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一方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其中呢，在11号也就是在后天呢，水汽会逐渐增加，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花莲地区就会出现局部较

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南部地区在周末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下周14、15号水汽会逐渐减少，雨势会逐渐的趋缓，但是还是偏东北风，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也还是可能在下周会出现降雨的状况了。而目前预估呢，11号开始一直到13号哦，在台湾的南方海面会有一个低气压通过，虽然环境不利发展，但是因此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机会不高，但还是会有水汽会传入到台湾来了。

而再来关心气温方面，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感觉到前两天晚上的天气变得比较凉一些了。今天到11号，虽然东北季风增强，不过呢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今明两天在北部地区的晚上或是清晨的时间，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低温大概会落在17到20度，其实感受上来说应该也是蛮凉冷的、而在其他地区则是大概22到25度左右。高温的部分呢，在今明两天大概是可以落到30、32度，而在11号开始水汽增加，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白天的高温会略微下降1到2度左右。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跟伊朗在中东地区再起冲突，也推升了国际油价上涨，并且压抑了投资人的情绪。华尔街股市今天大多是收低的状况，只有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单独的上涨上来了。市场同时也在关注当预计在本周稍晚会出炉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也都要留意的了。来看到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628.18 点，收在 52786.07 点，标白指数则是下跌了 45.08 点，收在 7673.52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滑了 85.58 点，收在 26421.4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52.61 点，收在 11887.87 点。

再来看到是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到新一轮的打击，据报呢，伊朗关键石油输出的这个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也加剧了市场对于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在布伦特原油的部分，今天则是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十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55，来到每桶$93.03。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一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92美分，来到每桶$97.92。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自于吴克群所演唱的《我走，我走》。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比较车多的路段，来看到是在台60次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二出口目前看起来是蛮多车道，而在新北市的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到青年路的上方这边目前好像也是非常多的车子。

电车多。那目前看到好像是因为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在衔接的五羊高架这边，目前建议大家北上的车辆可以提前下泰山匝道这里了，不然的话你可能都会塞在这边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这边全线

好，另外看到是在上午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哦，在林口 B 前外侧路间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在回堵哦，后方依然回堵了4公里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

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82.4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82.4 公里，在湖口前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这边的事故状况，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好像还有看到在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哦。

好，另外在上午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北上77.2公里，台六十一线北上77.2公里，在美山路口这边好像原本有发生车流事故哦，那车辆事故了。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看到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台六十四线东向的部分在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车多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即将迈入到15分了。

好，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养毛小孩的，你有没有去施打了疫苗了呢？好，有没有这个宠物登记了呢？其实在每一年哦，相关单位其实都有推出像这样的补助，包含像是节育的补助等等之类的。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费用有一点点高，但是因为节育有补助的关系，所以其实自己个人负担的部分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啦。所以真的要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都能够尽量的配合了。那再麻烦大家可能要相关的讯息都要留意一下。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呢，今年为了鼓励大家能够主动替毛小孩完成宠物登记还有狂犬病疫苗的注射，所以呢也提高了在家里面的犬猫的绝育补助，最高是可以领到2000元哦。那而且呢，更扩大非认养犬猫饲主来投保宠物保险，最高可以补助3000元哦。而且其实这个宠物保险啊，就跟人的保险一样，因为毕竟呢年纪越大，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病痛，所以当然越年轻的时候保越好。所以当你今天也许可能领养了像这样的一个小狗狗小猫猫的时候呢，最好趁它年纪小的时候就赶快来投保宠物保险，而且现在是有保险的补助哦。

好，麻烦大家，那目前呢截至八月底哦，在家犬猫的绝育补助还有额度，那宠物保险呢只剩下台北市动物之家认养犬猫投保的四组是可以申请的，那符合资格的话，要麻烦大家赶快向动保处申请，或者是透过台北服务通来线上送件，以免错失了你的福利哦。

好，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刚刚有提到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狂犬病呢是一种发病致死率几乎达到 100% 的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哦，人也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感染哦，啊，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这个施打狂犬病疫苗了。那目前呢，全国是放宽了饲养于室内的家猫，那在外出的时候确实使用箱笼装载，并且呢不让猫咪的身体外露或脱逃状况底下是没有强制每年施打狂犬病的疫苗，但是其实家猫也都还是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规定应该要施打的疫苗物种哦，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做施打了。那大家如果假设想要为自己家里面的猫咪来补强疫苗的话，也可以参加动保处每年跟民间合作的免费狂犬病注射这个预防注射服务活动。那如果假设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动保处的官网狂犬病防疫的一个民众专区，就可以查询相关的讯息，就可以查到免费注射的一个地点跟时间咯。

好，刚刚提到的是台北市动保处这边所提供的像这样的一个补助内容，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这个关于宠物的部分了。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办理这个宠物登记，所以农业部这边也有推出毛孩登入计划，那提供呢3万张的300元的宠物券，那另外呢还加码100名最高新台币3000元的毛孩健检好礼包哦。那你只要完成这个狗狗或猫猫的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那在9月30号之前登入饲主的专区来确认资料，就能够取得抽奖的资格喽。好，那这个毛孩登入计划到底谁可以参加呢？好，你只要是完成狗或猫的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就可以参加抽奖了。那个宠物业者啦，还有法人团体没有列入到活动的这个对象当中。那活动时间呢是到9月30号，要提醒大家赶快来进行登记了。那饲主呢，再登录到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在饲主专区这边点选宠物券的活动，确认饲主还有宠物资料之后，就取得抽奖的资格喽。如果假设你是新登记的饲主的话，可以到临近的动这个宠物登记站来完成晶片植入，然后宠物登记，并且留下 email 之后呢，登入饲主专区就可以参加活动。那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完成了宠物登记的饲主，其实也可以参加活动哦，不用重新植入晶片或是再次办理宠物登记也都可以来参加。所以过去其实你已经做了宠物登记的也都可以来抽奖哦。

好，那有人会问啦，欸，那我家里面有很多只狗狗猫猫啊，那可以多抽几次吗？好，不行哦，是每个氏族呢只能参加一次而已。那即使家里面有很多只的话，也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只来参加抽奖哦。那宠物圈到底有哪些的奖项？抽奖的时间又是哪一天呢？农业部呢预定是在10月2号，10月2号在动物保护资讯网的 YouTube 频道当中来公开直播抽奖，并且呢会在10月底以前哦，以这个邮局挂号，依照当时登记的通讯地址来寄出宠物券。所以如果假设你宠物登记的时候，当时住的这个通讯地址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话，记得要去修改哦。好，不然的话，到时候如果真的抽中了，结果寄出的地址跟你现在地址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就拿不到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了。那宠物券的中奖事主呢，总共有30000名，那每个人呢可以得到300元的实体宠物券一张。那加码奖的部分就是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中奖的四组呢总共100名，那每一名呢最高补助3000元。宠物券300元到底要怎么用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抽中的话呢，收到之后就可以在12月10号哦，在今年12月10号之前来到合作的业者的实体门市来消费使用。那活动呢总共9家的宠物相关业者，还有14家的农渔会来做合作，总共436家的门市。

那消费呢，不仅是限于宠物用品，也可以购买毛孩的食物啦，这个猫砂盆啦，或是相关的用品。你也可以来到农渔会来购买农产品或民生食品，所以不管是给狗狗猫猫的东西，还是自己想要用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查询毛孩登录计划，来用你的毛小孩的宠物登记，来一起抽出可以用的东西咯。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3: 错啊，茶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2: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3: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咯。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3: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看到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事故发生哦，在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在过校前路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这里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在三鹰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3.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3 公里，在五股前中间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整理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富民到师大前方，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亥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中心桥往台北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麦帅一桥往市区往市民高架的部分，还有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环东往西金贸易路到旧中路，还有建国高架往北新亥到信义，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东汀州到建国的路段。

好，健康好生活单元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近期的一些医疗相关的新闻。首先呢，是在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开打咯。好，这一次的流感疫苗呢是比较特别的哦，今年首度引进了20万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那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讲到说流感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因为从9月1号开始，在国内的流感疫情其实持续的都在升高当中哦。那目前呢，预计近期就会进入到流行期当中了。而疾管署也表示，今年的秋季流感来得比较早一点点，那目前预估到10月底还有11月初都还是会持续流行流感哦。那主要呢，今年流行的是 A 型的 H1N1 的流感，较 B 型流感呢更容易造成重症哦。那如果假设疫苗接种率不足的话，重症的病例有可能就会增加，所以流感疫苗的接种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接种疫苗呢，其实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减少流感并发重症的风险，来降低死亡率。所以满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每年流感季前都应该要接种流感疫苗。像雷恩自己呢，只要可以施打疫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的去施打哦。

好，那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今年是首次引进了200,000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什么是加强型的疫苗呢？好，因为呢，加强型的疫苗呢有增加4倍的抗原，或者是呢有增加这个佐剂，可以更激发更好的免疫力，那预防重症的保护力呢，也比一般的标准型疫苗高出25%到30%哦，而且保护的效果是更加的持久了。那疾管署呢，今年也首开亚洲先例哦，好，首度采购了200,000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那目前呢会优先提供给长照还有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来进行公费的接种。

首先呢，公费的流感疫苗这一次的加强型疫苗接种的对象有哪些呢？第一阶段是10月1号开始，那会针对比较有这个风险的医事人员或是卫生防疫的相关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还有安养长照机构照顾者或者是这个所属的工作人员，以及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的幼儿，还有孕妇，另外包含像是具有潜在疾病，包含像是高风险的慢性病人啦， BMI 大于等于30的啦，罕见疾病的患者啦，或是重大伤重病的一些患者等等的，会列入到在这一次的公费流感疫苗的10月1号接种的范围当中。好，第二阶段开放的则是在11月2号开始哦，那会针对首先是50到64岁无风险的慢性病的病人来做这个第二阶段的施打哦。那相信有蛮多的人可能在施打流感的时候，医生不是都会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厂牌跟什么厂牌吗？好，那如果自费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啦，不过公费的话呢，今年有提供5家的厂牌，那每一个厂牌的效果跟安全性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接种任何一个符合适用年龄的疫苗。因为

这五种的这个厂牌呢，它其实有一些是，比方说是适合给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有些呢是必须要几岁到几岁，因为像刚刚有说嘛，涵盖的范围有这个小朋友来做施打，那有些其实是比较不太适合小朋友的，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适合的年龄的疫苗来做施打了。像雷恩家附近的有一间诊所专门在施打这个公费跟自费的疫苗，那他其实在门口都会有张贴，就是说他近期的这个到货的是哪个厂牌的疫苗，那如果假设要施打的话呢，就可以依照自身的意愿前往去施打。那所以公费疫苗基本上都是先到货先铺货先使用的原则，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来到这个医疗场域当中想要施打的话，其实上面也都会直接公告说它是哪一个厂牌的疫苗，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比较倾向于哪些疫苗的话，就是哪些厂牌的疫苗，大家也都可以先查询一下哦。

好，另外呢，有的人会说，哎，之前不是有什么鼻喷剂的一个这种流感疫苗吗？但是呢，因为今年哦，其实是没有采购鼻喷剂的流感疫苗。那如果假设你有自费接种的需求的话，是可以询问相关的诊所。那当然，这里指的是说呢，在公费的部分啦，公费这边呢是没有购买这种鼻喷式的流感疫苗，如果要自费的话是可以的。那鼻喷式的流感疫苗呢，是可以跟其他的疫苗来同时接种的。那疾管署这边有提到说呢，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有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同时接种另一种的活性疫苗的话，那建议呢要跟这个活性疫苗的间隔至少4周再来接种。那至于跟不活化的疫苗之间，则是可以间隔任何时间接种，所以也都可以询问一下医生咯。好，另外如果假设你是要自费的话呢，各个县市的合作医疗院所或是基层的诊所都可以自费来接种流感疫苗。那大家也都可以先透过疾管署的网站，在流感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药剂地图这边来做线上的查询。所以如果假设你跟雷恩一样哦，不是属于这种公费的范围，但是你想要施打的话，你要自费施打其实也都可以。那大家可以先到疾管署的网站来查询讯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施打疫苗了。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了，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在桃园前有2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而在国道一号在西武高架北上，刚刚其实有提到，在7:50左右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这边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好像还是非常塞哦。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喽，哦，已经回堵了5公里，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82.4公里，在湖口前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也没有回堵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在南下70.4公里，在过校前路这边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掉，后方也是没有回堵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即将迈入到47喽。
1: 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欢迎回到健康好生活的单元，在今天的第二个阶段的健康好生活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也有脚臭吗？好，脚臭的味道怎么样都洗都洗不掉，到底为什么呢？好，其实呢，脚臭往往不是因为身体不够干净，而是呢脚底长时间处在一个高温好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招来细菌分解代谢所导致的味道。那其实老实说，脚汗本身应该是没有味道的哦，脚汗应该是没有味道的。而真正引发脚臭的原因，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关系，高温潮湿，然后汗水呢会让脚趾层变软之后，吸引了在皮肤表面的细菌大量的繁殖，并且分解皮屑，那产生了有强烈异味的代谢物，所以才会有味道哦。那跟脚臭相关的细菌呢，包含像是表皮葡萄球菌，因为它会分解汗液当中的白氨酸，而进而产生具有强烈气味的这种丙戊酸。那枯草杆菌也是一种常在脚臭当中会发现的，强烈的脚臭的患者的脚底呢，常常会发现这个菌，也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的恶化哦。

如果假设要改善的话呢，当然就要先知道原因是什么了。第一个呢，有可能是你本来就比较容易流汗，如果你是这种原发性的多汗体质，因为你的脚底的汗腺比较发达，或是交感神经比较敏感，容易大量出汗的话，就非常容易受到了这个细菌的滋生，然后结果味道会变得比较重了。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鞋袜密闭然后不通风的状况，比方说那你常时穿着这种包鞋，然后它可能是没有透气的孔的，或是工作靴啦，或是雨靴啦，这种不透气的鞋子就容易形成高温高湿的环境了。另外第三个当然就是有可能呢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呢洗脚不够彻底哦，你有没有好好的刷一下你的脚趾缝呢？有没有刷一下这个在这个指甲勾尖呢？或者是说呢，这个洗完脚之后有没有彻底的擦干，都有可能会让细菌的繁殖哦。另外如果假设你是这种很节俭的人，你可能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其实呢鞋子里面的湿气是需要时间去挥发的，如果你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就非常容易让湿气持续的累积当中。第五个原因有可能是你有是脚部相关的疾病，例如像是香港脚啦、灰指甲啦，好，真菌的感染就有可能会造成脱皮、水泡、那发炎还有角质的堆积，并且会让这个味道变得更加的明显咯。

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呢？常见的高风险族群呢，就是汗腺比较发达的人，例如像是男性啦、青壮年啦，或是在脚部比较多汗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长时间穿密闭鞋子的族群，例如像是军人、运动人或是工作靴的使用者，还有像是脚部有疾病，像是香港脚啦，或者是灰指甲啦这些，或者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个脚部的循环或是免疫的状况，就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了。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常见的几种原因，那如果假设我们是碰到这些原因的话，有没有可以排解的方法呢？好，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常见的改善这个脚部气味的七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每天都要洗好，并且呢要彻底的擦干哦，尤其是要清洁这个脚趾缝。洗完之后呢，要完全的干燥，那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来吹干指甲缝，避免易用使用这个高温热风来吹脚，避免烫伤了。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像是在公共场合当中哦，例如像是公共的浴池啦、澡堂啦，或者是说呢游泳池啦，或者是像是健身房啦，好，这里的吹风机是让你吹头发用的，不要吹脚哦，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不是要擦吹干我的身体的部位吗？好，我的这个身体的下半身啦，或者说我的脚啦，我用吹风机吹。可是事实上，如果假设有病菌的话，就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吸附在吹风机上面，就导致呢感染到其他的人了。好，所以大家要发挥公德心，如果假设你要用的话呢，请。

在家里面自己处理哦。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脚汗如果多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使用止汗剂的哦。含有氯化铝的止汗剂呢，是可以减少汗液，那降低脚部的湿度。如果假设多汗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寻求皮肤科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穿吸湿排汗透气的袜子。如果你的袜子呢已经湿了，不管是因为淋雨的湿啦，或者是说那里很容易有脚汗，然后导致这个袜子已经湿掉的话，就应该要赶快更换干燥的袜子了。因为像其实连身边有蛮多朋友都会去爬山啦，或是去健行的，他们其实在身上都会备用着这个，比方说简单的换洗的衣服啦，然后或是袜子，就当今天如果假设真的太湿的状况底下，其实就可以直接更换，对于健康来说也会比较好一点点的。第四个呢，就是你可以适度的使用在脚部的除臭或是防菌的产品，例如像是脚部的喷雾啦，或是足粉啦，或是抗菌的乳膏等等，都可以协助吸湿除臭或是抑制细菌。但如果假设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脚部的相关的疾病的话，都还是要针对疾病来做治疗哦。那像是这个足部的产品不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建议大家呢要准备好几双鞋子来轮替，让鞋子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通风干燥。那当然你也可以搭配像是一些活性炭啦，或者是有一些鞋子专用的除臭或是除湿的产品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第六个就是一定要定期的清洁，并且保持鞋垫的干燥，因为像是鞋子跟鞋垫里面同样都有可能累积汗水或细菌，那鞋垫其实应该要定期的取出清洁，并且充分的干燥。那最后一个就是饮食跟泡脚，其实也可以来做辅助哦。如果假设是以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采取像是清热利湿的饮食，例如像是空心菜啦、冬瓜啦、绿豆啦、薏仁，那尽量避免煎烤油炸或辛辣的食品，并且呢可以用茶叶水来泡脚来辅助去味。但是要请大家注意，如果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话，饮食跟泡脚是不能够取代正式的治疗，请大家一定要先看医生哦。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觉得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两天呢，其实天气都大致上比较稳定一些些，那早晚都是比较偏凉的天气。不过11号开始水汽会逐渐增加，12号开始南海扰动酝酿，大致上会朝向越南的方向前进。那不过呢，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地区会转为是偏有雨的天气形态，要麻烦大家注意了。今天台湾东半部还有桃园以北以及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

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7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

上的气温感受上来说会更加冷一些些，所以要麻烦大家记得了，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天气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记得还是带一件薄的衣服或薄的外套出门，那在比较冷的时候记得要套上，那雨衣雨具的部分记得还是携带着备用比较好一些。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股的部分，台股的部分，目前呢，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7374.72点。上涨了268.9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1.20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10公里，台68线西行10公里的地方，在新竹科学园区前方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南下的部分，台65线南下在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东湖出口目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内湖交流道这边咯。好，已经回堵到内湖交流道这边了，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33.3 公里，原本在五股前方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也是在刚刚有提醒大家，在三鹰出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好，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70到9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方这边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北上17公里的地方，在过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清扫。那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48公里，则是在过林口 B 到过桃园的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草木的修剪当中。那不管是我们的清扫的工作人员啦、修剪的工作人员啦，或是施工的工作人员，那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留意喽。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有风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博安妮还有张国荣所演唱的《兜风心情》，也是当时的机车的广告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当时是不是也有印象看过这一个广告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会让大家回忆起在当时看到电视的广告当时的画面哦，因为毕竟呢，在当时真的有蛮多的广告都是用像这样的一个流行歌手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杜德伟还有李明一的这首《自由的风》。

听到来自于杜德伟还有李明一所演唱的《自由的风》，是在1990年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兜风心情，这个车子的一个主题歌曲。它其实是在1989年的时候，《兜风心情》这首歌曲先唱红了之后呢，后来哦，在1990年又找来杜德伟跟李明一以风为概念，然后演唱这首《自由的风》。不过在当时，当然不仅仅是三叶机车所推出的像这样的广告啦，再来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来听到，则是对手光阳机车所推出来的歌曲，来自于这个牌子的车，应该蛮多的人都曾经骑过吧，豪美50，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心动的感觉》。

来自于现场版本赵传所演唱的《心动的感觉》。这首歌曲其实是在《兜风心情》，就是1989年的时候，差不多同一年的时候所推出的，竞争的一个广告歌曲哦。不过其实《兜风心情》的当时推出的这个 Yamaha 的兜风系列，其实一直都有在发行下去，就是有不同代嘛。那当然从《兜风心情》然后到《自由的风》，然后其实在1991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歌哦，在当时推出的歌曲则是找来了红孩儿所演唱这首《跟我一起去兜风》。

听到歌曲来自于红孩儿所演唱的《跟我一起去兜风》，也是在当时雅马哈也是推出兜风系列机车第三年所推出的主题歌曲哦。当然在台湾其实三大的机车的产业，包含山业，然后还有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光阳，另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做三洋，在当时其实1997年时候比较晚哦，在当时呢找来了电视选秀节目，这个模仿节目当中呢，这四位模仿当时的香港四大天王，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叫做四大天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他们当时推出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就是搭配的三洋的机车，这首歌曲恰恰舞池。

0: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拉。

0: 危害生命，若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7,437.26点，上涨了331.48点，成交金为新台币2588.7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九点初的时候，当时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东湖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内湖交流道这边，目前好像还在塞哦，好像还在塞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方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发生，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而在九点多的时候，有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45.4公里过林口 B 中间两线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圆山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喽。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氏少女所演唱的《年轻不要留白》，感觉好像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觉得自己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年轻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文正的歌声，这首歌《热线你和我》。

听到歌曲来自于刘文正所演唱的《热线你和我》。如果假设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热恋期的时候，你也会像这样子不断的打电话给对方，或是两个人之间总是讲不完的电话内容吗？

来自于多拉库还有蓝心湄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你的电话》。你如果假设在热恋期的时候，会不会总是在休闲的时候，或是这个在假日或是晚上的时候，可能都会等着对方打电话过来呢？有时候像这样子一个心情，这种哦酸酸甜甜的心情，或许真的只有在青春热恋期才会碰到吧。来听到徐怀钰这首《Call Me》。

听到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 Call Me， 而这首歌曲也是在当时其实所谓的第一波吧，第一波韩流时期，就是酷龙的时代，其实引领着台湾韩流的绝对始祖哦。而在这个时期，其实有蛮多的歌曲由滚石唱片引进台湾，然后以强烈这种 hip hop 的曲风，还有电子曲风，包含像是徐怀钰的《妙妙妙》，其实也就是原本的酷荣的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印象蛮深刻的。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酷荣时代蛮有名的一首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在当时由杜德伟所演唱的这首《救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救你》，这首歌曲其实是库隆在当时所推出一首电子舞曲 Bring Bring Bring 的歌曲的翻唱。接下来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刚刚不是有听到了，在歌曲当中有唱到，就是希望呢这段感情呢不是只是一夜情而已。我想或许对于很多如果假设曾经有过像这样的关系的人，虽然不能明讲的关系，但如果假设你真的不小心晕船了，连还记得在网络上我在近期有看到了很多的人都会讨论像这样感情的生活嘛。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也太速食了吧，或者是说呢可能将这种生理上的需求然后跟心理上的需求去给分开来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哦，可能就是真的也许试过一次之后，突然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分开，然后突然呢就叫做晕船了，就觉得好像呢就是喜欢上对方了。可是如果假设两个人价值观并不是吻合的状况底下，那好像也会变得比较尴尬一点点。也许对方呢就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的分开来。那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就只能自己痛苦了。像这样的痛苦会不会也跟一般的失恋一样痛苦呢？我想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知道。如果假设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不妨来分享看看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一夜情》。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

0: 领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还有降雨的几率呢增加了。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夜晚清晨的天气都是比较偏凉的，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如果出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北部北台湾的部分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17到20度左右，南部及花东地区的低温24度左右，白天各地的高温落在28到31度。除了早晚偏凉之外，也要提醒大家，日夜温差呢也加大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的部分多云时阴，桃园地区多云，新竹苗栗晴至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30%， 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0度。

0: 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开始变天呐、要提醒大家，真的有感受到整个温差很大哎，我发现，你看，我们今天北部地区哦，就在21到30度左右，快要到10度左右的落差哦，所以要提醒大家，除了早晚偏凉之外哦，日夜温差也加大了。我们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哪里？依旧是新竹关西18.5度啊！哦，那苗栗县的西湖乡呢，也是呢在一字头，是19.3度哦。好，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整个的天气的变化哦，会稍微大了一些些，是因为东北季风报到了哦，所以今天开始变天，要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雨是会最大的一个情形哦。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了整体上的一个天气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会影响到礼拜五哦，所以礼拜五的时候迎风面地区呢会云多有雨，而且礼拜五水汽也会开始增多，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午后山区的部分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预估今天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最低温的一个时间点，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整个温差的部分，今天礼拜三嘛，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这整个温度比较低的这个时间点哦。那礼拜五的话是那个雨的部分，受到这波东北季风影响雨最多的一个一天哈、要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哦，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南方云系呢就北移，水汽呢会稍微的增加，大台北跟东半部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情形，要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水汽会比较减少。好，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多加注意温差上的变化了，真的啦，我觉得一定要携带一件薄外套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2，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呢，因为秋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我们再来欣赏有点秋天味道的歌曲送给大家哦。提到秋天呢，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如果以那个农业来说，我们以前都会说那个春耕夏耘秋收嘛，冬藏嘛，你看秋收呢，就有一种那种啊，农作物有没有那个成熟收割的那个时刻，是有收获的一个喜悦哦。但是秋天呢，随着天气渐渐的转凉，然后呢，日照也减少了，有没有？现在天黑得很快耶，然后那个早上的时候呢，天亮得很慢呢，所以日照减少了哦。那又有这个落叶，大家去欣赏一下那个外头的一些树木，我就特别看了一下，真的那个枯叶变得比较多了哦，所以呢就会有一种淡淡的一种惆怅的感觉，或者是一种感伤的感觉哦，就会在心中，对不对？然后这个突然有种那个感伤的话，好像又有一种那个思念呢，突然就会在脑海当中涌起来了哦，涌上心头的感觉。所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王强的这首歌曲《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曲呢，有种传达的是失恋的悲伤与对于逝去爱情的一种深深的一个思念，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秋天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路况报道。
2: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有很多人通报在新北市新庄区，在化成，我看一下，化成路上方台一高架，化成路上方，好像是，往北市这边，过了思源路，很多的，有这个大的塑胶袋，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其实有时候觉得。

因为在高架路段哦，你看有这个塑胶袋飞来飞去，其实一不小心挡到那个挡风玻璃哦，行车事件我觉得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哦。好，目前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了哦。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4公里处的地方三重前哦，三重前目前有事故发生，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好之故障咯，在新北市中和区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号至四面不亮不亮的情形。新北交控中心表示，这是因为台电计划性的停电，从早上九点会到下午的一点钟。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心桥往三重的方向，台北端引道的地方，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那隔音墙的拆除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施工期间维持一个车道的通行，时间从早上的十点钟会进行到下午的4:30。好，台北市有坑道路当中有坑洞哦，大同分队表示了，在郑州路往西过了143巷口哦，中间车道好、哦、有坑洞，行经这边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喽。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秋天总是会有淡淡的乡愁，淡淡的惆怅哦，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的思念会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再来欣赏王墨君的这首歌曲《让思念伴着我》。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5，带领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是开高走高哦，有一度上涨了400点呢。不过今天是否能够收红哦？有资深的分析师表示要看台积电等等大型的权值股的表现呢。不过他也是紧呢，因为这个礼拜美国将会公布的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所以他建议投资人可以先观望一下，再评估之后的一个布局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489.06点，上涨了383.28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4154.61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秋天味道的歌曲呢？哎呀，秋天总是风啊，秋风一吹啊，落叶总是满地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单一歌曲哦，杨荣辉所带来的啊，这个真的不是不太会念了哈，落叶思情送给大家。

0: 哎，你怎么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0: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现在台北市。

0: 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你的观点，
4: 你的观点，
3: 我的观点，
4: 我的观点，
3: 我们的
4: 性别观点。
3: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性别观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在性别观点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医疗院所的职场性骚扰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北部医学中心执业医师，也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理事的兔子医师，来为大家分享哦。兔子医师早安。
5: 哎，大家早安。
3: 早安。哎呀，提到医疗院所哦，我们总觉得是我们信任安全的一个地方哦。不过为什么近几年在医院会爆发这么多的一个医生对于病人的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我自己还看到甚至是对于医院的工作同仁也做出了性骚扰的一个事件哦。我们请教一下兔子医师呢，为什么近期我们在媒体当中会看到这么多医疗院所的性骚扰的事件报道？
5: 我自己认为应该就近期特别多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过去的并没有被揭露出来。那这个原因是说，过以前的受害者他可能没有申诉管道，那可能知道那个权力不对等，相较于近几年来是更大的。过去相对于现在啊，那可能过去的社会氛围对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更不友善，所以他们很难去揭露这个罪行。那暴力它通常就是会建立在权力的不对等之上，比如说羞辱啊、霸凌啊、肢体伤害都是。那像性骚扰、性侵害这些性暴力的被害人，他除了伤害以外，他还需要去承担相关的污名，所以也会让他们更难去指认比他们更有权势的加害者。那近几年特别多，我想也许也是跟就是近几年我们知道的特别多，也许也是跟社会氛围的改变有关。就比如2023年台湾的 Me Too 运动，然后其实各个圈子它都有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揭露。那随之而来也有一些性平法的修法嘛。
3: 嗯。
5: 那还有社群媒体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发声的管道，然后有办法集结一些活动。因为如果说今天的一个人他遇到，他一定会自我怀疑说，哎，是不是我想太多了？然后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再来就是，就算很严重，我说出来有没有可能我得不到任何帮助，我只有伤害而已？但如果说我们现在随着社群媒体，然后有一些组织，就是可以协助这些平民，就是真的无权无势的人，集结起他们的经验，然后集结起他们的声音，他们才有办法告诉别人。对，其实最近我们会看到说，哎，怎么会有一个 Me Too 事件爆出来之后，同一个加害者又有更多的受害者一起出来，也不能说是响应啦，可是就是会有很多人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证明说，其实被害人他是很孤单、很无助的。对，那所以说虽然说最近有比较多事件去揭露啊，但其实这一定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一定还有很多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的。
3: 是，所以兔子医师，也就是我们过往在媒体的新闻当中早期的时候，哎，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子类似的报道，它并不代表没有发生，哦，只是大家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出来了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或者是会用什么样

0: 样的一个观感来看待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就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啊。老实说啦，就不像说，哎，有人揍我，我告他，他要赔我钱嘛。啊，你性暴力相关的，一来你法律又会耗时很久，然后二来最后有没有得到保障，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通常想一想，就会应该就是还是会蛮害怕的。其实，
0: 嗯，
1: 那这相对也是给加害者一个很大的空间嘛。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一定想也知道你一个无穷无数人，你讲话人家不一定会相信你，就算人家相信你，人家也不一定会想要去保护你。
0: 是
1: 啊，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0: 是没错。哎，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例子哦，哎，我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虽然不是不在医院啦，是那个。因为刚好这件的事情大家会比较关注一些，就是那个新北药师的事情哦。所以大家有那个印象的话，你看因为一个女大生的事件，后来因为她就是挺身而出了嘛，就说明了这件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原来早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有一些的被害者他才就陆续的站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刚刚我们的兔子医师提到的，就是有人愿意站出来的，我们这后面曾经遭遇过类似的事情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可以再站出来，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药师那件事情过往的受害者的经历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不是一些在界限模糊的地方说我调戏你两句，我摸你一下，他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可是即便那个犯罪行为这么严重这么明确，可是被害人他还是不敢讲。
0: 对，
1: 直到说有一个很公开的场合，然后风向一致的都同意这个东西很严重，被害者才敢出来讲。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0: 是，所以兔子医师，你看刚我们也特别提到，那是因为近几年我们的社会氛围改变了，好，所以我们这些的被害者愿意站出来，可是也要有一个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勇气，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纵使现在的氛围改变了，这几年那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勇敢的站出来，还是有很多的黑数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呢？
1: 我觉得是指在医院，
0: 对医院
1: 对，是指医病之间还是医疗职场之间？
0: 对，医疗职场这个部分，你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氛围改变了嘛，是不是？那我自己会看起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黑数，它是没有被揭露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讲医病之间，或是医疗，当然就是我们之前工会也是有做一些调查啦，那确实比例来说是有一定的比例。那这些比例当中，当然一定大部分都是没有公开的。
0: 是。
1: 对，所以那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单一事件，也有可能是反复的。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随着一来是随着最近的事件，大家好像看到大家一来还是会更注意这些界限，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的话。
0: 是，不过兔子医师，我们提到这个性骚扰或是性侵的事件哦，在医院里头的性骚扰的样态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好，那我因为这个电台是对民众，那我先分享我觉得医病之间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大家比较息息相关。
0: 是，
1: 而且医病之间的那个权力不对等跟申诉的管道一定都是比职场内的更困难。
0: 对，
1: 那医院它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很严密庞大嘛，那它这么长久的历史以来，它已经有一套很完整例行的运作模式了。相信大家如果去看病的时候，一定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相对来说，它也会被预设它非常安全、非常公开。然后你进去，理论上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得到照顾跟庇护的地方。对，那医师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信赖的关系。所以，病人来，他就是把他的病情托付给我们，那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就会提供我们觉得对他最好的方式。那我们自动一定也会有存在资讯不对称嘛，就毕竟我们受过了很久的训练，然后医疗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艰涩、很排他的学问，所以说什么是正确的、例行的，病人没有办法知道，是医师端去做决定的。 对，那

0: 虽然说医院它是一个很公开的空间啦，但是其实整间它又很封闭嘛，就是一对一或是一对二都是医疗人员对一个病人。
1: 嗯，
0: 那它同时又是建立在人体之上，就除了医疗之外啊，就是医疗它就是既专业，然后它又是建立在人体上嘛。你进来叫你脱衣服，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实，
1: 对对
0: 对，所以说。秉性不良的医师，他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建立在这个封闭的，然后有资讯不对称的，然后人体相关的，所以他就有很大的空间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说，医师做的事情，他是建立在私欲，还是他是真正的正当医疗行为？我觉得以病人端来说，很难第一时间就马上感受到。
1: 对，我们真
0: 的
1: 会觉得是，对，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是医疗必须，你知道吗？
0: 哎、欸，其实对啊，对，确实，对，所以说，一旦真的事件发生之后，对被害人来说，会是很漫长的过程。
1: 对，对，我自己哦，就是。因为最近的那个事件也闹得蛮大的，因为它是大型的那个医学中心嘛，对不对？大型的医学中心，所以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于那个大型的医院的时候，那个信赖度，你知道，信任感是更高的。然后如果事件又发生在这个大型的医疗院所里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对于哦。本来以为专业安全的一个空间，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怀疑耶，兔子医师。
0: 哦、oh,
1: 嗯，我是不是说的太清楚了？
0: 我觉得这些怀疑是非常合理的啦，因为毕竟就是他这个怀疑一定也是建立在医疗的资讯不对称跟医疗这个系统它严密的运转之中，所以有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病人来，他就是很赤裸的嘛，不是只有身体的赤裸，所以他必须接受我们给他的一切，所以这个一定是很容易感到不安全感，是非常合理的，但其实大部分的医师他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就我身边，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医师，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绝大部分医师我们还是有自尊的，然后我们是。有压力跟会焦虑，说，我们够不够好？我们的知识够不够？因为我们这个治疗对不对？其实大部分的医师是这样，但是每个圈子他一定都会有品性不好的人，
1: 是。
0: 对，那当然相对来说，你权势越高，你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嘛，所以医师他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对，所以他每个产业都已经有品性不良的人了。那一旦说有这样的事件被爆发之后，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信任就很容易被破坏，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然后是整个体系要一起努力的事情，这样。
1: 是是，因为兔子医师你也在医学中心执业嘛，我可不可以也问一下哦？因为有时候一般民众就是会有所怀疑啊，当我们就是我们信任医师。的一个医疗的专业，所以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哦。我印象当中不是在诊间当中会有护理人员吗？诶，这个可以问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可以问。
0: 可以。其实一定会啦，就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嘛，大部分的医师都不是会做这种事的。
1: 对对，没错。
0: 大部分的医师他们没有这个心的人，他们看到那么多的新闻爆发出来，他们其实也是会害怕的。
1: 是，
0: 这也是对应到我讲的，那其实也是一个医病关系、医病信任的、医病之间的不信任，它其实是双向的。
1: 嗯，
0: 对。那理论上来说，现在就是整间一定要护理人了，因为像我是女医师嘛，所以我的话其实不一定。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我会需要充当那个护理人员的角色。
1: 哦，让
0: 你懂吗？就是比如说，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就是说当这个诊间只有你跟一个你觉得行为有点诡异的人的时候，确实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有这个可能啦。就是理论上来说，现在诊间要有第三人再进行一些私密的检查，
1: 是
0: 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了。那比较基本的，比如说问诊，然后没有触碰到一些私密处的，就不一定。可是通常只要是私密相关检查，还是挺共识上来说，就是会有第三者在场啊。通常第三者一定会是女性啊，比如说护理师在忙的时候，学长学弟可能也会请我去充当那个在旁边的女性角色。
1: 是是，而且我印象当中那个

0: 专科医师都还会特别问说，哎，我现在要做这个检查哦，他都会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民众，哎，对不对？
1: 那就是正常的，
0: 对，
1: 那就是正常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在过程中感受到有点，哎，就其实大部分正常的医师，大部分的民众遇到的大部分的医师应该要是这样才对，就是他大概也会知道人际的正常界限在哪里，他也没有想要去跨越这个界限的情境下，就会是刚才主持人讲的那样子。
0: 嗯嗯，那针对站在医师的立场，总是我们刚刚都提到，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品行不良的人哦。那在医疗专业，哎，你们的职场当中出现了品行不良的人哦。对于我真的还蛮想问的，针对医师，你们自己的话，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嗯，也会受到一些冲击哦。
1: 嗯。嗯，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因为就是医院它其实也是职场嘛，就虽然说我们大家都是就是大家都是医疗人员，那普遍大家会觉得哎，它是相对有爱心有热忱的，但它毕竟就还是一个职场，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长久的，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的问题啊，文化的问题，然后性别之间的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很有历史跟很有系统的。对，那所以说，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我觉得再来就是说，因为医院它是一个很层级分明的阶段嘛，那医疗它又是一个很专业的项目，所以前辈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我
1: 那当然有的医师他，当然对有的医师他确实可能医术真的很好啊，可是他也许他确实就是说他用他的诠释去进行一些相对的吃豆腐啊，霸凌啊，或者是性骚扰、性侵害这些，他确实我们新闻上都有看到。
0: 没错，
1: 那这个在医疗院所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可以纵容这些行为。
0: 是，
1: 因为其实这些行为最终还是会，我们还是要相信说，这世界上有真理跟正义啊。那这些行为之后有一天，它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糕，伤害到更多的人。
0: 是，没错。其实我
1: 所以对对嗯。
0: 所以在医师职业工会的部分，我相信在医师工会哦也要做一些的努力，对不对？所以想请教一下兔子医师哦，我们当然希望在整个的我们的职场环境它都是友善的，拥有性平意识，懂得尊重的哦，不希望发生像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那在医师工会这方面有哪些的倡议来帮助我们的民众呢？兔子医师。
1: 首先，因为医师职业工会啊，它主要是一个工会组织。那工会组织它还是有必须运转的压力在，所以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最友善的职场。那当然，你在医疗院所端建立一个好的职场，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是守护医疗品质的方式，因为其实医院的运作它是很需要人的，你今天同一个仪器遇到不同的人，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决定。那当然这个决定绝对是建立在我们受到的训练之中。那所以工会的立场一定是希望这个职场可以越友善，然后越正义，然后越可以去讨论，然后越不要去纵容越好。对，那所以说工会它本身就是去团结跟去发声啦，所以说如果有遇到单一会员，其实虽然说我们大家都是医师嘛，听起来好像不需要被担心，可是其实医师他一旦医师或是护理师或是任何的职业别，他再专业，他一旦放到这个体系里，他就势必要去面对这个层级，然后这个制度。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工作者他都没办法说他是不弱势的。对，那工会这个组织当然就是协助每一个工作者。所以说我们就那其实性别相关的倡议主要就还是先去做调查跟研究啦，就是去了解现况到底是怎么样。像刚才伟华提到的那些没有被知道的，
0: 对，
1: 然后不公开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数据可以拿出来？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是必须要跟其他组织一起开记者会啊，倡议一些

0: 比如说主要都是一些政策细节啦，比如说我们要把评鉴中医院的评鉴要纳入你性平防治的成效，然后我们的资讯要可以揭露。那我们要定地惩戒的指引啊，不能让大家都觉得，我性骚性侵害也不会怎么样啦、对，然后就一定要有一个惩戒的指引出来，然后还要有主动通报，主要是这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要想要进行这些倡议，我觉得，不是说真的大部分的医师这么坏，而是大部分的医师都是沉默的人。那大部分的医师他是正常的，可他是沉默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纵容一些少部分的医师。那这个纵容对整个医疗体系，对于我们其他的医其就整个职场，它其实也是一种伤害。那对民众就更不用讲了，其实你每一个民众进来都是很脆弱，然后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的，那我们可以给他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算那个是少部分的医师，其实都是很不公平很不正义的事情。
1: 是没错，
0: 所以我对，
1: 所以兔子医师你刚刚提到一个，我再问一下，因为其实那些的品性不好的，就那是少部分，好，我们绝大部分的医师是好的哦。那但是呢，绝大部分选择的是沉默。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这可以说吗？他们担心什么？害怕什么？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沉默的人，他并不是真的说他担心害怕，或是他，我觉得在我们的环境或是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大家对于一些体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讨论。
1: 是，
0: 那相对于性平相关的教育，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成长过程中也还并没有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一定有意识到医病之间的诠释，然后医疗职场之中的诠释。那再来就是人类的，也许生物本身都是趋吉避凶的嘛。啊，我没事干嘛要去跟大佬过不去？啊，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没有做这种事啊。我觉得正义或者是想要发生，本来就不是我们教育中有觉得每个人必要要做的事。加上其实工作跟大家都有自己工作跟生活的压力，所以。不是说大家每个人都会觉得有需要去关心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情。
1: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刚兔子医师提到的，如果我们明明看见了，我们选择沉默，就是刚刚兔子医师提到的，就是我们纵容了他们。当我们纵容的时候，整个环境它不会改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后来其实。他是这么多年下来后来才被爆发出来，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也是有，确实也是这个相关。
1: 是，所以如果绝大部分大家选择沉默的话，我在想哦，那在我们的医师职业工会哦，在推动这些倡议跟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们在推动上应该会遇到一些困难哦。这个
0: 我觉得，性别议题的推动，目前随着社会氛围慢慢重视，已经有比过去再好一些些了。但是确实，当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跟他们无关的时候，一来是我也不是加害者，我也不是被害者，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的时候，确实可以感受到，不是所有人都在乎这件事，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不只是性别，它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怎么去对待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到这个相对弱势的族群的位置。
1: 是，没错。
0: 对，
1: 所以兔子医师，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感触哦。那我们最后好不好？我觉得您在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当中哦，也推动了一些的事情。那你也在这个医疗职业的一个现场，当然我们在倡议的这条的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挑战哦。我们需要不断的前进跟努力哦。那可以给我们的民众的提醒是什么呢？
0: 首先就是我还是要先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医师其实

0: 不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我们永远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你在什么场域，你如果觉得有点奇怪，你的直觉绝对才是正确的。
1: 嗯，
0: 对，就是，哎，就是我觉得我最想要讲的还是，永远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永远都要去思考，假设说事情发生之后，怎样的我是最安全的？我有没有信任的人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一旦觉得不对劲，我就还是要努力的想办法，尽量让自己脱离。那不是说这个责任在你，只是一旦遇到了，就请你相信你自己，你的直觉绝对是正确的。
1: 是，
0: 因为像淡水药师这件事情，那个女生她就是也是，她当下就觉得不对，她就马上要回家嘛。
1: 对，
0: 那她就是很坚持。那其实我们从后续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她当下如果她再继续轻信，也不能说轻信啊，她当下她假设又
1: 继续待着，
0: 假设她当下对，那她后果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1: 没错，
0: 就是说尽管。我刚才提到医院他我相信医院，我相信台湾目前的医院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你的直觉永远才是最值得你信任的。
1: 是，谢谢兔子医师，相信我们的直觉。哦，好，那我这些的可能在医疗的现场，哦，这些的或许有些品行不良，那是绝对是少数，绝对是少数的哦。兔子，我们真的，我们对医疗
0: 这个
1: 没有，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医病的关系，我们还是要保持那个信任啦。那有任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刚刚兔子医师的提醒就是相信我们的一个直觉，一定要离开那个场域，然后呢要求助，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哈，
0: 然后相对来说，因为医疗它是一个很紧凑的环境啊，然后所以它确实有时候并不是这么的细致。
1: 了解，兔子医师，
0: 但是，
1: 对，
0: 对，但是那个对，总之我还是觉得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轻重，然后我还是希望民众可以相信自己，随时都一定要就是要最相信自己这样子。
1: 是，好。这个不要纵容不良的行为，不对的事情，不要隐忍，好，谢谢兔子医师的分享。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2: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气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线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 COVID-19 最小的重症个案，为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的亲友。疾管署表示，国内的 COVID-19 疫情下降，但是还是处于流行期，高风险的族群呢切勿轻忽。另外呢，流感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预估未来四个礼拜疫情会持续的上升，长病毒的疫情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诚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0,000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周 11.5万人次，是最近这十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四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诚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进行车厢空间的优化，其中针对淡水信义线呢，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的完成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的高度的拉环之外，也为了照顾身材较为娇小的旅客还有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了调降高度的拉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

0: 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1: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三八一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三零型两列车预计在

0: 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成渊高中疑似有学生因为食安问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形，北市教育局掌握统计，七号晚间共计有87名的国九学生在家出现了腹泻的状况，教育局与卫生局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一个应变辅导，及派员入校稽查采检，该校的热食部也已经预防性的停止供应午餐到这个礼拜五，后续将会视情况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是在8号接获北市成渊高中通报，该校多名学生身体不适，为维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即刻启动校园食安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单位第一时间派员赴该校热食部进行现场稽查、环境卫生清查与采样检验，并勒令热食部供餐厂商即日停止供餐，全力厘清事件确切原因。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3: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已经掌握，然后也有请卫生局来协助进行相关的检验，包括原来的这个公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以及学生的检体，那会进行相关检验，那教育局也有同仁到学校去做协助。那今天的午餐公餐呢，厂商有请他们的协助的厂商来做处理，也能够让午餐的供应稳定。
1: 教育局指出，七号晚间共有87名国九学生在家出现腹泻情形，8号有1人请假休养，其余正常返校上课。因应热食部厨房进行临时全面清消作业，用餐已紧急改采外部送餐模式办理。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针对状况较多的国九学生进行精准造册与分级追踪，并完成相关校安与卫生通报程序，同时动员导师进班进行问卷调查与状况掌握，并由辅导室同步协助安抚学生情绪，持续关心并掌握健康情形。教育局强调，针对校园饮食安全一向采取最高标准严格把关，若经查证确属供餐问题或有违反契约规定情事，将解除部分契约或最重停止契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天气开始有变化了。中央气象署观测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8.5 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会影响到礼拜五，迎风面地区云多有雨，礼拜五水气增多，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另外呢，在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预估今天跟礼拜四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最低温的时间点，北部低温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属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桃园地区多云，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跟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60%， 那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江蕙的歌曲《红吹红吹》。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我看一下哦，事故状况的部分呢，我搜寻一下哦。目前看到事故状况的部分都是排除开来哦。目前台北市有个车多的路段在哪里呢？信义路往东哦，信义路往东，市府路到松仁路段哦。北市交控中心表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就保持耐心一下哦。哦，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了。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哦，新竹县新埔镇哦，115线到双向九琼湖到这个普平桥路段外侧呢有施工哦，普平桥路段外侧呢有施工，时间到下午的4点钟哦。哦，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的部分还有一个路段哦，就是暨南路一段二段，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进行呢首孔调降，采取这个阶段性的封闭车道哦，采这个阶段性的封闭车道，从早上9点钟回到下午的5点钟。

国道三号北上路段95到72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宝山道，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7公里处到8公里处的地方，在过了五堵大客车专用道，好，收到资讯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再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哇，这首歌曲啊，要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哦。其实这首歌曲呢，原先陈升是要写给其他的歌手演唱的哦，后来呢，他自己又收回来，自己重新的去演绎哦。那这首歌曲很特别，很多的歌手也去翻唱过哦。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呢，还被用在那个电视剧当中啊，电影里头啊，哦，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神奇，有男生唱，有女生唱，哦，每个版本呢很特别的是，不管男生唱还是女生唱哦，每一个版本都很好听。到底是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诠释女人心事的台语的抒情歌曲，叫做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这支歌曲最早收录在1992年潘越云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纯情青春梦是潘越云出道以来的第二张的台语歌曲哦。那个承接着前一张1988年发行的情字这条路啊，情字这条路，哇，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它主打都会女子的感伤、感情的哀伤，还有坚强自主，也成功的塑造了潘越云成为当时新时代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而这张专辑就是由陈升来操刀制作的。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哦，《纯情青春梦》，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聆听。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346.99点，上涨了241.2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32.59亿元。好了，我们的时间11:25，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换一首歌曲来欣赏哦。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歌曲《青春恋》。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妈，那家以后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5: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6: 你成年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好，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几月几号啊？今天是9月9号。哎呀，你知道9月9号是什么日子吗？哎，我发现很多的节日在9月9号。哎，今天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哦，所以呢，因为国民体育日，我们这个九月份呢也叫做台北运动月哦。再来9月9号还是什么日子呢？哦，刚刚说是国民体育日嘛，对不对？哦，另外9月9号也是什么呢？也是律师节，也在9月9号。哎，哦，那9月9号还是什么日子呢？是专属于毛小孩的台湾狗狗。勾结这个九跟告哦，这个台语的告的同音，所以呢也叫做台湾狗勾结。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利用一点时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那个台湾体育日嘛，齁，所以为了响应99国民体育日，齁，这个以及9月份的台北运动月，齁，台北市政府在日前的时候就宣布了，今天9月9号体育日的当天哦。哦，提醒一下朋友，好康诶呢！哦，台北市12区的运动中心的健身房啦、游泳池，还有各公营的游泳池全面的开放哦。同时呢，也结合了 U Sport。台北乐运动的计划，那市民会员你到各个合作的公民营的场馆，你不仅仅享有这个体育日限定的加码送这个50 UB 哦，那整个九月份，因为整个九月份我们叫做台北运动月哦，那整个九月份也推出了全面的加倍送的几点加倍送的好康的优惠哦，要邀请全体的市民手机哦来走进场馆来享受一下这个挥汗，这个挥洒啦，挥洒汗水的一个健康乐趣。所以呢，今天的后康后就告诉大家啦，给那里哦，99国民体育日哦，你到这个社区的运动中心，你使用健身房、游泳池，各公营的游泳池都是全面的免费开放哦。好，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9月9号也是台湾狗狗日嘛，哦，我们台北市还加码在9月份的时候提供免费的狂犬病的疫苗的注射哦。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狗狗节哦，是我们台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我们台北市率先在1995年就先设立了这个节日，来吸引这个动保团体为狗狗发声，后来哦才扩大到全台响应。好，那为了延续这份爱动物的爱护动物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台北市也在今年九月的时候也正式的启动了。我们刚刚说九月份是那个体育月嘛，体育月之外哦，其实九月份也是台北动保教育月。所以串联起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以及10月4号的世界动物日。

九月份是不是很热闹哦？所以你要说那个九月体育月也对哦，那个台北动保教育月哎也对哦，所以九月九号是体育日，台湾体育日也对，也是台湾狗狗节也对，也是我们的律师节哦，但是。啊，不是老人节，我这边说九九重阳，我们说九九重阳是用国历的，是用农历的，不是看国历的，好，所以九九重阳也是农历的哦。好啦，分享完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哎呦，我后来去那个搜寻，你知道吗？我发现啊，我们卡在西尊呢，好多好多首的那个歌曲，有一些也是电影歌曲，哇，我们的那个曲名曲的哦。大家去搜寻，你会发现又是什么，又是又见什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哦，哦，是又怎么样的歌曲？我觉得以前的那个曲名曲的还蛮多的耶，哦，好，我们刚刚前面欣赏的那个，有凤飞飞的《青春恋》嘛，哈，《青春岭》嘛，哈，我们再来欣赏凤飞飞的歌曲，他也是有蛮多首歌曲，就是又怎么样了，哈，又什么了，又什么了，哈，啊，这首歌曲哦，就蛮符合现在的秋天哦，又是秋天，凤飞飞的经典歌曲，由庄奴老师作词，骆明道老师作曲的怀念国语歌曲《又见秋天》，送给大家。

时间是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大肠癌已经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哦，所以大肠癌年轻化的警讯升高了。这个饮食的一个失衡是值得大家要注意的哦。台湾肠道医学会啊，特别在昨天的时候指出哦，因为我们国人的水果的摄取普遍不足。在青壮年的情况是特别的明显，研究显示哦，40岁到44岁的平均风险的族群的大肠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盛行率哦，17年间从0.99%上升到了3.22%，所以医师做提醒了，肠道健康不能等到中老年才开始，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肠胃哦。哦，他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要补足水果跟膳食纤维，也要特别留意什么呢？排便跟肠道的一个警讯了。因为根据卫福部癌症登记的资料哦，台湾2023年新增了大肠癌的个案呢，超过了1.9万人，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了哦。近20年来，年轻族群的大肠癌的发生率也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40到44岁的族群，原本被视为大肠癌的平均风险的族群，但是研究发现大肠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盛行率17年间已经由0.99%增加到3.22%，大概是原来的3.3倍哦，显示癌前病变可能怎么样更早出现。那比较令人忧心的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水果摄取量并没有同步的改善，所以台湾肠道医学会表示，整体上国人的水果摄取不足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大约有80%的人没有吃到建议的量哦。那比较近期的近两期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19岁到44岁的成人每天的水果摄取量最低的建议的比例，更从7.7%降到了5.9%，相对下降了23%，也就是说，大肠癌与癌前病变逐渐的年轻化之际，青壮年可能却因为水果跟膳食纤维的摄取最容易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哦。那我们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刚刚提到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表示，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外食的比例比较高，外食的话，是不是蔬菜会比较少？所以蔬果吃的少，再加上精致饮食普遍，容易造成膳食纤维的摄取不足。那大肠癌并不是并非由单纯的基因决定，那其实在饮食还有肠道的菌丛与慢性发炎都有相关联哦。那部分的肠道的细菌甚至可能产生特定的毒素，会造成细胞 DNA 的损伤，会增加了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这个医学会特别表示，膳食纤维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排便比较顺畅之外，其实它也是肠道菌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像水果当中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可以被肠道益菌所利用，发酵之后产生这个短链脂肪酸，有助于什么呢？维持我们肠道的屏障跟正

正常的代谢的环境。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你长期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不仅容易便秘哦，也可能会使得我们肠道的一个菌丛怎么样失去平衡。便秘的问题不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毛病哦。他说我们的粪便在肠道里头，如果你停留时间过长的话，可能它就会改变我们肠道的菌丛跟代谢的环境。所以这个排泄物啊，不要在我们的肠道里头待太久的时间。那如果合并有这个血便或排便习惯的改变，好，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等等，或是肚子腹痛的情形发生，都要尽快的就医哦。那另外呢，我这边最后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水果的选择上了，你不要选择不一定是局限在单一的一个种类，你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像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类，它里头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跟多种的营养素哦。其中绿色的奇异果历经多项的临床的研究跟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科学的审查之后哦，在2025年获准相关的健康宣称，你每天吃两颗的奇异果，有助于增加排便的频率，维持正常的肠道的功能。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其呢等到我们的肠道出问题你才去补救，还不如我们从年轻开始，从现在开始就建立每天摄取足够量的水果还有蔬菜膳食纤维的习惯，并且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就是配合规律的运动，减少精致还有加工的食品，另外并且配合适龄的大肠癌的筛检。好，这是在肠道的健康的部分，我花了一点的时间呢，带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心。记得，膳食纤维很重要，蔬果的摄取也要均衡，再来就是运动，还有配合每年的大肠癌的筛检哦。好，时间来到了11:5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凤飞飞的歌曲，同样来欣赏凤飞飞了哦。好，这首歌曲是1979年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秋莲》当中的主题曲，曲名就叫做《又见秋莲》。

好，听完了又见秋莲，时间是11:55，送给大家又见什么呢？又见炊烟邓丽君。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时间要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入秋首播的东北季风今天报道哦，北部地区的朋友晚间雨势会逐渐的明显，明后天北部、东北部降雨也会增加，礼拜五水气最多，北海岸依然会有局部的大雨几率，大家要注意天候上的变化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

0: 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12:00。

1999年的作品，来自阿牛，也就是陈庆祥作词作曲，他演唱这首《爱我久久》。欢迎来到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娱乐，因为9月9号想跟大家分享九

2022年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九九。那今天想来点久而久之，算成语吗？其实算哦，它意思就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

夫妻档的合作，来自于张宇的曲，十一郎的词，由张宇所演唱的《长长久久》。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娱乐。

下个月，也就是10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应该有机会听到这首《199几的他》，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

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还记得自己的1999吗？然后就会有一群年轻人跟我说，诶，我们还没有出生哦。我就接拜。刚刚听到是陪你戴佩妮所演唱的1999，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谢霆锋所演唱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在1997年3月29号改名为五月天的 Soul Band 乐团，在1999年正式出道。刚刚听到是他们第一张创作专辑《志明与春娇》。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久而久之的娱乐，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介绍1999年出道的歌手。

我还记得啊，当年也就是1999年，周蕙发行他第一张专辑，叫做《周蕙精选》。我那时候还好奇，想说，嗯，我错过了什么吗？为什么他的第一张我看到的专辑就是精选集？哦，原来就是对啊，什么？就是用一个漫画的形象出道。刚听到是周蕙1999年的第一张专辑，就收入在周蕙精选里头，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我蛮好奇九令蔡依林在演唱会里头有唱过这首歌吗？我说近几年，因为我都没有看过她的演唱会，抢不到票。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刚播过的歌，诶，看过 Julia 彭佳慧陪你带陪你，其实是有买到票，而且位置很好，可是当时候在顾壮壮，所以我就对就没有去了。然后还有谁啊？ Mayday 五月天是，对，有跟着电台，前电台。还有周慧也是前阵子刚看过。接下来还有没有看过的？诶，有的，不过就抢不到九令蔡依林的演唱会的票，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啊。刚刚听到是他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1019张专辑里头的这首《我知道你很难》。

后半个小时，这样听下来1999年的歌要这么悲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选播。明明这张专辑还有其他轻快的歌，但我就对不知道。但当年这首歌蝉联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冠军20周，大家算一下20周，5个月哦。 Oh my god， 现在大家有进 KTV 吗？刚听到是 Elva 萧亚轩谁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演唱会有，我有去看过，而且是古董老师招待的。我想说，我喜欢的是就是更资深的啊，没有了。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里头的同名作品《一夜长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是，也是还蛮幸运有抢到票，你就知道娱乐钱都花在哪，不是演唱会就是舞台剧、音乐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张学友所演唱这首《走过1999》。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不就谈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3: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七家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少啦，法务部用专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3: 周铺本唔同爱，强雄总奥盛宴太奢侈。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市查获多起饲养赤腹松鼠，呼吁民众勿触法，避免遭罚。新冠流感肠病毒皆处于高感染高风险，疾管署呼吁要落实卫生防护。北捷淡水新线全数四列攻坚优化列车陆续的完成拉环增设。新北市动保处今天表示，近来让民众通报查获多起非法饲养的台湾野生的原生赤腹松鼠。动保处说明，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赤腹松鼠等台湾原生一般类野生动物，并不是可以任意从野外捕捉之后作为私人宠物饲养，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一时的兴起或好奇擅自捕捉饲养台湾野生的动物，也不要透过网络的社团购买来源不明的动物，以免触法。动保处进一步表示，依法非基于学术研究或是教育目的猎捕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应该于地方主管机关划定区域内为之，并事先申请许可，违者可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没入饲养动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 COVID-19 最小重症个案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亲友。疾管署表示，国内 COVID-19 的疫情下降，但仍然还是处于流行期，高风险族群切勿轻忽。此外，流感也正式进入到流行期，预估未来4周的疫情将会持续上升。再来看到的是，肠病毒的疫情也呈现上升趋势，呼吁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哦，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哦，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成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0,000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11%，进到流行期，单周11.5万人次是最近这10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4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哈，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成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成员高中疑似有学生因为食安的问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形。北市教育局掌握统计，7号晚间总共有87名的国九学生在家里出现了腹泻的情况。教育局跟卫生局立刻的启动跨局处应变辅导及派员入校稽查采检。该校的热食部也经预防性的停止供应午餐到这个礼拜五，后续也将会视情况进行调整。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教育局是在8号接获北市成员高中通报，该校多名学生身体不适，为维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即刻启动校园食安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单位第一时间派员赴该校热食部进行现场稽查、环境卫生清查与采样检验，并勒令热食部供餐厂商即日停止供餐，全力厘清事件确切原因。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1: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已经掌握，然后也有请卫生局来协助进行相关的检验，包括原来的这个公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以及学生的检验。

0: 相关检验，那交给血友同仁到学校去做协助。那今天的午餐公餐呢，厂商有请他们的协助的厂商来做处理，也能够让午餐的供应稳定。
1: 教育局指出，七号晚间共有87名国九学生在家出现腹泻情形，八号有一人请假休养，其余正常返校上课。因应热食部厨房进行临时全面清消作业，用餐以紧急改采外部送餐模式办理。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应变会议，针对状况较多的国九学生进行精准造册与分级追踪，并完成相关校安与卫生通报程序，同时动员导师进班进行问卷调查与状况掌握，并由辅导室同步协助安抚学生情绪，持续关心并掌握健康情形。教育局强调，针对校园饮食安全一向采取最高标准严格把关，若经查证确属供餐问题或有违反契约规定情事，将解除部分契约或最重停止契约。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的进行车厢的空间优化，其中针对了淡水信义线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高度拉环之外，也为照顾身材较为娇小的旅客和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调降高度的拉环。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3: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00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9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好。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周三九号，东北季风增强，因锋面的云量跟降雨量都增加。同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今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也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及宜兰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而如果出现辐射冷却作用的加持之下，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低于17到20度，而南部及华东低温大约是24度左右。今天白天各地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

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10号周四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周五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电台主打新。

下午的1:17，许仁杰这一首歌曲叫做《377》。今天是2026年9月9日，义山东兄弟是吗？是九月九号义山东兄弟，这是一首唐诗。好，说什么？想到九月九号，就很想接这句话。好，九月九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

好，但是他指的九九是重阳节，就农历的九月九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快要佳节了，快要中秋节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好，这个是谁的？三二一，给你们想哦，三二一，答案是王维。好，这个王维的五言绝句叫做《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首。当时什么时候我们节目变成这么有文学素养了？还是我们以后每天就来帮大家挑选一首诗，一首唐诗？让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想睡觉，更想睡，下午更想睡。好，这个今天呢是礼拜三，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还有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姚金玉姚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世界民族电影节。那依然有非常多很棒的电影要来跟大家一起邀请大家来到这个其实台湾都有，全台湾，因为它是蒙藏文化中心所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民族电影节，所以呢全台湾各地都有一些场次的播放。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邀请姚哥来跟大家说清楚，第二个小时见喽。

好，赶紧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的秀林乡乡长王玫瑰还有胡志明他们两夫妇呢，年底将分别代表这个国民党参选县议员跟乡长，但是呢日前却被指出哦挪用地方回馈金来宴客贿选。花莲地检署昨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的花莲县调查站，还有县警局的刑警大队等单位，前往王玫瑰跟胡志明夫妇的住处，还有办公室等八个据点来进行搜查。而办案人员也同步的约谈张姓秘书，还有公益社团的徐姓负责人，到案说明。全案目前仍然在这个侦办厘清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台中一名陈姓的护理师在昨天凌晨下班的时候，行经西区柳州东路过马路的时候，遭到驾驶宾士的男子林宥嘉，不是那个林宥嘉，这个又是保那个士字部的那个佑，保佑的佑，被不是保佑的佑，就是士字部的那个佑，被林宥嘉撞飞。恶劣的林姓男子呢，肇事之后不但没有停车将人送医，还在前方路口回转，再度原地二度碾压。好，这个陈姓女子当场惨死，林姓男子也对此肇逃啊。那直到警方打电话给他，他才到警局投案。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很多人就在猜测，这个非法的事情大家不要随意的学，因为有些人说，如果这个受害者如果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后续要赔偿的东西会比较少，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子就会再度的犯案。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名林姓男子非常之恶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性已经到了一个卑劣的程度，非常恶劣的一个程度。他再度回到这个地方，他还回转，还到，如果说你离开你就算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女孩她还有可能可以被救回？但没有，她就是当场回到这个事发地点，然后再度的这个碾压这一名陈姓女子。那对此台中地检署侦讯之后 认定这个林姓男子涉嫌杀人重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我们换个这个心情，好，来听歌曲，好，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戴佩妮所演唱的《被动的观众》。

Annie 戴佩妮这首歌曲《被动的观众》1:26。刚刚讲到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就想到以前在这个十几年前有一个歌手叫山东，现在应该没有在唱歌了哈。201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我是山东》里面的这首歌曲《对我来说》。

0: 的变得很开有自信，欣赏讲的好话积极冲突，
1: 欣赏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欣赏啥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所在。带电器台有十米一百分的气架，高油铺近十米天阳一百分的线呢。今年十四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欣赏偏爱台有十米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4: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到7000元，幸运学生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总团，又以社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1:32，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yson Yoshi， 这首歌叫做 In My Dream。好，这个周休二日要到了哈，这个最近高雄都连日降雨，听说现在雨已经变成来到我们台北，但所以这两天应该还好了，这两天的雨没有在前阵子那么大了。这个八月高雄连日的降雨，不少户外活动都受到影响或延期，但是呢近日终于迎来了这个久违的阳光。这个寿山动物园呢，在这个礼拜六日9月12号跟13号将迎来奇幻水乐园的最终场，除了大小朋友最期待的水枪大战跟这个戏水互动，这个礼拜六特别安排了巨型的小丑泡泡秀，礼拜天还有恐龙互动的演出，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高雄来这个寿山动物园。我小时候也都去寿山动物园玩，而且我很久没有去寿山动物园。这个小时候的寿山感觉就是比较旧一点，但感觉在近年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寿山动物园这个看点蛮高的，欢迎大家可以到高雄一起玩玩哦。

好，这个秋节返乡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台铁公司在今天宣布，因应中秋还有教师节的连假返乡还有返工的需求增加，为了要加强服务旅客，今年9月25号周五还有9月28号周一再加开这个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的两列次，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从9月11号要开始购票哦，这个礼拜五的零点钟开始开放网路还有台铁一点通超商跟电话语音的订票，如果要返乡需求尤其是要回台东的朋友特别要留意这个资讯了。艾怡良这首歌曲寂寞无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老师，这个台股有双王领军多头喊进攻，
2: 对，最近的气氛确实有比较改善，从七月份股票市场的一个修正到八月份股票的小幅的往上走，其实八月份股票市场台湾是全球股市涨幅最大的。好，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因为陆续公布营收之后呢，也让市场充满了信心。那其实我特别提到这个主题是台积电跟信华，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台股每次往上攻坚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台积电扮演关键角色之外，就是稳军心，其实往前冲的是信华。只要信华股票一开始大涨，基本上多头的气势就会非常强劲。那信华上涨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跟这一波股票涨两年的理由完全相同，就是伺服器。我们知道这波股票一开始上涨的时候是由广达还有这个伟创带动走的，后来隐威也跟着走强，然后接下来才是我们说你现在看到什么川湖啊，这些公司都是在后面才往上走高。第二波领军的是记忆体，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往上攻坚，那接着 CPU、就是我们说的光通讯还有被动元件以及功率元件，好，那一直到软板、铜箔基板，好，载板，还有这个载对我们说的穿这个像中探针，好，这种针类股，那一波一波往上走高，其实各有主流，也包括大家最热门的所谓的检测族群等等，这都是因为信华往上走高的时候带动整个伺服器的一个乐观的气氛。好，那当然如果信华的股票能够重新站在两万点以上的话，对于台股的信心也就大幅增加，曾经一度炒作说川湖会超过信华，最后证明还是信华能力很强。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关键点是信华，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公布了一个重

重要的讯号，就是他现在在八月底为止，他接到了2027年的订单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026年的生产的金额，就是说2027年笃定业绩会大幅成长。现在订单在2027年已经超越2020年的产能，那2027年当年还会有新的订单，所以也就换个角度来看，就是信华的业绩大幅成长是可被预期的。但我这边也当然跟他聊一下，因为市场的估计说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啊，资本支出呢，会从目前的这个就是八千亿，一直累积到2030年的50兆美金，所以2031年的这个应该是说10兆美金，所以就是说整个数字还是在扩大当中的时候，那信华现在在8000万美金，它股票就已经可以来到了快20000点啊、哦。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未来的整个投资金额会来看到2兆美金、3兆美金的话，信华股价不就要4万块了吗？所以也就是信华其实带动了一个逻辑，就是大家对于伺服器的多头开始重新的来做思考。这里面背后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啊，第一个就是川虎累计前八月的营收成长 1.6 倍，七八月份的月营收差不多，所以跟去年比呢还是一样有大幅的成长。那么以这个川湖在公布七月税后盈利单月份就赚了50.24元，这个数字让大家为之冲动，你知道吗？那八月份的话很可能就一样好会来到这个50，就七八月就赚到100个股本，这个就会赚到10个股本，好，不是100股，10个股本。那当然，上半年如果上半年赚110元，下半年可能会赚另外的200元。代表川虎今年的目标已经不是只有赚250，可能上看到300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也就意味着整个交换器的需求大部分增加，辉达的 Clock， 还有这个 Spectrum， 还有超微的 M450 以及 Power Rack。以及 Neo Cloud， 好，这些新的平台的需求。那么公司预估呢，今年它是说可以赚239元，不过以目前的获利来看的话应该是不止如此啦。好，那这个股价当然还会持续走高。那不过我讲这两天比较热的话题，余波荡漾，还是来自于辉达黄仁勋又发表看法了。其实这个内容应该是由 OpenAI 来发表的，结果却是由辉达来发表，表示他真的很希望大家知道 OpenAI 跟辉达关系还是很好。那这个数字呢，在昨天是不断的发酵，因为 OpenAI 呢已经正式40万颗 GPU 上线了，那么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好这个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就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接下来就是专业人工智慧，专业人工智慧就是指的各家企业因应他们本身所需要的 AI 自己设立所谓伺服器的需求，像台积电就有。台积电基本上来说，他在设计5奈米、3奈米、2奈米的时候就已经动用到他个人的这个 AI 的解决所谓的这个制程上的顺差，制程上减少成本增加产能的效应，据了解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会持续的扩大到各个中小型企业，在所谓的优化生产降低成本部分，其实已经证明 AI 伺服器有这样的帮忙。所以去年潘建成就说了， AI 从云端走向装置端，模型规模以及记忆体的需求会持续的攀升，以其成为 AI 普及的关键挑战。那么群联本身呢，它设计的一款叫做 AI DAPTIV 技术，将 NAND Flash 延伸到 AI 记忆体的资源，并作为 AI 推论所需要的 KV Cache， 让大型模组在不断增加昂贵的 DRAM 及 GPU 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够继续执行高规模高容量的存储。那魏刚本身呢，自己也设计了就自己的资料中心所需要的企业级的记忆体，以鼎呢则是长期耕耘工业级及边缘 AI 市场。那目前呢布局的是高效能固态硬碟，那我们知道最近固态硬碟的股票好，这个 SanDisk 等等股价是飙到比美光更凶，所以固态硬碟的需求渴望大幅增加，这对以鼎的获利来说是件好事。那我们知道以鼎今年会赚超过300块嘛，去年有机会挑战366，那微光呢今年也可能有机会赚到200多块钱，这都是获利相当可怕的公司。但是不止如此，事实上呢，我们这样讲
探针的部分也确实很好，探针的本益比非常惊人啊，动辄100多倍，那代表事情是对

0: 于市场的期货可居。那以目前为止呢，矽光子的这个探针呢需求又开始增加了，好，是一个新的需求。那这里建指两家公司嘛，一个是旺矽，好，一个是中探针，所以中探针最近股价也开始持续的飙高。那么消息人士指出了三星自行研究的 PIC， 好，目标呢是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探针，这个就是矽光子基体电路，叫 PIC， 矽光子基体电路。那这部分需要庞大的探针卡，那这探针卡据了解是由旺矽来提供的。那么三星呢，这些评估 PIC 目标今年可以完成作业。那公司采用两家探针业者，均经过台积电的共同光学认证的。那这两家呢，据了解一家就是旺矽，一家呢很可能就是中探针。好，那当然这名字没有公布，我们就是只是观察而已，但是股价来说确实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从所谓的台积电，我就觉得 OK， 这大家都知道就不用多说，只是我们刚才所衍生的条件呢是来自于信华的业绩大幅增加。那信华是 AI 的大管家嘛，所以 AI 需服器越多，它的晶片的需求就大幅增加。当信华股票上涨的时候，是整体 AI 的这个需求往上走高。那当然最近最火热话题，股价虽然不是上涨，但是我觉得这议题在这两天还是持续的发酵，就是有关三星宣布它库存只剩下不到十天，然后吉邦说 DRAM 的供给成长速度呢远落后于需求，这些部分呢都是在昨天呢我们特别提到的主话题。不过呢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面，继续往整个伺服器的方向来深耕。再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包括伟影股价创新高，好，8000块除息之后继续往上走高。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测试的股后，好，测试网，好，影威，好，股价呢也是持续的上扬，带动了包括宏进啊、旺矽啊，好，这些还有这个智茂，好，股价呢也持续的飙高音。好，那最近汉测要上市了，也大家估计汉测一上市会不会带动整个千元股的比价效应，也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另外就川虎公布了这个业绩前八月增加 1.6 倍，其实给市场吃下很大的定心丸，表示呢整个 AI 伺服器需求确实很增加。因为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因为信华它占这个 AI 伺服器大管家的比重应该有最高到 80%， 川湖占华轨部分也占了 80%， 所以衍生出来整个伺服器需求增加。接下来看的就是散热，因为散热又开始动了，所以故事是题材不断的，各位要掌握趋势，记得汉测上柜会带千元股的比价效应，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再见。国民法官最多给你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不是事，严查的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国家，禁止条件后面损失，不讲影响条路哦。含着的临时投药，只有付给费用补贴，不然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事，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斯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有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已经到了九月九号的礼拜三哦。我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哦，那过了时间之后呢，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为你的未来做一些的打算呢？有的时候我常会跟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吉尔不要想太多，我就这样子过，但没有关系哦，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吉尔会讲说哦，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给孩子造成很大的麻烦，尤其台湾已经进入到这个超高龄社会，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压力，但我们不要给孩子一些压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说实在的，他的压力也不比我们少了，应该这样讲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找找你的老朋友逛逛街聊聊天吧。好，节目一开始，那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小 B 吴力昂他所带来的《酒醉拉上》。

0: 年族的这个小臂无力昂他所带来的，真的就好像吉赫说的，有些人很奇怪哦，他酒醉前酒醉后完全这个行为或定会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哦，那我部落有一个哥哥，他每一次呢，他本来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客客气气的人哦，甚至对了就是你看到之后呢，跟他马拉上以后的那种反差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给他不一样哦。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他酒醉前跟酒醉后真的差很多。虽然我常会讲说，因为呢也许你平时给人家的感觉可能都是那种形象，然后你忍耐哦，或者是你可能因为某一件事情停留在你的心中非常的久。大姐会常说不要因为你自己哦压力很大哦。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以那善意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透过族人朋友们所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一并的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希望你能够喜欢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是伊纳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这就是呢吉赫在这个电影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们因此而让你找到如何让你的家庭更幸福。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纳塞责任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纳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然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纳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纳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纳妈妈发给发一三一定你的帅姐姐好，干嘛的你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灵魂姐姐好，伊拉都是八嘎乌拉努米达，这边等下给大家都兴奋哩。那是八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跨越百年时空，台东的马兰部落朱花头市重现长辈泪洒会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台东市马兰部落朱花头市消失了近百年，在部落的公益师王建杰推动下重现。马兰文件站的部落长辈分享制作心路历程。马兰部落的朱花头市最早出现在民国19年代文献照片中，当时因为日本政府禁止族人穿着传统服饰以及进行仪式，导致工艺逐渐的断层，最终仅剩下了在老照片与长辈的记忆当中。工艺师王建杰因为好奇马兰部落失去了朱花头饰的原因，经过了半年的研究文献跟材料比对，一一的复刻，更将研究心血带回部落文件站，带领长辈找回文化。参与制作的长辈杨金英回忆，小时候曾经看过老人家佩戴头饰，但后来因为家境无法购买昂贵的珠子，头饰被简化甚至消失。由于一顶头饰需要由百朵的细小珠花所拼组而成的，极考验耐心。王建杰笑称，长辈们做了10朵觉得新鲜，做

到第二十朵开始追问好了没好了没，直到得知要上百朵，直呼折磨人啊。但是当他出国进修的时候，阿嬷们反而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催他何时才要回来再教我们下一步。制作过程当中，视力的衰退而且手部不灵活的长辈们采个两人一组互相的扶持，视力好的帮忙看珠子，手巧的帮忙串接，历经了半年才完成。王健杰强调，这一项的头饰坚持只教不卖，绝不走向商品化，因为一旦贩售就只是装饰品，唯有亲手学习制作才能够传承文化的意义。部落的长辈们亲自佩戴上华丽的头饰时，直呼非常的感动，深切的理解并认同年轻人传承文化的用心。好的，你看每一个部落哦，头花哦，就花冠哦，每一个部落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人会看到像我们阿美族妇女的部分呢，等于是比较大，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架子小亮片这样，就是有点比较大。那女生的部分呢，头花对不对，羽毛比较长，这样子不太一样了。但以台东来说，他们的这个头花头冠花冠也是不一样的哦。但是吉贺常会讲说，我们在戴这个花冠哦，请不要把额头上这个头发放下来，你要把这个额头给大家看哦，这个额头就代表的自信美的概念哦。所以呢，也不要随便的戴，哎呦，看到额头有没有，年轻人都很喜欢把这个刘海呢留下来哦，这不是的，一定要把额头给大家看哦，表示我这个额头亮又美的意思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所以妈妈爱唱歌。

访聊是由我们台湾族的 Gil 张干勋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放聊。是我们张干勋在云就要翻过山，我想这也是哦，爸爸带着他回到台东的部落，然后一路上呢，可能从南回的时候呢，一定会经历哦，经过这个访寮哦。虽然呢，吉贺算经过这个地方，好像好像一次两次而已吧。哦、那大部分自己回到部落呢，是搭火车比较多，那开车都是走苏花。那近几年来，因为这个风灾的关系、山崩的关系呢，反而吉贺呢开车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反而是搭火车比较安心哦。那因为呢，张干勋呢讲到这个访寮，是因为爸爸哦带着他回到这个台东的时候，到了访寮一定要休息，为什么呢？来休息之后呢，一路上哦，一路上呢就会直达到这个台东的部分哦。所以呢，对他来讲，访寮呢是因为哎即将要来到我的部落的那种心情，等待的那个心情，就好像我们在开车，就以我们来说，哎，苏花，然后一出到这个苏花之后，先到的是在秀林哦。那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市集，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要进到这个苏花的时候，这个地方有餐厅，然后洗手间，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喝完饮料之后呢，就会一路、哦、会经过这个苏花，哎，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哦、虽然我们张干勋他是台东，他是从这个南回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到了这个访寮呢，就哎可能一定会休息，休息过后呢就会直达到台东，那种心情，那种期待可以到这个老家哦，

0: 就爸爸的老家哦，这样的一整种心情哦，写出了那种非常美哦，非常美，而且呢，带有很多那种期待回老家的那种心情。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个点，就是你要回到家，然后你自己就会感受到说，哦，那种归心似箭，然后一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那个心情莫名的开心。那现在的集合不是都会搭火车吗？那我要到我自己部落的时候，一定会经过那个地下，就是往这个地底下，就是地下道哈，一出来就会到我自己的部落。那早期为什么会有那个地下道呢？上面是河床的哦。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台风之后，那个桥都被冲断了，所以呢，后来呢，哎，这个十几二十年前呢，就挖了这个河床，然后从河床底下让挖，那火车从地底下，要不是当时的一个决定、哦、我想在之前呢，吉赫的部落不是遇到了马滩堰塞湖吗？我想到现在无法回家，甚至呢复原的机会遥遥无期哦。那还好在当时有决定呢、哦，把这个火车这个铁路哦，往这个河床底下这样经过哦，所以呢，下一次你到花莲光复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地下道的这个山洞，呵呵，它上面它就是河床哦，上面就是河床，很特别哦，就跟我们的这个张干勋期待的一样哦，访寮，哎，到了这个访寮休息一下，那一路驱车到了这个台东部落哦。这就是他写这首歌曲的那种心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曲一样是张干勋在《云就要翻过山》当中，我觉得非常特别哦，《悲南溪之歌》。好，就在这个专辑当中，我就非常特别哦，是看到溪，然后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了。好，现在我们赶快来聆听《悲南溪之歌》，由张干勋所带来的歌曲。
1: 看到发光的山，看见灯下的山。

마야 더 부상 재밌게 더 기쁨 怎么的哎呀呀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到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儿最近呢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把你的人生过好。每个人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要不断不断的，不管是失败成功，都是透过努力哦。人生的命也是一样，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好，你一定要懂得以下的这些动力。有一些人呢的人生呢越过越顺，有些人却总是停滞不前哦。不是你的能力的差距太大，而是

懂不懂得动起来？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从来不是被你等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的主动当中慢慢的累积出来的。人生你想要越来越好呢，你一定要记住哦，就是以下的这些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关系是靠走动，再怎么好的感情你不联络呢就会变淡。人脉也是一样，你要靠你的接近，他不是那么的了解你正常，因为他害怕你能力太强。有些公司是这样，有些人际也是一样，他如果知道你是一个能力非常强，那如果他又是跟你一样是一个竞争者，他可能会透过你别人呢去打压你、哦、所以呢我们要记住、哦、那很多的事情你想要的或者是想要有机会的，你是要靠联络、哦、靠不断不断的聊天也好，然后靠走动也好，他了解你之后呢，有一天呢有机会他会提醒你的、哦、这就是呢今天呢吉尔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人生必须要有必须的、哦、人生必须要有一些的动作、哦、就是关系你要靠走动，走出门联络感情，你们的关系才能够长久，更何况夫妻。有些夫妻呢你看长期离开，甚至呢长期这个老公呢可能都在国外，甚至呢可能因此这个感情也受到了这个不长期联络或者很少互动、哦、感情就会出现问题。有人会有老公都长期在外面，然后老公就没有问题吗、嗯、或者是老婆长期在外面很少跟老公一起，老婆就会没有问题吗？她是有问题的。我有一个朋友、哦、她就是老公长期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哦、他常常就会跟吉赫讲说他非常羡慕一般的家庭。我说怎么说呢，别人羡慕你，你怎么会羡慕别人呢？我听他在分享之后想一想还蛮有道理的、哦、他的老公呢是一年、哦、平均在家里呢不到30天，几乎都在国外。他说呢钱再多可是呢没有对象可以分享，所以呢他以前、哦、很常、哦、跟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他在请客。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买菜，然后呢到市场逛这个传统市场的时候，他一定会买2份，然后会请那个老板送到他家。我刚开始不是那么的了解他的个性，跟他聊了之后才发现他真的非常孤单，然后甚至呢他生了4个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孩子长大了，他就煮了一桌子，可是孩子有孩子的天下、哦、孩子有孩子的活动，那最后他常常每天晚上煮饭没有人吃。有一天呢他煮了一桌子的好菜，他就把这些菜呢几份、哦、大概有好几样啦，应该好几样，他都会拿到我家。当时我的孩子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有一个人很喜欢煮菜然后不爱吃，然后都送到我家去。原来是、哦、听他说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这么的孤单寂寞、哦、这就是很多的家庭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哦、就是会孤单寂寞，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嘛。你要的人生是什么呢？你要的人生是要有钱多吗？当然你就会老公没有时间陪伴着你。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婚姻也是一样，如果呢你常常因为这个婚姻那长期下来呢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哦，好不好？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一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吴世爱他所带来的《说走就走》。

0: 开始了。
1: 说走就走是由我们的伍思艾他所带来的。好，讲到这个孤单，有的时候呢我们太在意这个过程，不要太在意。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这个感情是要透过不断的磨合，有时候偶尔出去走一走也是不错的事情。所以呢要记住哦，人生如果想要越来越好，一定要记住哦，关系是靠走动，你们两个再好的感情不联络也会变淡。就好像刚刚几个说的，我的邻居我的朋友他的老公一个月可能不常在家里，甚至呢一年平均在家里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你想这样的一个家庭不会有问题吗？甚至呢常常看到他非常的寂寞，他说呢其实钱很多，但他一点快乐都没有你看哦，看到他家里的状况，经济非常好，算是上市公司的董娘，可是他的外形他的外表他忽略了，要爱自己打扮自己。当然不是因为是说钱多要一定要打扮漂亮，你至少要看到你自己，你有多久没有看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我常会讲说你要多看镜子跟自己对话，告诉自己哪一个地方应该要稍微的调整。有些女人呢因为太多的等待跟期待，而让你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的过一个让人家羡慕的这个经济收入的时候，却发现你的生活是这么的孤单寂寞。公司也是一样团队是靠活动一起来经营，你才能够建立信任跟默契。如果在公

公司当中呢，你没有因为这个团队的精神，你会觉得我只是赚一份薪水，你就学不到东西。一个人在公司当中还是要有一些些的感情，当有一天你需要别人协助的时候，他愿意帮你说一句话，甚至帮你分担一些你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所以呢，你要靠活动经历，你们彼此之间才有默契、哦、感情也是一样，你要靠感动用心的经营，你们的爱才会长久、哦、所以呢，吉赫就是在跟我的身边的朋友提到了他的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啊，这老公赚钱很好啊，收入多啊，然后你觉得因为这样子你们感情就会更融洽吗？很难哦，反而会出现这个问题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感情哦，长久哦，没有住在一起，甚至长久很少有一些互动，久而久之呢，你可能这个感情家庭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 女人啊，我们要想的比较远一点哦，不要以为哦，这个老公赚很多钱，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呢，收入呢，好存在这个存折上。虽然你的收入增加了，可是你们的感情因此而有了裂痕。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这样哦，他们两个都是做生意店家。生意非常好，老公放假，老婆一定不能放假，为什么呢？店里谁看呢、啊？这当时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我就跟我的同学说，难道没有办法请店里的这些，不管是店长也好，就交给店长来处理？放假的时候，夫妻之间就应该要一起出游，而不是为了赚很多的钱，为了害怕员工给你污钱、哦、污是能污多少啦、哦、顶多就是你放假的期间他污了一两百块一千块好不好。那因为我的同学呢，之前就是家里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在放假的时候呢，老公带着别的女人到国外度假十天，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当时我就告诉我的同学说，你为什么放不下这个收入呢？你看你那么的辛苦，结果你的夜间部同学带着别的女人去国外逍遥快活，你还在那边跟油烟在那边共处，得不偿失哦。当时哦，当然现在已经变好了啦、哦、那为什么会变好呢？待会吉赫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沈文成他所带来的《孤单的心情》。

孤单的心情是由我们的沈文成他所带来的。所以一个女人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脑袋要清楚一点哦，因为你的疏忽而让你的家庭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因为为什么我的同学因为这个老公呢，开这个放假了之后了，到国外跟别的女人逍遥快活。那当时呢，我的同学有一度呢走不开哦，那我特别就告诉他这个观念，我就告诉他说呢，老公放假你应该要跟着一起放假，而不是为了这短短的几天的这个假期而舍不得哦，把这个店呢交给店长来负责，因为你为的就是钱，收入已经这么多了，如果一个婚姻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公没办法回头的时候，你再多的钱也都是别人在花。所以呢，当时呢，吉克特别就安慰了我的同学，遇到了老公的状况，出现了这个外遇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后来婚姻回过头来就这个裂痕而修补了呢？是因为这个叶建部同学他的老公生了一场大病，生病了之后，是我的同学呢，日日夜夜的陪伴他，老公才因为看到了老婆的这个辛苦，而对他的一个照顾而深受了感动。难道一定要等到这个老公生病呢，这个老公才要回头吗？这个家庭就会出现这些转机吗？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哦，没有想。

开哦，多想开嘛，哦，钱哦怎么赚就有，就好像吉尔常跟身边的朋友说的哦，钱呢一辈子是赚不完的，慢慢的赚吧，不要想一夜致富，好不好？好，财富呢是靠流动钱哦，钱要流通，你的价值才能够放大。那你的生命呢是靠行动，靠运动，靠你的身体的健康，你才可以有资格谈你的梦想。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谈什么都没有用，不是吗？所以呢，你的生命是靠运动，身体健康，才有资格去谈你的未来啊。然后你什么都不好，身体也不好，你靠什么呢去支撑你自己呢，不是吗？好，成功是靠你的行动，你的想法再好，你不执行也是空想，哦，做白日梦而已，哦，所以呢，这世界是非常公平的，你在哪里投入，你的成果就会在那里累积，没有谁能够靠想你就会成功，也没有谁能够等待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的命运。你要记住哦，人生所有的收获都来自于你的行动，你动起来就会有机会，你不动永远都没有答案，你不努力也不会有成果。关系要维护，身体要照顾，能力要提升，梦想要行动。当你开始主动经营你的人生，人生就会开始回馈你。不要等到未来变好，你要先让你自己动起来吧，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哦，不是靠等待，是靠不断不断的努力，你才有真正的你的一个成功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吗？分享给大家。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泰舞古谣传唱队的小朋友以及我们 Daniel Ho 他们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思念如此孤单，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9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 COVID-19 最少重症个案，是一名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亲友。疾管署表示，国内 COVID-19 疫情下降，但还是处在流行期，高风险族群切勿轻忽。此外，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预估未来4周疫情持续上升，肠病毒疫情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

0: 近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1: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0: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成说，
2: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0,000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周 11.5万人次，是最近这十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四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大概到九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0: 林明成表示，三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时获得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台北捷运持续进行车厢空间优化，其中针对淡水信义线既有的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除了一般高度拉环之外，也为了照顾身材比较娇小的旅客跟孩童的乘车需求，配置了调降高度的拉环。
0: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4: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18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九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0: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了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的访问团，会长北村晴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总统表示，期待台日未来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尤其是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无人机及机器人等方面，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稳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上涨78点，收在47183点，成交金额7735.06亿元。
5: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26度，新竹29度，宜兰29度，花莲、台东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样的行为真的不可取哦。有高中生呢去吃寿司，回转寿司，居然整盘的毛豆塞到餐盘的回收口，还用筷子搓，业者也对外回应啦。最近有一名女高中生有一群女高中生到这个藏寿司用餐期间呢，居然把整盘的毛豆塞到了餐盘的回收口，并且用筷子朝里面搓，过程当中还不断的嬉笑打闹，还呢自己把这个影片给上网，写下我们会不会上呢，等一下被脆给公审的字样，因此呢被网友骂翻了。对此呢，当事学生发文回应，已经跟店家打电话道歉。藏寿司则表示，学生在家长陪同下到店铺致歉了，也承诺会负起全责。根据网友呢7号在这个翠上面所发的影片显示哦，这一群呢女高中生到藏寿司用餐，居然把整盘毛豆都没有吃哦，然后就塞到了这个回收口，还用筷子把卡住的毛豆往里面推。拍摄者后续居然还在画面中写下我们会不会上脆被公审，被大批乡民气愤。就是最有趣的是，他们都知道会被公审，还会这样的做哈。好，所以很多人就说让他们红，支持店家提告。还很多人还讽刺说很棒哎，还会自己搜证分享给大家。对此呢，有一名自称是当时女学生的账号发文致歉，表示呢当时同学在瞎起哄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第一个时间去制止，也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一时间造成了藏寿司员工的不便，也影响到附近客人的用餐体验，真的非常抱歉。后续呢已经跟台北车站管前店的这个藏寿司呢打电话致歉了，也跟店长联系上，再一次跟店家也跟大家道歉。好，那个藏寿司当然也发出回应哦，就说对这个事情也觉得很遗憾哦，那严厉谴责任何不当的行为，维护所有顾客权益。那学生呢也在家长陪同之下到店铺道歉了，承诺会负责，那么等到设备维修之后跟家长进行协商，保障顾客的用餐权益，将会做出相关的防范，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也呼吁大家要共同遵守用餐规范，一起创造呢愉快舒适的用餐环境。哎，真的不要再这样做，真的这样很不好。好，这边要先提醒大家哦，今天下午4点呢有这个灾防告警系统的测试哦，可能你的手机会响起来哦。那当然呢，你如果不要可以手动关闭通知。好，不过提醒大家不用太过惊慌。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近年十大这个容易肇事的路段，近四年都是中正路、民权东路六段，这两大路段将轮流这个居第一、第二名哦。不过呢，十大的这个事故路口，从112年到114年，第一名都是基隆罗斯福路口。但台北市长蒋万在拆掉公馆圆环之后，这个路口的事故大幅下降。他也允诺其他容易肇事路口都会来做检视。这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质询台北市十大肇事车祸路口，其中台北市十大车祸路口112到114，第一名都是基隆罗斯福路口。今年1到7月，第一名变成和平东路基隆路口，基隆罗斯福路退到第10名，认为呢路口事故还是可以透过工程改善来做解决。好，新北的敬老卡搭小黄上限提高吗？新北市敬老卡今年7月呢提高到600点，明年还可以到超商等地来做 shopping 哦。新北市议员呢这个彭一书今天在总咨询表示，偏乡长者如果没有搭上免费巴士外出

来买，只能够搭计程车。现行敬老卡搭计程车每趟折抵上限85，根本不够出门，建议市府呢检讨上限。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表示，会请社会局评估，也可以借着二代敬老卡系统改版的时候一并来做研究调整。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好，日经25指数下跌 121.25 点，来到 65148.08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97.12 点，来到 7051.6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61.50 点，

来到25,255.68点，上证指数上涨10.96点，来到3,951.51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5，兑换人民币4.674，兑换港币3.985，兑换日元0.2035，兑换欧元36.48，兑换澳币22.69，兑换英镑42.53，兑换纽币18.36，提供参考。好，今夏首度登台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集结了圆滚滚大师费尔南多波特罗超过100件巨型画作跟立体雕塑，带领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充满幽默感跟想象力的艺术世界。波特罗呢，不以艰涩难懂的形式呈现作品，而是让人物、动物、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蓬润饱满的独特造型，搭配缤纷用色跟构图，让人一眼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也因此成为适合亲子共同欣赏的艺术展啊。这一次呢，这个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呢，暑假期间也推出了限定的亲子票，主办单位呢决定延长到9月30号，让家长可以用更优惠的方式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进展场，享受来自于南美洲的艺术盛宴啊。欢迎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咯。

0: 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沙面，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每日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头家来开讲，有话大家说。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投家来开讲有话大家说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税捐稽征处松山分处的审核员张富明审核员来了解今年地价税的相关问题。好，先来欢迎我们的审座。审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又要来讲讲今年的地价税。好，来先请审座告诉大家今年地价税有关于自用住宅用地的申请跟开征的时间好吗？
1: 好，那今年的地价税就是一年开征一次嘛，那它的课税期间是每年的11月1号到11月30号，那课税所属的期间是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0: 是，那如果说民众朋友有好几笔土地的话，他是不是也收到好几张单子？
1: 地价税是按照每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里面全部的土地地价加总来计征，所以同一个人在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里面只会收到一张税单。
0: 是，所以大家可能误会，不是说你有好几笔土地就会收到好几张地价单。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房屋税是一间房子一张税单。
0: 对对 对， 对，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审座，就是今年有移转土地，那么这个当年度它这个地价税到底是谁要去做缴纳的动作呢？
1: 好，我来说明一下地价税的纳税义务基准日是每年

0: 年的8月31号，那就是以当天地震机关土地登记簿所载的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
1: 是，
0: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某甲今年他8月买了一栋房子跟土地，那可是在9月15号才在地震机关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那今年他买的这一笔土地的地价税还是要由前土地所有权来付缴纳的义务。
1: 哦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以这个基准日来看，好，然后看是谁来做缴纳的动作。
0: 对，
1: 好，基准日在这边重复一次，就是8月31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价税自用住宅的用地税率课征，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哪些必要的条件才可以用这样一个税率来做课征。
0: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那土地所有权人如果要申请按照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要同时符合下面的这些条件。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他的配偶
1: 是
0: 直系亲属要在该地办竣户籍登记，那再来是要没有出租或供营业用的情形，
1: 是
0: 还有土地上的房子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或是他的配偶直系亲属所有，那还有都市土地面积是以300平方公尺为限，就大约是90.75平，那非都市土地面积是以700平方公尺为限，
1: 是
0: 大约是211.75平，最后土地所有权人跟他的配偶还有未成年的受抚养亲属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只能以一处为限。
1: OK， 好，这个我觉得第五点非常的重要，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请教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申请改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因为这个税率比较低嘛，来核课我们的地价税。
0: 好，原来如果供营业用的房子事后变更为自用住宅，那可以在当年的9月22号以前，到本处所属各分处或是以书面、邮寄、传真还有网际网路等方式来申请，预期申请的话要从申请的次年才可以开始适用。
1: 是，
0: 为了提供便捷的服务，可以利用本处的网站房地税额一化查询平台，或是透过台北市政府台北服务通地方税网路申报，或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申办地价税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
1: 是，好，这个现在真的非常方便，这个部分都可以用网际网络来进行申请申办的部分哦。好，这边呢就是我们再重复一次，税捐处有个网站叫做房地税额一化的查询平台，大家可以来查询哦。那之前我有试过，就是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也同样是可以做这个部分的申报。好，再来我们
0: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1: 好，
0: 那如果过去已经申请核准，那还是符合适用要件没有变更的土地，以后年度就不用再重复申请。
1: 哦 OK， 好，这真的是太方便。接下来继续请教你的问题就是，纳税义务朋友呢，他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或者是比方说遗失了，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申请补发呢？
0: 好，我来说明，纳税人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或者是缴款书不见了，那可以在缴纳期间里面拨打本处或是所属各分处的电话来申请补发，那电话号码可以到本处的网站来查询，那也可以利用下面的方式来补发。第一种是用网路方式的，可以用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网站，
1: 是
0: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台北服务通跟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用网路方式来补发。
1: 是，
0: 那也可以用语音补发缴款书，就拨打付费的电话02-2745-5880，进入地方税语音服务系统，选择语音申办补发缴款书，
1: 是
0: 按二办理，各项细节可以到本处网站115年地价税开征的专区来查阅，那也可以到统一、全家、莱尔富及 OK 等四大便利商店的多媒体事务机
1: 是
0: 列印缴纳单，在开征起日前5个日历天到开征契日届满后3日的24时，税额在3万块以下，当天 到店家的柜台扫描条码完成缴税就可以了。
1: 好，这个申请补发的方式非常的多哈、哦。那我个人上也利用过这个便利商店，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哈。因为台湾的便利商店密集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哈。当然，用网络方式来补发缴。

0: 款书也是非常好用的。好，倒是语音我觉得比较特别，比较我不知道这个很多人用吗？语音
1: 现在比较少，
0: 比较少了嘛，
1: 少，
0: 大部分可能都用便利商店，
1: 对对，
0: 或是网站，
1: 对对。
0: 好，接下来继续请教沈作，就是有哪些方式可以缴纳我们的地价税呢？
1: 那为了便利纳税人缴纳税款，本处提供多元的缴税管道，除了可以持缴款书到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
0: 是，
1: 那提醒听众，邮局没有代收。
0: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邮局没有代收，这个问题会很难。
1: 他从以前一开始都没有代收。
0: 哦 ，OK， 好啦，好，我们跳过。
1: 对，可以到那个金融机构，那个以现金或是集齐的那个票据缴纳以外，还有下面的方式哈。那像第一个，如果金额是在3万块以下，就可以到那个统一、全家、莱尔富还有 OK 等便利商店，用现金缴纳。
0: 是，
1: 那也可以透过自动柜员机，就是 ATM、信用卡、电话语音转账、晶片金融卡、网际网路转账、
0: 是
1: 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网际网路转账等方式进行缴税。另外还可以透过扫描缴款书上面的 QR code，
0: 是
1: 行动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面三段式条码等便利的措施办理线上缴税。
0: 是，
1: 那利用自然人、金融、工商以注册健保卡跟密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 T-FIDO， 登入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网站线上查缴税款，或是透过便利商店多媒体资讯机列印缴纳单缴税。那各项缴税的细节可以参阅缴款书上面有缴税的说明，或是到本处网站纳税资讯缴税跟退税缴税方式查询。
0: 是，那另外就如果说我们的纳税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没有收到这个缴款书，类似像我们这个申报这个部分，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利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线上查缴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直接到柜台去缴纳就可以了。
1: 对，那也可以透过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查询列印缴纳单，直接在便利商店的柜台缴纳。所以缴税的方式非常的多元跟方便。
0: 对，好，提供给大家哈，不管你是用这个直接扣款或者是扫描 QR code、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就是如果说已经超过我们开征日期了，但我还是没有缴怎么办？是怎么样的还可以有缴款的动作吗？
1: 在地价税开征期间缴纳届满后3天的24时前，还可以用信用卡、 ATM、网际网路、电话语音或是到便利商店缴税。
0: 是，
1: 超过开征期间3日后，除了可以到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以外，要在缴纳期间届满的翌日起30天内，可以透过网际网路缴税的服务网、就是那个 PayTax 的那个网站、
0: 是，
1: 对，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跟活期储蓄存款账户来缴纳。
0: 是，哇，这个弹性其实蛮大的。
1: 对，
0: 三十天以内你还是可以做缴纳的动作。好，可以利用 PayTax 的这个网站。好，接下来就是地价税如果真的逾期缴纳，要罚滞纳金吗？
1: 会。对，就是说如果逾期缴税每超过3天，要按照税额加增1%的滞纳金。
0: 是，
1: 那最高是以10%为限。那一旦超过缴纳期限30日还没有缴税，地方税稽征机关就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去强制执行。所以刚刚为什么说就3天内可以还在便利商店缴？
0: 对对对，
1: 超过3天以后可以用网际，
0: 对，
1: 30天以内可以网际，因为有加征滞纳金的关系。
0: 是，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弹性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30天，你还是没有缴。那不好意思，可能就要去做强制执行的动作。接下来继续请教沈作，如果我们用信用卡 ATM 或我们用这个金融机构长期转账做缴税，我们会收到缴纳证明吗？还是说现在都一化了？
1: 对，那为了节能减碳，本处是不会主动寄发纸本的缴纳证明。
0: 是，
1: 如果需要缴纳证明，那要另外向本处申请核发，或是利用本处的网站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站申请寄发。
0: 是，好，接下来当然就是还有其他部分要补充啊。这个部分关于地价税有没有特别要提醒我们空中的好朋友？
1: 好，听众朋友对地价税缴纳如果还有疑义或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本处的电话02-2394-9211转分机181跟182，
0: 是
1: 会有专人提供服务跟解答。那也可以就近向本处或所属分处来洽询。

0: 询。
1: 是，
0: 地价税的缴款书是按照纳税义务人提供的住居所或是就业处所等通讯地址来寄送。如果想要变更通讯地址，可以利用书面或是电话向本处申请改为新的投递地址。
1: 是，
0: 那纳税人也可以在接到缴款书以后填写缴款书正面它有一个地址更正栏，寄回税捐处。那明年的缴款书就会按照更正后的地址来寄送。
1: 是，好，这个部分哦，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电子税单的纳税朋友，我来补充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呢，如果你有办这个自然人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到网站来做申请。另外有一个部分，我一定要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给我们的沈座，就是要防范这个不动产诈骗啊。我们之前沈座好像也好几次在空中宣导，我们再来宣导一次。
0: 好，为了防范不动产的诈骗案件，那我们本处在113年10月25号那时候就率先全国推出叫做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获到财政部的肯定，所以在去年的7月1号把这一项服务正式推行到全国。那民众可以透过地方税的网络申报作业网站，线上来申请，或是就近到各地方税务机关临柜申请，不用缴纳任何的费用，就能够及时掌握名下全国那个连江县现在还没有
1: OK、哦、
0: 全国的不动产申报移转的第一手资讯。那欢迎多加利用。
1: 好，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教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办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哦，防范这个诈骗横行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因为呢像我们今天所专访的张富明审核员同时也是纳保官，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就近请教他的专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申请像您的身份这样纳保官的协助呢？
0: 就是如果说跟税捐稽征机关有发生税捐争议的时候，那可以请求纳保官进行沟通跟协助。
1: 是，
0: 那还有如果认为权益有受损的时候，也可以向纳保官来申诉或是陈情。那想要依法提起行政救济的时候，那可以跟纳保官寻求必要的咨询跟协助。
1: 是，那如何申请纳保官呢？怎么样受理？
0: 好，就说要申请纳保官提供协助的时候，受理的方式他可以亲自或邮寄还有传真申请书到本处或是所属的各分处，那也可以拨打电话洽询本处或所属分处的纳保官，那也可以到本处网站有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专区线上来申请。
1: 是，
0: 那或是到台北市政府台北服务通跟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都可以，
1: 是，
0: 管道非常的方便。
1: 对，如果大家有关于税捐方面的一个部分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专业的纳保官，请求他们来帮你做协助哦。好，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税捐处松山分处审核员张富明审核员在空中针对今年地价税来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事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准时缴税。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审核员，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路况及时报。好，路况及时报，台北市大直街76号在道明外侨学校多部车违停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单纯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南过中正桥内侧，有老人乘坐电动代步车误闯上去哦，这个要特别小心安全了。国道5号南下同城出口外侧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Sweet box with a loft like you.

0: 关注爱葵市普发现金的呢。
1: 爱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爱坤坤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发的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用，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是黑影影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活动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4: 我过得好够，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处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妨害的优先教员。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4到28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3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00。台股今天上涨77.58点，收在47183.36点，成交金额7735.0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220.81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8.83亿，投信买超了30.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209.24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6: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05元，升值3分，成交金额14.57亿美元，提供参考。

后世界营收八月份50.9亿，月增超过8%，创下单月的次高。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九号公布了内部自行结算2026年八月份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50.93亿，较2025年同月新台币36.25亿元增加了大约40.48%，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次高，仅次于在2026年六月所创下的历史新高59.77亿元，并且是历年同期新高。世界先进公司发言人黄慧兰副总经理暨财务长表示，由于晶圆出货量增加，公司八月份营收较上个月营收新台币47.06亿元增加大约8.22%。至于呢，一到八月份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365.75亿元，跟去年同期新台币308.87亿元相比较，则增加了大约18.42%，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爱听过你，爱吞吞好去秋水耶。
1: 有我也想要蔬菜种得起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安摩冲刺实体 AI 商机，强攻机器人。台积电、瑞昱九条好汉来做助阵。全球半导体系制裁龙头安摩昨天宣布号召全球超过80家伙伴携手冲刺实体 AI 商机，强攻机器人。台厂共有台积电、瑞昱、亚特力、KY、惠友、细微、惠荣、新汉，还有这个旗下 Necoba、炎阳、光城、炎创等至少九条好汉入盟了他们的所谓的机器人军团。台厂在安摩机器人军团占比超过了一成，而且多数是半导体厂，由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领军，泛联电集团的微控制器厂的亚特力，以及本土网通晶片一哥瑞昱都在其中，堪称所谓的军容壮盛哦，凸显台湾对于安摩跟全球机器人发展的重要性。安摩执行长哈斯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高喊，预计接下来5年内 AI 将带动人形机器人普及，安摩设计的晶片将在10年内极大程度的推动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AI 机器人，应用在制造业、清洁、保全、桥梁、桥梁新建跟维修等领域。那么他提到，相信在有生之年 AI 将有助于治疗癌症，不过呢，目前多种晶片的供应面临短缺，拖累了 AI 跟资料中心部署脚步跟发展。安摩与生态系合作抢占实体 AI 商机，推进了机器人产业发展，宣布推出了这 ARM 实体 AI 全面设计，串联呢横跨实体 AI 技术堆叠的80多家公司。安谋表示呢，代理式 AI 持续拓展智慧系统能力，实体 AI 也正在将这些智慧导入各种产业，涵盖的全球经济活动规模达到数兆美元，渴望在2030年左右形成每年2000亿美元的运算商机。他们认为要掌握这个商机，就必须将 AI 模型、软体运算、感测器跟制动器呢整合为值得信赖、可以大规模部署的完整系统，让智慧机器能够感知、推论跟行动。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单独克服这个挑战，这就需要在日益复杂的生态系当中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因此呢，安摩宣布推出了 ARM 实体 AI 全面设计，串联横跨实体 AI 技术堆叠的80多家公司，共同加速实体 AI 发展，同时身为生态系首批协作倡议之一。

Amo 也推出了机器人能力的分级框架，作为呢建立共同语言的起点，并且以定义推进机器人能力发展。另外呢，Amo 的架构平台本来就已经各种终端电子装置呢广泛的采用了，也进军云端资料中心市场。今年推出了自家 AGI CPU 晶片，强调呢透过全新的这个 Neoverse 运算子系统 N4 呢，客户可以打造针对呢最高吞吐量效率进行最佳化的晶片。ARM AGI CPU 则提供量产就绪，专为需要及时回应的代理式 AI 所设计的晶片，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全球18个主要航运国家在礼拜二警告，当前的武装冲突、贸易战还有极端天气，对于海运的供应链的冲击，并不是个别事件了，而是全球贸易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的征兆。由英国、德国、南韩、加拿大跟新加坡等国组成的航运咨询小组，透过丹麦海事主管机关罕见发表联合声明，航运路线越来越常被当作是施压工具，也成为风险的来源。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攻击伊朗之后呢，伊朗实质的封锁了荷默兹海峡，凸显了区域冲突可能引发全球连锁效应。而从新冠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干扰，也显示全球供应链有多脆弱。伊朗战事已经推高了石油燃料跟天然气价格，加剧了全球通膨。川普政府也面临结束冲突的压力。美方呢曾经宣称荷默兹海峡已经清掉水雷，并提出由美国海军护航通行船只。不过呢，一名了解情况的航运业高层表示，即便

美军护航，他还是不敢让船只通过，因为无人机攻击等风险太高。他上周也透露，美国官员私下建议船只暂时不要尝试驶出波斯湾。声明虽然没有点名美国或中国，但警告任由分裂加深，将破坏以全球规则作为基础的海运架构，并且提高重要海运咽喉中断的风险。小组指出，荷默兹海峡封锁已经证明，航运供应链一旦分裂，全球经济也会跟着分裂，提供参考。

0: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1: 咋怎样？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新

0: 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4: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迎收听115年9月9号星期三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国防部严厉放宽常备兵停役标准，恶性肿瘤诊断确定就可以停役。Foodpanda 未依法给付外送员报酬，劳动部说不会容忍违法行为。新规上路，外送员半年两次重大交通违规强制讲习，平台没有安排可以罚50万元。充电桩因强制检验，标准局扩大纳管，117年起750kW以下全部都要强制。北韩扩大核原料生产， IAEA、表示呢，宁边建第二座浓铀缩的设施。国防部近日发布了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第三条及第二条附件的修正草案总说明，与拟修订的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表，针对了义务役服役期间患病停役的标准进行合理的微调，避免得到癌症居然还要服役的批评。针对外送平台业者 Foodpanda 以部分订单实际完成时间超出合理范围等理由，未依实际外送服务时间补足法定最低金额一节，劳动部认定了平台业者的行为已经属于违法，并且强调对此违法行为是不会容忍。劳动部表示，外送专法是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外送平台业者给予外送员基本的报酬计算规范已经有明定，劳动部掌握平台业者在部分订单没有依照实际外送服务时间为外送员补足法定最低保障金额的违法情形，也呼吁相关业者法律律定的报酬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切勿测试政府的执法底线。另外，为了强化外送员安全驾驶观念及兼顾外送员权益保障，交通部公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的管理规则，需求外送平台业者招募时必须确认外送员没有吊扣吊销或注销驾照的情形，而且提供外送员至少1个小时交通安全训练，否则可以罚2到10万元。针对半年内发生2次以上重大违规的外送员，必须安排至少4个小时的安全讲习，否则禁止接单，没有安排讲习同时可以罚平台10到50万元，9月11号起生效实施。随着电动车数量的增加，电动桩的设置数量也逐年增加。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今年7月开始，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因施的检验商品。目前核发了31张强制检验的证书，充电桩必须依照标准局规定完成产品的验证，取得合格证。

书，并且在产品本体贴附 RPC 的检验标示后，才能够进入市场来进行贩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北韩已经在宁边核设施园区内新建第二座铀浓缩设施，最多可以容纳28组离心机的机组。此外，北韩在绛县扩建的铀浓缩设施也已经展开运作。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在这份日期标为8月28号的报告当中指出，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北韩正在多处地点持续扩大核设施的基础建设。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自于法国顶尖 DJ 阿曼凡布伦的 Full Focus， 拜拜。

0: 开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9月9号啊，来忆山东兄弟，对吧？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天气不错，然后今天公布了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哎，我们电台也是不错哈，入围了几项。我们到时候10月17号，跟我们一起加油打气吧。今天一首歌来自 Beyonce，《If I Were a Boy》。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下班时间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呢，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呢，车子很多哈，要留意一下。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过旧宗路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不晓得他怎么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哈。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过了罗斯福路，在外侧车道呢有电动自行车误闯了。有通知后续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不过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再请你留意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Spotlight一开始呢，第一则消息要讲到的是关于九合一选举快来了啦。这是2026台北安全对话哈，今天举行，所以 AIIT 处长古立言就说了，虽然台湾呢，我们一直是这个应对认知战的典范，不过即将到来这个选举前，我们还是要准备应对更为复杂的 AI 技术的新形态威胁。那能源层面，不论评估是地热还是小型核能这些能源，台湾目前的准备都比几年前呢更加的充分了。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上午在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还有古立言、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专家学者与会。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古立言专题演讲有释出几项新的讯号，包括了公开肯定总统赖清德政府推

用的国防改革，将小型核能纳入台湾能源韧性的讨论，以及呢市井 AI 技术，这可能会成为未来选举和认知作战的一个新的威胁。针对认知作战的威胁，古立言也说，台湾面临来自对手持续不断宣传攻击，就是在制造分歧，并且削弱对民主体制还有美。

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等重要的领域构成重大的挑战，必须要立即采取应对的行动。他也说了，面对全球前所未有的威胁，维持和平是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在美国的鼓励之下，欧洲也正走出这个数十年国防投资不足的一个状况。澳洲、日本还有以色列也是这样子。那以色列也持续的证明，持续的国防投资是有助于提升战力的。因此，美国也看到了总统赖清德的政府采取相同的步骤，包括承诺在2030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 5%。台湾和其他许多的伙伴比起来，其实完全有能力负担这项选择。针对经济跟能源韧性呢，古立言他也说，台湾也系统性的针对经济的脆弱点，特别在发电等关键的领域。虽然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台湾扩大了液化天然气进口和储存的一个努力，但很多人也忽略了，台湾在提升整体能源韧性方面也取得巨大的进展。他说，不论是制定能源配给计划，还是推动电网分散化，运用煤炭与再生能源，或者是评估地热、小型核能等可行的能源，台湾目前的准备都远比几年前更加的充分。台湾有能力应对中东冲突对能源供应和氦气这些重要进口资产造成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就是韧性建构成效的一个明证。所以接下来年底选举要到了，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关于媒体试读吗？不一定是媒体，我们说 AI 讯息这种有时候是假讯息，我们真的要去判断真真假假，虽然不容易，但我们努力做到好吗？来听陈绮贞这首歌，还是会寂寞。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讯息啊，网红九妹跟前女友这个感情风波啊，对不对？大家就是沸沸扬扬的，然后还吵到关于性病检查的话题。疾管署说了，我们应该要正确使用哦，保险套等等，我们要安全的性行为。如果有感染疑虑啊，你可以善用什么性健康友善资源地图，提供匿名筛检或者是匿名咨询的资源。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今年到八月份呢，国内的梅毒新增通报6900例，艾滋病毒感染新增611例，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跟5%。那至于淋病呢，新增通报3521例，降低了17%。那 M 痘的疫情则是从2022年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呢，累计确诊了546例哦。今年截至9月7号，新增30例，和去年同期32例是略降的。疫调也显示，感染前述的性传染病者大概都是因为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啊，显示说性传染病社区感染的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性传染病防治重点，林明成说了，如果性伴侣没有接受检验或者是治疗，这就像打桌球一样，把病菌传过来啊，传过去，导致说彼此就轮流生病，俗称这个乒乓感染。所以在亲密时刻，麻烦坚持正确使用保险套，那搭配水性润滑液。李明成也说，无法落实前述的安全性行为，你有感染风险的人，你就可以事先的经医师评估去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前预投药。那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有感染的风险，你可以在72小时内尽速就医。那经医师评估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后预防性投药，或者是这个作为梅毒暴露后预防用药，降低感染的风险。预防性投药其实是不可以取代保险套这种防护和预防措施的，如果你有不安全性行为，建议你定期筛检。林明成也强调，这个 LINE at 疾管家也有设置一个性健康友善资源地图，包括了艾滋的自我筛检、匿名筛检院所，还有指定医师机构、性传染病匿名咨询、等等的这些，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和所在的位置去搜寻相关的资讯。那如果你真的感染了性传染病的人啊，你对你的性伴侣你很难说出口哦，你麻烦哦，这个疾管署跟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有合作，新增建制一个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在今年7月上线了，具备资料完全匿名、关心及时送达以及双方隐私保护三大特色，有需求的话呢，就麻烦你参考一下咯。

好，接下来呢，大家要关心一下，你有在网购吗？你有用酷棚吗？酷棚哦，在去年呢，爆发了个资外泄嘛，所以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调查确认，超过200,000名台湾用户个人资料受影响，所以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呢，就呼吁政府要落实这个资安实质的监管机制。那这个个资外泄事件不仅暴露了企业资安和权限管理的一个漏洞，更凸显台湾消费者在个资跨境传输和境外储存日益普遍之下呢，现行的这个资安监管制度是面临挑战的，值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来重视。消基会就呼吁主管机关啊，要落实资安的实质监管机制啊，要求涉及大量台湾用户资料的业者，要将注册资料、交易记录、行为轨迹和支付明细这些重要的资料库呢，储存在台湾境内的资料中心，让主管机关得以有效的行使职权，掌握资料流向还有处理的情况，落实个资保护和权限管理，降低个资外泄的风险。消基会说啊，针对重大个资外泄事件呢，政府要建立这个积极透明的进度回报机制，适时的向社会说明这个事件呢调查的结果、处理的措施和后续改善的进度，来提升监管的透明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消基会建议在申请账号啊，然后填写个资的时候，先确认一下哦，这个业者他们的隐私权政策跟使用者条款啦。那如果说有跨境传输个资的情况，你就必须要评估说，这个资接受国的这个法规和主管机关对于个资保护是不是落实。这首歌黄立起打分数。

首歌来自黄立起，叫做打分数。好，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下个段落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严爵，叫单细胞。我们等会见喽。

0: 是为分薪水动过的条路而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批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0: 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婆，做当用咩药就输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退烧，过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也得输中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女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叫叫来退货继续。
1: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哎，这里有国道客运要下乘客哈，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台北市士兵高架往西车子很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车子也好多哈，麦帅二桥往士兵高架，还有芝山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这边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 COVID-19 最小的重症个案，这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男婴，曾经接触染疫非同住的亲友。那疾管署也说了，国内 COVID-19 疫情下降，但呢还是在流行期啊，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轻忽了。此外，流感呢正式进入到流行期了，预估未来4个礼拜疫情会持续的上升，长病毒的疫情也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不可掉以轻心。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9月1号到7号，国内 COVID-19 新增73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5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一名北部出生20多天男婴，在8月底出现微烧及鼻塞症状，就医后症状持续，9月初再度就医住院治疗，因陆续出现呼吸困难、急促、肺力等呼吸窘迫症状，以及痰液变多、血氧下降，胸部 X 光显示为肺炎，经快筛阳性，研判为 COVID-19 感染并发肺炎重症，是历年最小重症个案。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未满一个月呢，它是不只是本季，是历年新冠重症的最小的个案，发病之前也有接触过确诊新冠感染的病患。
1: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目前包括新冠、流感和肠病毒都在流行期，流感和肠病毒仍处上升趋势。林明成说，
3: 新冠的部分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每周还是有2万人，所以重症还是很多，大家要注意。那流感的部分，门急诊类流感就诊百分比上周正式超过 11% 进到流行期，单周 11.5 万人次是最近这10年来的最高，预估未来的4周流感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那肠病毒的部分，单周就诊8475人次，而且持续的在往上升，我们预估大概到9月底之前都是往上升的趋势。
1: 林明成表示，3种病毒性传染病重要的预防方式都是落实手部卫生及呼吸道礼节，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人潮聚集场所，或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密切接触时，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适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疾病机会。若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相关症状，可先使用新冠家用快筛并尽快就医。若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缺氧等危险征兆，更应紧速就医及

0: 好，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的这一则消息呢，在为了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这件事之下，台北捷运哦持续进行这个车厢空间的优化。那其中呢，针对淡水信义线既有的这四列空间优化列车，陆续完成了拉环的增设。那除了一般高度的拉环之外呢，也照顾一些身材比较娇小的旅客嘛，哦，或许一些孩童，但原本那么高的拉不到，所以他们就做一些比较这个调降高度的拉环。我们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为提升尖峰运能，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包括拆除车门中央立柱，调整座位配置，让车厢空间变大。但有民众反映，当车厢拥挤时常会无处可抓。为维护乘车安全并回应各界建议，北捷陆续在淡水新义线全数四列空间优化列车增设拉环。北捷车辆处副处长李文渊说，
2: 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四列空间优化车陆续增设拉环，其中308型两列车已经完成，另外30型两列车预计在九月中完成。300型列车是在原车的环形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了128个；301型则是在中央扶手增设拉环，每列车共增加56个。另外，在车门的附近部分拉环的高度较低，也可便利身材较娇小的旅客及儿童使用。
1: 北捷公司表示，为照顾身材较娇小旅客及孩童乘车需求，去年已完成全路线进车门区部分拉环高度调整作业，由离地161公分降至155公分，调降6公分的拉环搭配醒目黄色吊带，方便辨识使用。由于靠近车门附近的拉环高度较低，提醒乘客经过时留意拉环配置。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跟你讲哦，动物园啊，这个依循着传统的年节习俗，台北市立动物园在农历的7月中元节前后哦，借由这个传统科仪举办了动物的慰灵祭。那么今年9月9号，今天台北市立动物园邀请台北市木栅中顺庙哦，在园内不对外开放的区域举办了一个慰灵普渡祈安法会，感念这些逝去的动物伙伴，也祈求园区的动物还有人员继续的平平安安。其实生命的出生和逝去是蛮自然的嘛，这就是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动物园也透过日常的照护、医疗保健、生活品质评估等这些动物福祉的作为，陪伴动物走过生命的历程。那有动物新生，当然也会有动物衰老或者是疾病逝去，像白犀牛、犀慧、灰狼、沃夫、罗拉、石虎、小母，还有无尾熊、金刚狼、穿山甲、果然翁、灰袋鼠、奶奶，还有带着基因交流和保种任务前往他乡的穿山甲、润喉糖、小猫熊、可颂等等。那面对动物伙伴的逝去，这个是动物园生命教育课题啊。透过这个慰灵祭，让大家可以借此来表达对动物陪伴情谊的追思、祈福以及感谢。其实动物园的慰灵祭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哦，当时他们开始不定期的为这些逝去的动物们进行一个追悼仪式，甚至曾经在1950年代哦，让亚洲象马兰担任这个祭典动物的代表，一起在祭典里面来祭拜。那不过随着对动物福祉的自省跟重视啊，之后就不再加入动物的参与了。一直到今天，动物的慰灵祭已经变成台北市立动物园结合中元节民俗活动举办的一个仪式，也因应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具包容性的一个形态。比如说呢，曾经在疫情期间为了要克服空间限制办理的一个线上法会，还有尊重多元信仰来办的多种仪式。那么今年9月9号就是邀请木栅的中顺庙到园区进行的是慰灵普渡祈安法会，缅怀曾经来到园区陪伴我们的生命，也祈求动物园的动物还有人们是平安顺遂的。那今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建园112周年了，从圆山搬到木栅新园第40周年了，所以40年来，动物园有动物新生，有动物随着年岁老去。那也从传统真禽异兽的观赏娱乐，然后迈向以生命教育为题的保育教育了。来听歌休息一下，这是侯湘婷一起。

0: 吼，爱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了你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闷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放心嘞，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

0: 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93.1
2: AM1134，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时间是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哈，这边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台北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集贤路这里有施工，还有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这边，所以就会造成车子比较多一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很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车多。那忠孝桥的部分你要往三重也不太好走，车子很多的。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还有至善路往西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国旅补助啊，生日住宿金，在今天上午11点有公布这个抽奖结果。官方署统计有268万人完成登录，要抽出12000名幸运儿，而中奖率非常低，0.44%。所以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是4月出生的人，中奖率大概是0.5%啊。你有中吗？我是没有看了，也没有收到通知，应该是没有中。总之，希望大家旅客就是平日出游啦。交通部官方所规划这五大优惠方案嘛，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那生日住宿金是1200块，游乐园留宿优惠，还有企业员工国旅奖助，还有台湾 Pass 等等的优惠。所以如果说就是在这一波，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所以其实可以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去查一下，说你是不是自己有中奖。那中奖的人呢，你其实9月10号明天开始就可以在平日呢去入住这些合作的旅宿，用这个生日券一路可以用到12月31号为止。那生日住宿金你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哦。那一般地区你如果连续入住2个晚上，最高可以有3200的住宿奖助嘛，离岛地区最高是3700。那当然中奖前你要先和业者确认说使用方式、入住日期、订房方式是不是适用。那另外生日券是住宿奖助哦，并不是现金，是没有办法直接兑现的哦。不要觉得说哎呀中了钱给我，不是，你要出去住，然后才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去做一个补助，好吧？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国旅补助啊，果然没中奖。OK， 希望你中奖，好吧？但中奖率很低。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哈，你知道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速升息的预期发酵之下，日元展开了凌厉的升势啊，这也连带影响大家换汇的价格啦。根据台银最新排告利率哦，今天日元现钞卖出的价格是 0.2089， 是创下八月上旬以来最近这个月的最高哦，也推升了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一个成本。本周日元对美元展现强劲的升势，一度呢升破了150。

战的关卡。那根据报道，日元急升的主因就是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加快升息的脚步，也促使交易员呢陆续解除日元套利的交易哦。那2026年以来，日元的走势受到美日利差、投资人对日本财政的担忧，还有日本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的因素，那日元贬值汹汹啊。那灌波160大关之后还是持续探底，最低是到了163的价位，直到7月底美日罕见的联手大动作干预汇市之后就止贬了，9月开始再次启动猛烈的升势。所以呢，新台币换汇的价格也挥别天天价啦。哦，当然和9月1号的0.2015比起来，时隔不到10天，你同样新台币5万块，你就少换了8790日元了。哦，依然拉面基本款千元上下大概8碗啊，少了8碗的价格，听起来好痛，对不对？少吃8碗面不得了啊，说真的。但是如果要去玩，你还是要换嘛，对吧？所以这个你好像也不能怎样，只能在你觉得这个时机点不错，赶快换。但如果你没有要出去玩，没有要去日本，好像就还好。这是梁静茹的歌，叫《亲亲》。

好，中秋节连假即教师节，对不对？是四天假。台铁公司宣布了要再加开两列次的班车，9月11日凌晨0点开放订票。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哈。9月25日跟9月28日加开东部干线 PP 自强号共两列次。这首歌来自邱风泽，叫《单人套房》。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喽。

0: 小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6: 俺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心。
6: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台？
5: 哇，怎么？
6: 要爱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爱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心真加不？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7: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不？
1: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7: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8: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特选焦点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台北市，这个刊物的九月份。那你知道台北市的孔庙啊，在9月28号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市电祭孔大典，那到现在迈入了2576周年，哇，这为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三线古里国家级的祭典。那整场典礼会以庄严肃穆的仪程、完整的祭器、祭品，还有雅乐义舞这种传统礼制，象征呢人跟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精神，要展现的是儒家哦那种礼制文化之美。每年其实都吸引很多的国内外旅客专程到那边参礼，一起来见证这个珍贵的文化传承。为了让大家可以领会儒学文化这个深厚底蕴呢，台北市的孔庙9月12号哦，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也就是这个周末礼拜六。会率先推出乐游孔庙文化市集，礼乐社御书礼这六艺作为主题，规划了论语配对、投壶雅戏、衣冠小儒生，还有书法艺术这些互动的关卡。你当天只要完成这个闯关游戏，集满你指定的印章数量，你就可以兑换一个限量小礼。除此之外呢，9月27号要举办一个习仪典礼，让你可以抢先一睹这个祭典的流程。9月28号呢，市电典礼正式登场。你除了可以观看这个完整的古礼，感受那个跨越千年的儒风雅韵，现场你还可以凭参礼证哦，兑换一个儒风行旅包、手持电动风扇等等这种参礼的纪念小物啊，当然数量有限，发完为止，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做参与。那么相关的活动资讯，你可以关注台北孔庙的 FB 或者是 IG 都是可以的。现在连孔庙都这么的先进了，对不对？好，再来要跟大家讲到哈，打卡热点再加一哦，民权大桥、景观桥、天际之眼要来亮相了。这是基隆河畔的全新地标，然后是由民权大桥改建期间的交通便桥转型而成的一个景观桥，串联了松山区的关山河滨公园，还有内湖区的彩虹河滨公园，让你通行基隆河双岸绿地和休憩运动是更便利的。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说啊，这个景观桥长大概249公尺，保留了便桥墩柱的结构，然后采轻量化的钢结构设计，流畅的桥身就像一条优雅的蓝色丝带，跟远方的麦帅一桥二桥一起勾勒出这个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梁的中央还有规划一个宽阔平坦，然后有无障碍动线的椭圆形观景平台哦，你从高空俯瞰，它很像是这个镶嵌在河畔的明眸，所以有天

迹之眼那个眼睛的感觉。那景观桥呢，可以让大家散步、慢跑、牵自行车这样的行动线，也提供一个绝佳的观景视角。你站在桥面啊，可以捕捉基隆河畔落日余晖，还是你可以远眺内湖科技园区的夜景，你还可以近距离去感受这个松山机场哦，飞机起降的震撼。这就是摄影爱好者跟游客打卡一个新热点了。那入夜之后呢，这个夜间光雕也是另外一个亮点哦。这边桥身有导入创新的光环境设计，除了提升夜间慢跑还有通行的安全性，你也可以随时间的和节庆来变换主题的色彩，让那个光影倒映在河面，形成一个璀璨的银河，那也是台北新的一个浪漫的夜间景点。有空的话不妨呢去走走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史康君跟信一起合作的，叫做《爱中飞行》。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台北市这个刊物，你知道吗？老屋啊，要增设电梯，现在加码哦，最高可以补助到480万元。主要是因为高龄化社会嘛，然后以前的房子很多没有电梯，老公寓等等，所以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友善居住环境，要兼顾居住的安全，还有市容景观。台北市政府也迈入了大都更时代，我们推出这个都更八建的政策，其中的电梯加码办持续呢，透过调升补助、放宽申请条件、简化行政程序等等，降低了住户增设电梯门槛，来提高申请的意愿。那从2023年4月到2026年7月31号为止，申请的案件及增幅有113案呢，这占了2005年推出至今总申请件数188案的60.11%。那另外呢，位于捷运永春站后方屋龄将近40年这个富台社区呢，在住户啊努力整合之下，也成功增建了27支的电梯，成为了大型步登公寓社区增设电梯的一个典范。好，那么申请门槛是由全体住户100%同意，下修为过半数同意了。那每座电梯原则补助上限是300万。那7月1号开始，符合你家里有高龄长者、有婴幼儿或是弱势身份，其中一项条件哦，补助最高就提供到工程经费的80%，就是480万。那如果是因为增设电梯取消了法定停车位，你可以免缴代金，减轻住户财务的负担。然后外墙修缮呢，这个工程原则上是免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简化行政程序，缩短申办的时间。那如果你的一楼有寄存的违建，阻碍了电梯或者是外墙施工，会优先查报拆除，排除施工整合的障碍。老旧公寓呢，增设外墙覆挂型的电梯啊，完工然后取得杂项工作物使用执照之后，你可以向地政事务所申请增建部分的产权登记哦。好，接下来这个台北市政府有积极响应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那今年串联了双北市区717条的公车路线。那这不包含台北市的观光巴士。哦，所以在922让大家免费搭乘。那当天从第一班车到末班车，包含夜间公车营运结束，你这个验票机和零钱箱都设有922无车日免费搭乘的告示，所以你不用刷卡，不用投币，直接搭就好了。此外，市府也推出了减碳存折加码奖励，你低碳走路通勤通学等系列活动，邀请你去亲身感受一下绿运输这样的一个便利，还有人本街道的舒适，让低碳通勤可以从一日的体验呢，慢慢让它变成是一个日常了。那基北北投的我的减碗存折扩大奖励加码抽，即日起到10月份，你每个礼拜搭一次，当月累积4次，你可以抽 3C 还有电器大奖。那么加码对呢，到12月你全面它调高了这个搭车累积碳量的对奖率，9月份最高上看50%啊。然后922当天就鼓励全市的国小、国中、高中学生，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员工哦，要走路啊，走路去上班可能有点累啊，或你可以搭公共运输上课上班，共创低碳通勤了。你纯走路是有点难的，对吧？因为除非你住公司附近，那你住公司附近，你可能本来就走路了，对不对？所以搭公共运输啊，不要自己骑车开车，或者是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了。好啦，922大家记起来喽，到时候不用刷卡搭公车哈。这是苏慧伦跟杜德伟合作的歌，叫《爱你让我勇敢》。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是来自棉花糖的歌，叫《变成你们喜欢的我》。6:5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最后要听到的是江美琪的歌，叫《好胜心》。晚安喽，拜拜。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1: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

罗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小安及瓦斯罗信，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ne tana tokasin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ia matoso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th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红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节目啦，这是个大咖蛋，爱说啊，刚木姑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9月9号，不是重阳节哦。9月9号重阳节是在农历，那国历的9月9号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呢？并没有。从一开始来把这首999，第一个九跟第二个九是很久的久，第三个九是喝酒的酒，999的意思就是99喝一次。

这是来自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朋友们所带来的999。九九才喝酒一次，那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我们孙大川老师的文学作品，就叫做九九喝酒一次，也要告诉在手机旁的好朋友，酒不要经常喝，对身体非常的不好。所有的医生都会说酒不要喝，但难免在某些的社交环境呢，会喝一些有感觉的饮料，所以呢，我们的孙老师才会讲说九九酒一次就可以了。好，听完歌曲之后呢，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然呢，我们会使用 AI 科技哦，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声音出现，也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协助跟帮忙的。那当中呢，我们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单元哦。这个夏天洗衣服晾晒衣服呢，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提到衣服要怎么洗，但今天想继续来谈的就

就是洗衣服的黄金频率，怎么说呢？某些衣服可能要天天洗，某些衣服一两天再洗就可以了，但某些衣服呢，可能必须要干洗。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洗衣服的频率以及洗衣服的步骤。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九月。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者来关心一下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的讯息。
1: 偏远及原住民族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与医师人力短缺问题，平均余命也相对较低，更加凸显偏乡地区医疗人力稳定的重要性。许多医师、护理师及各类医师人员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前往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不仅牺牲家庭生活，更必须面对交通、住宿及工作环境等各项挑战。因此，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政府除提供奖励与补助外，更应透过合理税制减轻实质负担，让投入偏乡服务的人员获得更实质的支持，也提升医疗人才前往偏乡服务的意愿。此次三读通过医疗法第88条修正明定，医师人员服务于偏远或原住民族地区医疗机构，应执行中央主管机关推动偏远地区医疗所获得之补贴、补助、津贴及奖励金，免纳所得税。三读条文明定相关医疗机构及医师人员范围、免税项目、条件、金额及其他事项，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订定办法，偏远地区范围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包括医学中心支援离岛及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院奖励计划、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计划、偏乡医师留任奖励，以及全民健康保险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等中央推动偏乡医疗政策，医师人员所领取的补贴、补助、津贴及奖励金，未来十年皆可免纳入所得课税。医疗平权不应因居住地而有所差距，偏乡居民同样应享有稳定且有品质的医疗照护。此次医疗法第88条修正通过，是以具体制度支持愿意到偏乡第一线的医师人员，期盼鼓过鼓励方式，让更多优秀医疗人才愿意走进偏乡，留在偏乡，持续守护原乡及偏远地区民众的健康权益，同时感谢偏乡医师人员的付出与贡献。
0: 好，这是立法院呢之前三读通过了医疗法的修正案，未来的医师人员配合卫福部的政策，服务在所谓的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偏乡或者原住民地区的医疗机构，但是因为这个执行中央政府推动偏远地区医疗政策所获得的补助、津贴还有奖励金将免纳所得税，那这个实施的期间呢是10年，希望透过税制能够鼓励更多的医师人员投入偏乡的服务，也要跟你们说声辛苦，谢谢了。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阿豹阿任任所带来的 Thank you。

0: 来自排湾族的阿包阿珍珍所带来的 Thank You。 好，接着下来刚分享有关于台东卫生局最近所举办的看见部落用手机说故事，青少年拒绝烟槟酒 AI 影音创客体验营的讯息。
1: 为强化青少年的烟品槟榔及酒害防治观念，台东县卫生局近日于石山部落文创办理看见部落用手机说故事青少年拒绝烟槟酒 AI 影音创客体验营，邀请12至18岁学生运用手机摄影及 AI 影音工具，从脚本发想、实地拍摄到短影音剪辑，亲手完成健康倡议作品，用年轻世代的语言传达并宣示拒烟、拒槟、拒酒的健康态度。本次活动结合健康教育、 AI 科技、手机影音及部落文化，突破传统单向卫教方式，由专业讲师带领学生运用手机学习摄影、影音叙事、 AI 工具及短影音剪辑，并分组进行创意发想及户外拍摄。学生透过团队合作，将烟品槟榔及酒害防治议题转化为生活化的影音内容，从观看短影音进一步成为创作短影音的健康倡议者。卫生局指出，青少年正处于建立健康观念的重要阶段，手机、社群媒体及短影音也是年轻世代熟悉的沟通方式，因此健康宣导也要与时俱进。本次活动选择在石山部落文创办理，除了学习数位影音创作，也让学生透过镜头认识部落文化与生活环境，将健康议题与在地特色结合，发展属于台东青少年的健康故事。台东卫生局期待透过青少年熟悉的影音媒介，让拒烟、拒槟、拒酒不只是宣导口号，而能成为年轻世代愿意理解、讨论及分享的健康生活态度。未来也将持续结合校园、社区、部落及数位科技，推动多元健康促进工作，让青少年成为影响同侪与社区的健康行动力量。
0: 好的，我们希望呢，孩子不只是健康宣导的接收者，更能够成为健康生活的倡议者。他们透过了亲自找资料啦、发想故事、拍摄跟剪辑，让健康教育呢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思考，也培养学生的媒体识读、创意思考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

0: 这是来自阿美族的拉维斯，拉维是舍达来的巴嘎鲁爱少年阶级。好，讲到了小朋友，不想说你跑到朋友们呢，还记不记得台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呢？
1: 台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童年时期就展现出惊人的歌唱天赋。他不仅曾在《钻石夜总会》等歌唱比赛与节目中夺下冠军，更在11岁那年登上《超级偶像》，担任踢馆的 PK 魔王。当时他凭借着超越年龄的清亮嗓音与细腻情感，选唱张韶涵的经典名曲《遗失的美好》，一举击败实力派强敌朱丽静，歌声唱功惊艳全场，从此一战成名。随着年纪增长，徐杰虽然面临了变声期，嗓音不再像童年时期般高亢清亮，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情与梦想。他依旧持续参与各大歌唱比赛与活动，用扎实的唱功继续追逐梦想。后来还远赴泰国就读大学，并在当地积极发展歌唱事业，继续在异乡为音乐梦想努力奋斗。然而看似充满希望的音乐路却因病魔悄悄侵袭而变调。徐杰过去不幸罹患肝病，尽管持续接受治疗，病情仍未见好转。据悉，徐杰的家人大约在一年前特别将徐杰接回台湾，希望能寻求更进一步的医疗照护，无奈最终未能战胜病魔，于今年7月19日凌晨0:33在平静安详中

0: 盟主司照，安息主怀，年仅29岁的生命就此画下句点。家属低调处理后事，并已于7月26日举行追思礼拜，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徐杰娜曾在舞台上努力发光，用美声疗愈无数人的身影，也将永远留在歌迷与亲友的心中。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台湾的歌唱节目超级偶像哦，曾经孕育过非常多的当红歌手，那其中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排湾族的童星歌手徐杰，前一阵子因为生病而离世，得年29岁，但也很久在节目当中没播出他的歌曲了，所以今天就安排这首来自徐杰所带来的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的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那勒古纳古是阿拉斯，马嘎吉姆姆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跟大家谈谈洗衣服。好像记得前一阵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对不对？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衣服多久洗一次才对？因为可能你上班8小时，有些可能只出去1-2个钟头而已就回来了，那个衣服马上要洗吗？内衣裤或者是长裤外套，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问题。但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晚衣的女子》。

这是来自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晚衣的女子。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您多久洗一次衣服？有些人习惯衣服穿一次就丢洗衣机，生怕沾染到细菌，但也有人认为没有流汗没有异味，是不是可以多穿几次？但其实啊，不同的衣物接触到皮肤汗水细菌的程度呢是大不相同的，洗衣的频率当然也就不会一样了。根据 ACI， 也就是美国清洁协会，他们针对呢不同衣物提出了黄金洗衣频率。我们从每天必须洗的贴身衣物，到千万别太常洗的牛仔裤，通通是有学问的。所以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掌握洗衣的观念，不仅能够兼顾个人的卫生，还能够避免衣物提早报销。好，根据美国清洁协会的专家建议，我们可以依照以下几个原则将衣物分类清洗。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必洗区，包括贴身的内衣裤、袜子、 T 恤、背心等等，因为这类衣物呢直接是贴合你的肌肤，最容易吸附大量的汗水跟皮脂，所以强烈建议这些必须每天洗的贴身内衣裤、袜子、 T 恤、背心穿过一次就必须要洗了，避免细菌大量的繁殖。此外呢，内搭裤、紧身裤、泳装也建议每次使用之后就务必要清洗。好，这是第一区，每天必洗区。第二区呢，就是穿2到4天再洗的这个部分，包括胸罩、睡衣、牛仔裤。好，我们先提到女性的胸罩，因为女性的胸罩不像内裤直接贴触到私密处，通常2到3次之后再洗就可以了。如果当天有大量暴汗，当然了，马上就要换洗了。那第二个我们提到的是睡衣，通常睡衣呢可以穿3到4次。如果习惯睡前洗澡才换睡衣，你还没流汗的话，你可以视情况延长天数。第三个，牛仔裤。很多人不知道呢，牛仔裤大概穿3次再洗就可以了，你不要穿一次就丢洗衣机洗，避免过度的洗涤而导致布料跟染色的速度耗损，所以牛仔裤不用天天洗了。好，这是穿2到4次再洗的区。第三个区呢，就是定期清洗区，包括像床单、浴巾、外套等等。好，我们先讲床单。床单呢，建议每2个礼拜要清洗一次。如果睡觉容易流汗，或者是早上才洗澡的人呢，就必须要提高清洗的频率了。因为你是不洗澡就睡觉的话，所以这就不需要等到2周。如果你是洗完澡再睡觉，那2个礼拜清洗一次床单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浴巾，每次用完的浴巾呢，必须要摊开或者挂起来晾干，避免潮湿发霉。一般建议3到5次之后浴巾也是该洗了。但小戴这边建议，浴巾不要放在洗手间，就不要放在浴室，因为它会一直湿润润的。 OK， 好，第三个就是外套了。外套大概3到4次，那如果是合成纤维的，3到5次再送洗也不需要每穿必洗。他们专家特别提醒，白色衣物还有丝织品呢，比较容易留下汗渍或者是染色，所以建议呢穿过就洗。但如果衣服不小心沾到食物的污渍的话呢，千万不要等到下次洗衣服的时候

在处理哦，你必须尽快的局部先做清洗，才能够降低衣物残留污渍报废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天该清洗的包括内衣裤、袜子、 T 恤、背心，就是贴身的每天都要洗。二到四次再洗的包括胸罩、睡衣、牛仔裤。定期清洗的像是床单，两个礼拜以内一定要洗。浴巾三到五次就要洗，外套四到五次就要洗了。好，除了清洗的频率呢，好，他们也提到了洗衣机的使用习惯呢，更是决定衣物寿命跟洗净效果的关键。他们也整理了有七大洗衣的撇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千万不要塞爆啊！洗衣机也好，烘衣机大概放七八分满就可以了，你必须留出一些空间，让衣物能够有充分的翻滚，要不然是洗不干净的哦。第二个，优先用冷水。一般的衣物呢，先优先选用冷水来洗涤，不仅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更能够防止衣物因为高温缩水或者是褪色。第三个，口袋要清空。洗衣服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你的口袋，不只是衣服，裤子也是一样哦。一张忘了拿出来的卫生纸，就能够让整桶的衣物全废。零钱啊，那个硬币啊，或者是什么打火机啊，更容易导致机器严重故障。第四个，洗衣精，就是洗剂哦，不要狂倒，不要倒太多哦，因为洗衣精呢不是加越多会越干净哦，过量恐怕导致洗剂残留，甚至引发皮肤过敏，所以必须按照标示跟衣物的量来斟酌使用。第五个，使用完洗衣机之后呢，马上要把洗衣机打开。洗完衣服千万不要把那个洗衣机的盖子马上关上哦，应该马上打开上盖或者机门来保持通风，才能够有效防止这个洗衣机机槽里面闷热或发霉。所以不要刚洗完衣服你就把洗衣机给盖上了。第六个，要定时清烘衣机的滤网。每次使用完烘衣机呢，就必须要顺手来清理棉絮跟滤网，不仅能够维持机器的运作效能，更能够预防高温引发的安全感。第七个，能晒干的就晒干了，只要天气许可的话呢，尽量让你的衣物拿到通风处自然风干，减少烘衣机的使用，可以说是省电又环保。亲爱的朋友们，除了刚刚前面讲的哪些衣服要经常洗，哪些衣服要天天洗，哪些衣服可以一段时间再洗之外呢，这个洗衣的七大撇步也要学会。第一个，不要把洗衣机给塞爆。第二个，优先用冷水。第三个，口袋一定要清空。第四个，洗衣精不要倒太多。第五个，洗完衣服的时候呢，盖子不要盖起来，要打开。第六个，烘衣机的滤网要清。第七个，能晒干就晒干了。其实洗衣服看似是平凡的家事，其实藏有很大的学问哦。洗太少恐怕会造成细菌的温床，洗太多又会加速衣物的阵亡，所以只要顺着衣物的材质跟流汗的程度来调整，就能够兼顾卫生，并且让喜欢的衣物陪伴你更久了。我们来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子的新衣》。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子的新衣。好，我前面跟他分享了哪些衣服要每天洗，哪些衣服呢可以三到四天洗，哪些是要定期洗，也跟他分享了洗衣的七大撇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洗衣服分类步骤跟效果来做分享。第一个，我们讲到洗衣服的分类。衣服呢，如果想洗干净的话呢，衣服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将准备洗的衣服依照颜色，比如深浅啦、贴身的程度、衣物的材质、肮脏的程度来分类清洗。例如浅色的衣服，白色啦、粉色啦，可以一起洗，避免跟深色的在一起会有染色。那第二个呢，就是内衣裤这些贴身的衣物呢，要单独清洗，最好是手洗了。那纯棉啊、皮料这些不同材质的衣物呢，适用的洗衣方式呢不会相同，所以要依照衣服上的标签，并且要参考这个洗衣的标示，以衣服的建议清洗的方式来各自清洗。最后呢，汗湿或者是有污渍的这些明显脏污的衣服呢，可能也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清洁跟洗干净，当然最好是单独清洗了。那洗衣的步骤呢，第一个要先确认将洗衣服上的标签依照洗涤的建议初步的分类，刚不讲到分类了吗？第二个，将浅色深色的衣物根据衣物的材质做分类。第三个，分类好的要准备洗的衣服才可以放到洗衣槽当中，加入适量的洗衣精，按下开关来做清洗。依照衣物的材质，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清洗模式，比如说精致模式，或者是使用洗衣袋等等。第四个，洗完之后你要马上晾干，避免细菌滋生。第五个，一定要定期的清洗你的洗衣槽。好，接着下来呢，在《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里面提到，英国有一个洗衣服的公司啊，他的首席执行长，哇，洗衣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他分享了洗衣服的时候呢，经常被忽略的五个错误。第一个，洗涤剂过多。过多的洗衣精呢，并不会让衣物洗得比较干净，反而会造成洗涤剂的残留，跟前面呢有讲过了。第二个呢，只使用一种洗衣模式。其实呢，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衣物材质使用不同的洗衣模式，比如说毛巾啊、床单啊，应该在比较高的温度下洗涤，而棉质的、羊毛的应该在温度比较低的下面洗涤，这样才能够保护衣物的材质。我们要学会因应材质使用不同的洗衣模式，并且在适当的温度下清洗，才能够防止衣物褪色或者是缩水，不是全部都一起洗的哦。第三个，就是不习惯掏空口袋的朋友，

了。洗衣之前呢，应该确认口袋是清空的，避免物品掉进洗衣槽当中，进入到排水管而造成堵塞，尤其是钥匙啦、硬币啦，可能会损害洗衣机的滚筒。第四个，一次放太多的衣物。好，一次放太多的衣服呢，不仅会使清洁剂难以适当循环清洁衣物，也会使洗衣机过载而降低了洗衣的效率，增加了洗衣机的负担，而降低洗衣机的使用寿命。第五个，你忽视了洗衣机的警告标示。如果洗衣机有发出异声，好，不同的声音有异味，千万不要忽视哦，这有可能是洗衣机即将要报废的警讯了。再跟我们来谈谈洗衣精、洗衣胶囊、洗衣粉哪一个的效果比较好。我不想说你们的好朋友，早期我们可能使用洗衣粉，后来开始慢慢用洗衣精，现在很流行洗衣胶囊，那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呢？好，添加过多的洗衣剂呢，往往是衣服洗不干净的主因。有一位家事达人陈映茹，他就提到了洗衣机的用量呢，建议大家先看产品的包装说明，再依照衣物的脏污程度做调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包装建议用一瓶盖的洗衣精，但你的衣服呢只是穿过没有特别脏，其实你可以打七折了，不见得要满满的一瓶盖，也就是 0.7 杯的洗衣精就够了。但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放等量的小苏打一起放进洗衣机的洗衣槽，但如果你担心小苏打不容易溶解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先用温水让小苏打溶解，然后再一起洗，可能会洗得比较干净。那至于洗衣粉跟洗衣胶囊呢，他也提到了，如果是冬天洗衣服的话呢，比较不建议用洗衣粉，除非是用温水洗衣服，不然洗衣机出来的水那个水温可能会比较低，那洗衣粉就会溶解不完全，造成残留的可能性，很多衣服洗完之后都白白，那就是因为呢温度太低了。而洗衣胶囊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凝胶型的洗衣精，如果要洗少量衣物的时候呢，放一颗洗衣胶囊，洗完之后比较容易有所谓冲不干净或者是洗衣机残留的感觉，所以你还是要按照它的标示去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洗衣皂精，它是用皂制成的，就肥皂的皂，如果使用硬水再加上皂类的洗衣精，硬水当中的钙、镁这个离子跟皂中的脂肪、钠酸、钾会做结合，而造成的皂垢才能在洗衣槽当中呢，反而会降低洗净力。你们家是用洗衣精、洗衣胶囊或者是洗衣粉或者洗衣皂呢？最后来谈谈怎么样洗衣服才会香，为什么有些人洗完衣服之后你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呢衣服没有洗干净，或者是洗衣槽过脏哦。台湾适时查核中心指出呢，在洗衣服之前你要先处理衣服上的蜡笔啦、口红、咖啡、油渍这些脏污之后再做洗衣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使用适量的洗衣精加柔软精，避免过量残留在洗衣槽当中，造成垢不容易排出。以及洗完衣服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呢，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些衣物晾在通风的地方，千万不要闷在洗衣机当中，或者是晒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样不只会臭，也会有细菌滋生。我想不少的朋友呢，为了让我们的衣服香香的，会在洗衣的时候呢加入香香豆。就有人提到说，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使用香香豆会越洗越臭啊。对此呢，台湾适时查核中心指出哦，香香豆哦是一种衣物添加香气的产品，它并不具洗剂功能，而它的成分呢也不会回渗影响到衣物的品质。衣服发臭呢，是因为穿过没有马上洗，晾在不通风的地方，或者是沾到比较难去除的脏臭污垢，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洗衣机太脏的因素哦，这是跟香香豆无关的。所以使用香香豆只会变香，它并不会变臭，变臭的话呢可能是刚刚讲的其他的原因。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衣服洗得香香的，你可以依照我们刚刚讲的洗衣的步骤正确的洗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脏衣服不要放太久才洗，比如说今天礼拜三，你衣服放到礼拜五才洗，因为你想到礼拜六有空，你真的放太久了，它衣服就会发臭了。那再过来要注意的就是洗完衣服之后衣服要马上晾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洗衣服对每个人来讲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供你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就来把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香法谢斯，也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您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阿萨路。

0: 妈耶呀，你上班是条路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三四侯嗨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许茹芸她所带来的《独角戏》。人生感情的这个独角戏啊，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孤独。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一起走，而是一个人在心里演完了整场戏。你期待过，等待过，也曾经想象过两个人的未来，可是对方也许早已转身，只是自己还停留在原地。那些想说的话，想见的人，放不下的回忆，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重播。最难过的不是没有爱过，而是我把你当成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而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主角。人生走到后来才明白，感情不能只靠一个人深情维持。一个人可以唱完整首歌，却唱不成两个人的合音。可以守着一段回忆，却等不回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所以人生的独角戏，最后要学会的不是忘记，而是谢幕。谢谢那个曾经让自己心动的人，谢谢那段真心付出的岁月，然后轻轻地告诉自己，这场戏我已经演得够真够深，也该让自己走出去了。有一天回头看，你会发现，原来真正值得自己用一生去爱的人，除了曾经那个人，还有后来终于懂得好好爱自己的自己。

不小心爱上你，往往是感情里面最美也最无奈的一件事情。不是刻意靠近，也没有预先安排，只是在人群里面多看了你几眼，多听了几句你说的话，慢慢的你就走进了心里。一开始以为只是欣赏，后来变成牵挂，以为只是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那叫做想念。最让人无法招架的是，爱上的那一刻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手机没有你的讯息，你会失落，听到一首歌会想到你，夜深人静的时候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还是你，才突然明白，我不是不小心想起你，而是不小心已经爱上你了。也许人生最难忘的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预告的开始，却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学会放下。

到什么程度才叫够呢？也许不是爱到每天都在一起，也不是爱到愿意为对方牺牲一切，真正的够，可能是啊，我爱你，但我不再要求你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我会想你，我却不会打搅你。我在乎你，却不控制你。我愿意等，却也接受你可能不会回来。爱到最后，最难的不是放不下，或是放得下，而是明明还爱着，却开始懂得尊重彼此的人生。如果一段感情让你越爱越卑微，越爱越孤单，越爱越失去自己，那么再深的爱也已经不是够，而是太多。而真正够了的爱，是我曾经很认真的爱过你，所以即使最后不能牵着你的手走下去，我仍然希望你幸福。这一刻，爱才是真正的圆满了。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会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我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等叫下去投诉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教件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师明德。今天要介绍什么呢？哦，要介绍一个是明德对于他们的服饰啊非常非常赞赏的卢凯族。哇，卢凯族的服饰啊，这个织工非常的繁复，而且它的装饰也非常的这个美妙哦。哎，这个卢凯

凯族呢，居住于台东、高雄、屏东三个地区，因为时代的变迁跟居住地的这个人文生态差异啊，传统的小米祭也有这个不同的风貌。哎，我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小米收获祭的原始面貌之外呢，还有这个各地区卢凯祭典的精髓、形式以及意义，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哦。

八月啊，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位于屏东县雾台乡卢凯族人啊，看着黄澄澄、穗穗饱满的小米田，心中不由升起了喜悦之情。家家户户把收割的小米曝晒在这个走廊、屋顶或是家屋前的广场。雾台乡的卢凯人在这个八月中旬左右啊，举行小米收获季，以迎接新年的到来。好茶村是雾台乡一个偏远的部落，著名呢由这个旧好茶搬迁下来，在清朝的文献里面呢称旧好茶为家者傍眼色哦，乃是从卢凯语这个鬼哈崩干哦，鬼哈崩干就家者傍眼色直接翻译而得名的哦，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好美好的好美好美的地方。这个旧好茶位于这个新好茶的上方，以平地人的脚程呢，大概要走4个小时的路程，途中要越过溪流，走过陡峭的山壁。由于这个路况很艰难呢，一直没有电力的供应，再加上许多这个老人家因为因病就医的困难呢，经过这个全体村民的决议，于民国68年呢搬迁到目前好茶村的这个居住。天刚破晓啊，一名好茶村的男子站在部落西方的高地上，引火点燃砍下的树枝及干草，青烟随着阳光照射缓缓上升。部落里的人看到了冉冉升空的青烟啊，知道小米收获季的仪式即将开始。男子们穿上了传统服装，腰间配上一把礼刀，开始朝着深烟的高地前进。今天啊，族人将在这里举行小米收获季。仪式的进行并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而是开放的荒野之地。由于距离村子有一段路啊，因此有人骑摩托车来，有人索性开着小货车上来。除了小米酒、芋头、花生等干粮外啊，最受瞩目的就是揉好的小米面团。每一户人家利用今年新收成的小米制作面团，由家中的男子带到祭场进行烤小米饼的占卜仪式了。

人将这个事先准备好较薄而小的这个石板啊来烤熟啊，平铺于地上，上面呢放香蕉叶，再将包裹着猪肉的小米面团放上去，盖上一层香蕉叶，再覆盖烤熟的石板。这就是啊卢凯族特有的焖烤小米饼的方式。哎，待这个小米饼的香味四处飘散啊，长老们掀开这个石板香蕉叶，这时大家屏神凝视观看石板下方的小米饼是否烤得完美。如果香蕉叶上渗出了水分，小米饼湿润而有光泽，表示来年的狩猎啊，农作物将会丰收。如果烤得太干了，而有这个焦黑的这个颜色，哇，表示今年将是干旱而欠收的一年。如果在烤的过程当中有蚊虫飞入小米饼里面啊，表示今年这个部落将会有人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这种特殊的占卜仪式呢，是全部落性的这个丰收指标，其中包含了农耕与狩猎的丰收占卜，烤小米饼的仪式哦，像这个卢凯语叫 Wakbi 哦，仅限于男性参加。烤好的米饼呢，一禁止女性食用，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是否因为其中包含了狩猎占卜的成分，值得再深入的探究？其实米德觉得这男性的自私啊，哦，男性的自私啊，自己在山上烤小米饼，喝小酒，哎呦啊，真的是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根据西元1956年陈其禄先生在雾台乡所做的这个调查，在野外烤小米的仪式结束后呢，还要在祭师啊这个家中来行祭仪。祭师怎么讲？巴拉嘎拉伊，巴拉嘎拉伊，哦，这个卢凯语的巴拉嘎拉伊啊，在这个家中举行这个祭仪。成年男子的全员呢，集会于祭师巴拉嘎伊的这个家中。啊，祈祷家内平安与丰收，并占卜来年的命运，观察以焖食调理之小米，哦，小米磨及成品之状态而占卜。傍晚举行这个封猎及除蛇害之礼仪。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以西元1987年进行台湾土著祭仪与歌舞民俗活动之研究啊，曾经拨出经费，请好茶村人于丰收祭当天恢复一部分已经失传的这个祭仪，其中有关烤小米饼的仪式呢，也有一段的记载。当一行人抵达烤饼地，部分的男子开始聚火烤，开始聚在一起哈烤饼的时候呢，另一部分部落的男子，包括这个长老、祭师等人，与烤饼的周围附近啊，一较隐秘地以猪皮、铁屑、槟榔等进行祈祝神灵庇护男性的仪式。这个文中所指啊，

隐秘地其实是这个头目家主灵屋的替代。传统宗教信仰的主灵屋，因为村民已经皈依西方宗教而废止，连带的祭祀的职责也渐不受人重视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宗教的神职人员。而祭祀的贡品，像这个猪皮啊、铁屑啦、槟榔及祭祀的这个仪式，也荡然无存了，仅留下烤小米饼的这个仪式，让我们体验了卢凯族传统收获祭的原始风貌。其实这个丰年祭的余信节目是男子射箭技术的较劲儿，这是早期狩猎生活呢必备的生活技能。今日呢，好茶人则以丢石头的方式替代射箭，猎物则换成了宝特瓶，直中目标的男子呢，激起了大家的喝彩与欢呼。酒足饭饱微醺的老人互相扶持，互相扶持着，这个唱着勇士的歌曲呢，手足

这个烤小米饼仪式举行之前，都是以祭司为主导举行一连串的准备、宣告及仪式，目前则由村长来统筹整个活动的进行。烤小米饼仪式进行的同时呢，如果家里有初长成的男孩，会由家中的长者带到烤小米饼的祭场，并准备了小米酒、瘦肉、小米糕点、花生、芋头等丰盛的食物，宴请祭场里面的所有族人，告知家里有男孩子第一次参加烤小米饼的活动，透过这样的参与活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成为部落的一份子，同时呢，也接受村民们的

0: 这个祝福。如果参加此活动的男子 是老大、哦、长嗣的话呢，家人还会为他准备一种特别的小米粽，让长子呢挂在胸前。原来的意义呢，就是说、作为临时之意，也举这个举动呢也有告知的意味。远近的亲友也会在这个时候啊，带着三产农特产品到家里为他庆贺祝福。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颖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的个子。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天发放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4: 先控制一间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批款，还做得大赞。
4: 名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7: 现在时间21:00。
8: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Whole High。

从农耕社会迈入工商社会的今天呢，大多数的族人在外地工作，五六十岁的长者依然守着家园，从事农业生产的行列。为了配合现代的生活步调啊，原本长达二十几天的收获季呢，全部浓缩成一天来举行。而传统祖灵信仰的宗教仪式呢，也因为这个西方宗教的进入而逐渐的废弛了，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内的祈福与祝祷的活动，使原本肃穆、充满传统宗教气息的收获季呢，逐渐为人所淡忘，保留下来的则是欢愉聚会的这个丰年节。这个以西元2000年的雾台乡丰年节为例啊，8月14号是各村自行举办丰年祭的时间，15日则是全乡联合丰年祭的日子。乡公所所印制的一份丰年节大会的活动则页啊，活动的内容以各村的民俗禁忌为主，如这个负重比赛啊、顶上功夫比赛、射箭比赛，同时呢，也加入杰出人才颁奖典礼等现代的模式。这些属于原住民基本生活技能的项目啊，如今因为生活形态的改变，变成一种趣味性的竞赛。早期的妇女把农作物顶在头上行走于山径村落，现在都以这个机动车来承载了。年轻的一辈已经不需要这项生活技能了。射箭比赛呢，负重比赛也是一样，但是村民对于拥有这些优异技能的勇士及妇女仍给予高度的肯定，而成为这个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传统比赛中多是中年以上的族人居多，这种生活技能啊竞赛也是目前各个卢凯族村落及举办丰年节的这个模式。为了弥补文化呈现的不足啊，乡公所在丰年节大会的简介则页中还是详细介绍了传统祭仪的流程。

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文化的流失啊？在这个大会开始的时候呢，大会一再强调，当日最重要的仪式呢，就是由全乡的牧师及传道人联合举行的这个祷告仪式。可见西方宗教信仰已经取代了原住民的宗教价值观，而行政体系的主导也取代了环境啊，取代了以环绕着祭司举行仪式的传统收获祭的这个仪式。在雾台乡联合丰年节的前一天呢、啊，哎，雾台乡最偏的阿里村仍然维持着头目制度的这个尊严，因此啊，在丰年节的会场特别准备了一个区域啊，给大头目的家族，而整个活动进行当中也给予头目相当的敬重。这个村民们主动献上今年丰收的作物，并推派一名长老向头目致意。在中午参会的时候呢，不时有村民向前向头目致意敬酒，并送来亲自制作的小米酒及年糕、花生等等农产品。家中孩子首次参加丰年节的这个家庭也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物与村民一起享用，由头目一一给予祝福，并赠送每一个小孩一个红包。这个中午啊，大家齐聚于社区的活动中心，一起享用各家带来的小米糕、芋头、地瓜、花生及瘦肉。虽然回乡参加节庆的人数呢不是很多，但温馨亲切的这个气氛呢却有别于大场面。注重排场的联合丰年祭下午的活动则是儿童母语演说、传统歌谣比赛、写生比赛等等传统和现代竞赛。阿里村的丰年祭对头目家族的礼敬及全村共享收获美食的参会，是原始丰年祭真意的进行的这个传统的

哎，现在要换边发球哈，要介绍这个东鲁凯达努马克的这个收获记。这个早期称为大南部落或是这个东新村的达努马克部落呢，是鲁凯的发源地之一。在日据时代的这个图像文献里面呢，鲁凯族的大南集会所雄伟的建筑及硕大的木雕祖灵像，诉说着鲁凯族制度的完整与严密。如今啊，屏东地区的鲁凯族啊，已经完全丧失青年会所的制度，唯有在台东达努马克部落里面呢，保留部分青年会所的制度。丰年祭的前夕，鲁凯青年带着寝具啊、盥洗用具，到集会所里面接受为期十天左右的这个训练。除了丰年祭的这个准备工作以外呢，体能、生活技能的训练、文化历史的传承讲座也是课程之一。除了男子青年会所的这个制度啊，女青年们也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丰年祭前夕，在女青年会长的这带领下呢，全员以这个小跑步的方式环绕整个部落，通报丰年祭即将来到这个讯息。之后呢，上山采藤制作秋千的藤蔓以及花环的编制都是女青年们的工作，而男子们到山里采四根大麻竹作为秋千的支架，全村的男子呢一起合力将秋千架设在会场的中央。丰年祭期间呢，男女青年会分工合作的各司其职啊，完成一切准备的这个工作。传统祭仪啊，祭祀仪式的保存也是达努马克村落的一个大特色。这些祭祀仪式呢，以头目家旁的祖灵屋为主，由家中一位妇女象征性的装打今年刚收成的小米，再放入锅中炊煮，举行尝新素的仪式。之后呢，由头目以槟榔、小米酒祭拜祖灵，祈求丰收与平安，再举行这个祭宿神及狩猎神的仪式。这些祭仪均由头目家族、祭师及部落的勇士们一起来完成的。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首歌曲是 Teresa Dan 邓丽君她所带来的日本版的雨夜花。这个雨夜花到底在说什么呢？雨夜是代表孤单、困境跟人生的低潮，花则像是一个原本美丽、充满期待的人，花在雨中慢慢凋落，就像一个女人原本对爱情抱着希望，最后却受到命运的摧残。所以这首歌曲最深的情绪其实是，曾经那么美好，为什么最后却只能凋谢？它不是单纯写失恋，而是在写那个年代许多女性的命运。四句歌词的情绪，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花原本开得好好的，却经不起风雨，就像人生中的人，很多时候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遇到了无法控制的环境命运。无人看见每日怨切，无人看见每日怨戳，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的委屈，只能一个人在夜里叹息。花落土，花落土，花落土，这里的落土是一种很深的悲凉，不只是爱情失败，而是感觉自己的人生、青春与希望都慢慢消失了。值得玩味的是啊，如果把雨夜花放到感情里面来看，它其实很像我们前面所谈的人生感情的独角戏，爱过、等过、盼过，最后却只能一个人承受结果。所以雨夜花真正令人心酸的地方，不是花落了，而是花曾经那么美，却没有人真正珍惜。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唱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天仍然很容易唱进中年人的心里。

这首歌曲是大石丹他所带来的阿美诺哈娜，不是那个阿美诺萨古哈娜，是阿美诺哈娜，雨天的花。这个雨天的花要怎么样形容呢？可以形容成一种柔弱中带着坚强，孤独中带着美丽的意境。如果是用在感情或人生里面呢，我很喜欢这样的形容。雨中的花不一定是在哭，而是雨太大了，没有人看得见它原本的美。也可以说雨打过，雨打花落，有一种无奈伤感。带雨的花看起来柔美，楚楚动人。雨中的残花经历感情风雨后的沧桑，或风雨中的这个花虽然受伤仍然努力绽放。含泪的花很适合形容失恋思念。雨夜孤花孤独感最强，像一个人在等待。落雨中的花有一种青春逝去缘分凋零的感觉。如果要把它写成一句比较有感情的话，雨中的花没有失去美丽，只是多了一点让人心疼的模样。或者更像人生感情，就像人生就像雨中的花，曾经努力盛开，也曾被风雨打落，但即使花瓣湿了，心里仍然藏着下一次盛开的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首歌曲是桂盈淑她所带来的离别哦，这个旋律我们是非常的熟悉，好像也是离别吧，在国语歌曲里面。这首歌说的不是恨一个人，而是分手以后明明知道彼此已经很远，心里却始终忘不了的那段爱情。他最深的情绪是爱还在，人却不在了。歌里的女人知道对方可能是一个冷淡的人，甚至曾经让自己受伤，可是她还是承认，我曾经那么深爱过你，那些回忆我不会忘记。她一个人在月光下度过夜晚，想起两个人曾经说过的誓言，也会忍不住想念对方。即使两个人隔着高山，隔着海洋，距离再遥远，回忆仍然会把那个人带回心里。时间会慢慢过去，也许有一天两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可是即使如此，他仍然想，如果两个人的爱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呢？这就是这首歌最矛盾的地方，人已经离开，爱却没有真正离开。所以如果用我们刚才谈的人生感情的独角戏来形容离别，其实就是你已经走出了我的人生，可是我还在自己的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爱着你。这也是郭盈淑唱这首歌特别动人的原因，她不是用很激烈的方式哭喊，而是带着一种成熟女人经历难过离别以后想忘又忘不了的沧桑感。而且呢，这个郭盈淑啊，也常被介绍为以悲恋情歌见长的这个歌手。如果把它放在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小心爱上你之后呢，我觉得可以接成一句很有味道的话，不小心爱上你是故事的开始，真正的离别却是爱过以后一个人慢慢学会想念。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烟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烟柳子挺行。
1: 错噶，伊咪给哈布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人的太。
0: 哇，怎么？
1: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提醒金点啵。
0: 以上我有劳通铺、劳工保险都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俾人检举嘅，会面临停业冇？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嘅啦，然后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上班上课日，我们每天早晨出门，傍晚左右回家。有些日子呢是快快乐乐出门，带着愉悦自在的心情回到温暖的家，但是有若干的日子呢，快快乐乐出门，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么为何悻悻然呢？事与愿违，碰到一些我们很难认同的人，这些很难认同的人

也往往呢就会制造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当觉得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这些所谓不对的人说了不对的话，做了不对的事。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以前那些都对，后来却变得不对呢？我们是否在这些日子当中受到一些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的性格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当我们老是指着外头说三道四的时候，也别忘了对于自我的思考模式、思考的内容，还有观看事情的角度，也应当要做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当个人真的不简单呐。不过有时也真的，那个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在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它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实在是很难苟同的一些事情。当然学会放下，每件事都计较的那么清楚，那每天都悻悻然，每天都垂头丧气了。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1980年代美国抒情歌王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世界不能都用二分法来看待。大家买东西，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那么不是贵就便宜吗？来一点空间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贵，或者还算便宜。我们在断定所谓事实之前，也必须拿出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跟过去什么时间比起来，它是便宜还是贵？或者这个价格的变化也真的是有客观事实变化的存在？好比说有些东西就是通货膨胀嘛，但通货膨胀怎么来的呢？好，油价还有一些原物料。以前我们对于一些事物漠不关心，怎么今年我们开始每天都盯着看？我们也要问问自己，这个转变从何而来？真的要问问自己，否则我们无风不起浪啊，或者很平淡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里面焦灼，就成了一天情绪的困扰了。不要因为一则新闻让你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也不要因为一则你非常认同的新闻结果乐极生悲了。活跃于1970到1980年代的空中补给合唱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欣赏他们的代表作《All Ou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感谢您继续收听 Dream Garden Radio Program Show 寻梦园节目。本节目呢，也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播出啊，在这也跟纽约啊或者北美洲的朋友打声招呼哈、啊，感谢你们的爱护。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合唱团体空中补给合唱团，我刚说了，那是我们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算是永恒的记忆。当然年龄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爸妈听的。那当然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听流行歌曲，那个记忆呢是最深刻的。后来我进入广播界，80年代后一直到90年代，空中补给合唱团呢也在一张专辑当中翻唱了经典怀念老歌。主唱他的这个高嗓音啊，那真的没话讲。来欣赏这首《没有你 Without You》。

我们真的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因为今天搭车没有抢到位子啊。当然我们现在呢，在车厢里所谓抢位子也比较文明啊，不像过去啊，不像过去像跑百米啊。那现在你会快，但你会优雅啊，我这样说有点幽默啊。不过我们还是会看到，还是有若干的朋友真的一进车厢呢是用冲的。不过真的没有像过去了，我们那个学生时代抢上公车啊，上公车从来都不排队，那时候很少看到排队的。然后一上去啊，就像饿了很久的人好像在抢东西吃。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对错了，时代有它的一些特有的情况嘛。物质生活丰沛与否也会影响到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外在的表现。总的来讲，绝大多数的市民，绝大多数的朋友呢，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呢，表现的都是相当相当的文明，相当有礼貌了。这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国外来的友人他们亲眼见证的。好，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如果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为了要怎么抢位子啊，结果滑跤了啊，摔跤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安全第一。好，接着欣赏阿爸合唱团的歌曲 One Man, One Woman。

想想也真的很有趣，过去我们有些的优雅呢，是真的是做给某人看的，好比你正在热恋当中，还要出去约会，所以在路上呢，你就不会那么大辣辣的，你会表现非常非常这个有礼节，非常遵守秩序，不管室内室外啊，是不是这样呢？以前我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笑话嘛，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不修边幅啊，甚至早上起来都不刷牙，但自从有了对象之后，他一天呢就刷牙有3次，更不要讲要去约会的那一天了。那我们只能正向的看呢，这个爱情的力量呢，也真的蛮正向的。好，我们再来欣赏阿榜合唱团的《My Love,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满天涯流萤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将佮莫见过苏看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银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看哦。
5: 按娘出哦。
2: 对呀、
5: 啊。家己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银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记得上个月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一本求学时代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对未来的规划，几岁的时候要买车，几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家，30岁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每一页呢，都写得很用力，像在对世界宣誓什么。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好急，急得证明自己，急着要快点赶上别人的脚步。后来慢慢发现，那些计划其实只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真正让我改变的不是什么伟大的觉悟，而是某天早上醒来，忽然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赶，可以失败，可以绕路，也可以说我有些不知道。改变没有什么华丽的原因，就只是日子过着过着，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无法忽视，就转弯了。现在的我活得比较像自己，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是跨出那一步其实也花了蛮多年的。

有人整理衣柜，把几件一直舍不得丢但却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装进袋子。那些衣服买的时候想必都是想着以后可以穿在某个场合，结果那个场合从来都没有来过，倒是常穿的永远都是那几件。是的，以前改变好像都是为了谁，为了让谁看得起，为了符合谁的期待。就像我们有念头要换工作，要换发型，换说话的方式，换到最后呢，都忘了自己是谁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懂得把改变的目标要放在自己身上，

想早起是因为想安静的慢慢的吃早餐，不是为了打卡赶路。想运动是因为身体需要，不是只是为了看来美观。改变终究是为了自己。我们再想想那样的场景，站在衣柜旁，他拿着袋子拿去回收之后，衣柜空了一些，那么心也跟着空了一点。这种空挺好的，可以装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再为了别人装进满满的期待。我们为自己而改变，那是安心而踏实的。

真是百听不厌，而且每次呢都有满满的感动。这首的 Prayer 祈祷是1990年代席琳迪翁还有盲人声乐家安德烈波奇列所合唱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羡慕也非常肯定那些歌唱得很好的人。当然歌喉呢大半是天生的啊，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我们说天籁之声，这当然就是上天给的 gift， 给的礼物嘛。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特色，我们也要来彰显自己的特殊的地方，也让别人他们看了能够赏心悦目啊，或者听来哈、啊、就越来动听了。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要了解啊自己可以表现出什么。有人说求个安稳，其实安稳中也能表现出所谓的不平凡。也许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忽然就对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就这么所谓举手之劳，也许救了他一命，或者真的是拉了他一把。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安于现况所以闻风不动，周围发生任何事情好像都与我无关。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当然懂得，在一个他能力所及，尤其在安。

权的情况下，他去贡献他所谓的一己之力啊，也许当事者会觉得啊，举手之劳哈，微薄之力了。老来，你回忆你的过往，有些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倒不是说你考试考得很高，念很好的学校，而是你曾经在某个机缘下啊，你出手协助了一个不熟识的人，甚至陌生人，或者因为你的一席话，让一个几乎呢要陷入悲伤困境的人，他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也希望它能够变成良性的循环。我们台湾社会，当然各种声音都有了，相互攻讦的声音啦，哈，政敌之间呢，民主社会嘛，因为有选举啊，而且选举又接近了哈，所以版面上呢，很多这个所谓的攻防哈，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呢。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发现哈，有些人也不顾什么口德了。那我们就只能说祝福与尊重吧。但是我们心里是有一把尺啊，心里有一把尺。希望我们人内心的良善呢，也不要完全的失去。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谈到，你说你是平凡的人，你平常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打扰别人，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小小的一份力量就够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罗素华生演唱电影《神鬼战士》的主题曲《Gladiato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好，这首歌可以说是张惠妹阿妹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就叫做《听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收录在这个张惠妹呢在97年民国86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Bay Boy， 就是她的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自林秋离老师的词，来自胡慧元的曲。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翻唱哦，包含了张学友，张学友呢也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唱过这首歌，还有谁呢？动力火车。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好，那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好，那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个作曲家，好，就是我们的涂霍元老师。其实基本上呢，他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哦，那么就有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他做过的歌曲很多，然后呢他呢也是主要的一位编曲家。

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哦，可以说是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大概从2017年到2019年，他还跟这个韩星啊共同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张惠妹的这一首《听海》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作品97年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的就是在96年民国85年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来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叫做《简爱》。

他呢可以说是横跨了大概是从八零年代后期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出来哦。而且呢他的这个很多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那刚才讲到了方炯斌嘛，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方炯斌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方蒋斌的这一个版本啊。那当然，张惠妹除了《简爱》啦、《听海》啦，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无所谓》啦，《知道2002》啦，《知道》这首歌曲啊，其实基本上呢，这些都是来自这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那除了这个阿妹张惠妹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值得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齐秦纪念日这张专辑当中的编曲。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首歌就是由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97年的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听。

这个是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就要讲到了，在1985年的时候，1984年的时候，是收录在这个齐秦呢《痛并快乐着》这一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词的部分呢是来自许常德老师的词，然后曲呢是来自涂慧源的曲。那编曲的部分其实是有两个人哈。那这两个人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涂慧源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徐德昌老师，两个人共同所编的曲。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齐秦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也是齐秦呢在巅峰时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啊。那当然这个说到了涂慧源老师，他现在目前呢还是一样哈，有从事相关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工作，那也是台湾啦、北京啦两个地方跑，而且呢他现在呢不但是成立了这个工作室，而且呢他还持续的致力在这个所有音乐人的培训的这一个部分哦，也就是说希望他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经验呢给传承下去。 OK， 好，那么这个涂慧源老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往事为风往事随风啦，还包含了像是简爱啦或者是这个听海啦这些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呢就是像是小 S 大小 S 他们的这个十分钟的恋爱，有没有1995年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涂老师的这个作品。那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的《我是真的用了心》，这首歌曲的作曲同时也是编曲家。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成龙的《我是真的用了心》哈。好，那当然这个涂慧源老师的这个作品也相当相当的多了哈。可是因为呢，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们都同一梦想，不去努力实现不会爽。我不会让我的人生摆烂成平淡，我发誓我的名字总有一天发光发亮。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

0: 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唔不看你好多，做嘛个水费啥比我不看很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2: 你别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听着这首歌曲揭开我们的第二个阶段的序幕哦，这个是来自于潘越云，好听的这首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1989年的这个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主打的这个歌曲哈。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小虫陈焕昌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么词曲都是他包办的。可是这一首歌曲跟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位非常厉害的作曲编曲家这个涂慧源老师有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一首歌应该讲说这一张专辑全部都是来自于涂慧源老师的这个手笔，所以其实在当时呢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啊，这一张专辑啊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那么也可以说是这张专辑呢在华语歌坛当中呢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总是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来自潘越云的版本，而是傅琼英后来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是有一个故事的哈。那话说呢，这个小虫在当时呢，他一个人来到台北呢，半工半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对非常对他非常照顾，然后呢，就像是他的父母亲一样的这个百般呵护他的一对房东老夫妻啊。那后来呢，这个小虫就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几年之后，哎，小虫呢就从他当他事业有成的时候呢，他想说，哎呀，带着这个礼物来谢谢这对这个老房东夫妇哈，那想要跟他们这个叙叙旧这样，结果没想到呢，哎，到他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呢，这位房东太太已经过世了，那老房东呢就老房东先生哦，就一个人呢就坐在客厅里面，然后呢，握着这个亡妻的照片，然后默默的流眼泪。那这个小虫呢，就看着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呢，有感而发哈，那就特别就写了这首歌曲。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呢，我们就有看到了哈，就动不动，动也不动，冰冷的手。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百感的这种交集哦，那后来呢，这个曲小钟说了，他是边哭边写，写下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这个就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好听的歌哈，那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下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恋爱的过程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小虫。小虫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来，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小虫自己所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情关》。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应该要讲到了陈淑桦。好，那陈淑桦呢，在当时呢，就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然后同时呢，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那后来呢，这个小虫重新的把它拿来做翻唱，所以其实小虫呢，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出过专辑的哦。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小虫的另外一首歌曲哦，这首歌真的也很妙。好，那当然这个男生唱跟女生唱在歌曲方面的诠释呢，就完全的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陈淑桦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好听的这首歌曲《清官》。那当然，这个说到了小虫老师呢，他很厉害，那他会依照每个歌手的声线，然后气质，然后量身打造很多不同的歌曲。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任贤齐。

任贤齐的心太软啦，依靠啦，很受伤啦，这些歌哦都是来自于小虫的作品，而且当时呢在全亚洲地区就狂卖了有2600万张，哎，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也可以说是把任贤齐呢一举推上了华语天王宝座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2600万张，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好，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呢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出现过。那而且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呢，也有一个故事。到底哪首歌呢？来自梅艳芳《亲密爱人》。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有一种甜蜜，蜜到甜到一个不行的一首歌曲。那么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曲其实背后也有个故事。根据小聪的说法是说呢，他曾经看见这个梅艳芳呢跟这个他的男朋友甜甜蜜蜜的讲电话，然后呢这个讲电话的这个样子呢让这个小聪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当时呢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很多后来啊一些婚宴的场合啦或者是要结婚啦要求婚啦要表达爱意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后来有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是有王若琳啦梅艳芳啦等人。而且我记得这一张专辑在当时呢还是有黑胶的那个年代，那我曾经用黑胶听过这一张专辑尤其是这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个整个的编曲啦整个的氛围啦完全的不一样，而且用黑胶呢呈现出来的音质呢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来自王若琳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就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很好听的《亲密爱人》哦。那当然，这个说到了小虫呢，他也曾经呢做过了非常多电影的原声带，例如说《阮玲玉》，《阮玲玉》里面的这个主题曲《葬心》，黄莺莺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呢，他就完全的呈现了在30年代阮玲玉的那个年代当中的一种感觉哦。所以在当时呢，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啊，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美术歌曲奖哦哈。除了这一个阮玲玉这部电影之外呢，还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像是天玉，还有呢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那当然主题曲的玫瑰香这一首歌呢，也是小虫的作品哦。

好听的这首歌曲，原唱的这个版本来自林忆莲的《玫瑰香》。其实这首歌像黄小琥啦，像刚才讲过的王若琳啦、Joanna， 还有林俊逸呢，都曾经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玫瑰香》。好听这首歌，同时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呢也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很厉害吧 ？OK 哈，好了，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加上 D C H 破样本
3: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2: 但人惊哦，体重药安厉害，先抽体样鼻，总得天天做出去。
3: 体重体药嘅时节，人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造成。
2: 唔多体重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3: 体重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陪你。
4: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大家好，我是潘月云，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一起听见台北的声音。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Vito Rysinski 他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 How Architecture Works， 我们如何理解建筑，中文译本由猫头鹰出版，在2016年推出，而现在猫头鹰有了新版，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再来回顾一下 Rysinski 用什么方式来引导我们读建筑。这部书的中文书名就叫做《读建筑》。 Rysinski 他在导论当中就说，我高中时候上的教堂是一座新詹姆斯风格的小圣堂，那是我跟建筑物的初次亲密体验，原木拱门，阴暗嵌板，描述耶稣会受难殉教者的彩绘玻璃窗，还有硬木长椅，精雕细琢的讲道堂仿佛传手楼，俯瞰底下那群如汪洋一般躁动的高中男孩。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栋建筑物拥有不朽的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这样的建筑物绝对不仅止于实用功能，这一点任何建筑物都能够办得到。是美的缘故吗？建筑是一门艺术，但我们看待建筑的方式和看待剧作、书籍、绘画不太一样，我们总是零碎地感受到建筑的存在，无论是不经意瞥见远方的尖塔，错综复杂的断铁栏杆，还是挑高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建筑只是一个小细节，一个造型优美的门把，一扇框住美丽景致的窗户，还有小圣堂长椅上雕饰的玫瑰花心，我们心里想着真是好看，别人一定也这么想。尽管对建筑习以为常，大多数人仍然缺乏思索建筑体验所需要的概念架构。我们要如何找出这个架构？从建筑师的意图和理论，从评论家的观点，从某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建筑经验里来寻找呢？建筑师用来合理化的说法通常不可靠，这些说法的目的是用来说服而不是解释，评论家的判断往往是党同伐异之间

此外，建筑用语也总是不清不楚，无论是历史风格的尺式、内角拱和冲形拱，还是当代前卫令人无法参透的后结构主义术语，都让人雾里看花。当然，任何专业都有自己的技术用语，然而当法律跟医学用语透过电视电影让观众能够耳熟能详，却很少出现在大荧幕的建筑师，仍旧无法让建筑用于普及。无论是电影《全员》里那位虚构的 Locke， 还是电影《红丝绒秋千》里的女孩那位真实的 Stanford White， 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事物为什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建筑物是公共艺术，尽管媒体不断吹捧所谓的名牌建筑，但建筑本身不是，至少不应该是一种个人崇拜。哥德式主教座堂不是为了建筑迷或者是建筑鉴赏家，而是为了中世纪在街上行走的人群而建造的。怪诞的滴水嘴造型能够让民众看得瞠目结舌，虔诚圣人的雕刻给予他们启发，绚烂多彩的玫瑰窗让他们惊讶，在宛如洞窟的大殿反复回响的圣歌令人赞叹狂喜。建筑总是面对着大众，建筑如果有任何好处，一定是向大众宣扬的。什么东西可以算是建筑？在中世纪，答案很简单，主教座堂、教堂、修道院，还有少数公共建筑物算是 architecture， 其余的就只是单纯的 building。 今日建筑 architecture 范围扩大了，建筑成为容纳许多日常活动的地方，它的规模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外观可能朴实也可能宏伟，用途可能特殊也可能世俗。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在能够呈现一贯视觉语言的建筑物当中感受到建筑的精神。 Miss Van der Hoek 就说过，当你小心翼翼地把两块砖头叠在一起的时候，建筑就出现了。建筑语言不是外国语言，你不需要外国常用语手册或者是使用者手册，但建筑语言可能很复杂，因为建筑物必须完成许多任务，除了实用也要兼具艺术性。建筑师不只要考虑功能，也要顾及灵感，不只要重视结构，也要强调视觉表现，不只要留意细节，也要考虑空间的效果。建筑师必须思考建筑物的长期用途还有立即影响，在考虑周边之余也要重视内部环境。所以拉斯穆森他就说，建筑师像是剧场制作人一样，负责规划我们的生活环境。当建筑师的意图实现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主人，把宾客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快乐的体验。拉斯穆森是丹麦建筑师、规划师，这个文字呢是出自他1959年的时候的经典作品《体验建筑》。这部作品乍看下简单易懂，他就说，坦白说，我的目标是解释建筑师弹奏的乐器，显示他们弹奏的音域，让读者懂得欣赏他们弹奏的音乐。拉斯穆森写过无数关于城市史的作品，他也是海伦·白列森的朋友，不过他不喜欢参与论战。他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教导人们对错或者是美丑。他描述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而书中的照片也都是他自己拍摄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体验建筑带领读者来到幕后，让大家了解建筑如何变出各种戏法。那 Rysinski 就回想他自己是因为修瑙尔的介绍而接触了体验建筑这本书。修瑙尔是他在 McGill University 念建筑的时候最喜爱的老师，他是战后的匈牙利难民，在哥本哈根就读丹麦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曾经从学于拉斯穆森的门下。这个体验就使得修瑙尔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文学者。当他教我建筑技艺的时候，如何绘图，如何规划，如何设计，他总是不断地提醒我，建筑最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发展出一套用来思索建筑体验的概念工具组，所以呢 Rysinski 他就遵循拉斯穆森还有修瑙尔的脚步，这套工具组必须反映我们日常

建筑体验，也就是说除了实用之外要兼具美感。所以他特别是这样说明这本书，这本书会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来回讨论，有的时候强调实用，有的时候凸显美感，这样做需要偶尔变换焦距，放大景物来观察微小的细部，缩小景物从整体的环境来思考建筑物。透过这种方式， Rudzinski 想对理论性的问题提供实用性的解答，或者稍微改动 James Wood 的说法，要提出评论家的问题，但是提供建筑师的解答。某种特定形式具有什么意义，细部对整体有什么样的贡献，这栋建筑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有些读者可能会在这本书里搜寻自己喜爱的建筑物，但 Rudzinski 提醒我们这样做可能会白费力气，因为他就跟随着拉斯穆森，他只讨论他亲自造访过的建筑物，还有是对他说话的建筑物，所以这本书涵盖的范围不可能太广。这本书不是建筑物跟建筑师的目录，而是一连串的观念讨论。Rudzinski 所写出来的书和拉斯穆森的书一样，这都是记录个人探索之旅。不同的地方是，那个丹麦人他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他经常带入机能主义的感受。相较之下， Rudzinski 经历过了现代建筑的衰微和复兴，而复兴之后的形式又和以前已经很不一样，所以现代主义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确定。所以 Rudzinski 认为历史是恩赐而不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指引比许多建筑思想家要来得可靠得多。身为建筑从业人员， Rudzinski 他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就认为自己在技术上可能有所欠缺，也不能说自己是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建筑物功能不彰没什么关系，不能这样，这是错误的态度。建筑就是一种应用艺术，只有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建筑师才能够找到灵感。所以 Rudzinski 他写这本书，他的态度那就是面对挑战，对于钻研深奥理论或者只做个人追求的人，他是不感兴趣的。他用这种方式表白了他写这本 How Architecture Works， 中文翻译叫做读建筑的诗，他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帮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建筑评论家 Witold Rycinski， 当然他自己也受了建筑非常深厚而完整的训练，所以他有他自己看待建筑的一种眼光。这本书最重要， Rycinski 他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一套工具，让我们自己能够学会去看建筑，去体会建筑，去分析建筑。在他们给我们的工具当中，首先要让我们了解建筑师的发想。他就告诉我们，巴黎的布杂学院主导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建筑教育，并且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方式来教导建筑设计。他们会分配问题给学生，学生必须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思索，不能够参考书本，也不许向他人请教，要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初步的设计草稿。这种做法主要目的是要学生决定一个概念，在往后两个月学生必须依据这个概念完成详细的设计。美术学院的学生手册就提到，面对问题必须先决定解决问题的概念，希望依照概念发展的建筑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良方。虽然初步设计草图这是过时的说法，但概念至今依然沿用，因为具体就显现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真理：伟大的建筑物通常是简单，而也有时候是非常简单概念的产物。当你走进罗马万神殿的时候，只要一眼你就看清全貌，巨大古座支撑凿进圆顶，光线从圆顶顶端的眼孔照进来，这个眼孔又称为圆形天窗。这样的建筑再简单不过，但没有人因此小看了万神殿。万神殿在西元一世纪由哈德良建成了之后，就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物。它启发了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还有 Thomas Ward 他所设计的美国国会大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是英王亨利六世在1446年开始兴建的，它的设计也表现出非凡的观念。高耸的空间把用来支撑的墙壁镂空，镶上彩绘玻璃，以教堂唱诗班席位为蓝本。这座狭长的礼拜堂高80英尺，长将近300英尺，没有半圆形后堂，也没有十字交汇处，没有玫瑰窗，只有神圣高耸的空间。在建筑物内部，观念也决定了细节。万神殿的藻井凸显出圆顶的坚固和重量，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眼孔。垂直哥德式风格礼拜堂，它的华丽扇形拱顶则和精致的窗花格相得益彰。最近有一个设计受发想驱使的例子，那是 Frank Lloyd Wright 在纽约新建的古根汉博物馆。 Wright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曼哈顿房地产成本很高，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点子，要求博物馆必须以垂直方向发展。他探讨了四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八角形建筑，而他最后采用的是一条沿着高耸天窗空间盘旋而上的坡道。参观者先搭乘电梯到坡道的顶端，然后一边观赏艺术，一边沿着坡道走下来。这种设计在概念上并不复杂，但我每次观看都会感觉到全新的惊奇和愉悦。 Wright 在背景中保留了各项细节，举例来说，螺旋式的扶手其实是朴素的混凝土矮墙，墙顶呈圆形，坡道的地板也是粉刷过的混凝土。 Wright 他就解释说，目光所及没有突兀的变化，而是温和的引导和接待，仿佛置身岸边看着连绵不绝的海浪。另外一座根据简单观念新建的现代博物馆是森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这栋建筑是 Norman Foster 他在1970年代中期所设计的。虽然建筑物必须满足各种用途，展览空间、艺术史教学、学生餐厅还有学院俱乐部，但 Foster 他以一个基本上极长的库房来容纳这些使用空间，感觉就像是一个具有设计感的飞机仓库。长形空间两端覆盖着玻璃，天窗也引入了充足的光线，使人不会产生置身隧道的感受。这个中心是建筑的创举，仿佛 Norman Foster 在问自己该如何让大学的各种

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而 Miss Van Ho 为 Farnsworth 博士在伊利诺州设计的房子，还有 Philip Johnson 在 Connecticut 州他所设计的自宅，两者都是采用单一空间。他们的设计回答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如果房子的墙壁全换成玻璃会如何？这两间房子设计在1940年代晚期，目的是充当周末度假屋。两间房子都是一层楼，格局方正。Farnsworth家长77英尺，宽28英尺。Johnson家长56英尺，宽32英尺。两间房子都是以 H 型钢建造，要建造出具有透明感的房子，要尽可能开放。这两间房子内部都不用柱子，而是以独立的元素，像是橱柜、厨房琉璃台、浴室还有其他日常设备加以区隔。两间房子都没有使用传统的隔间。虽然 Johnson 的住宅先完成，但他推崇 Mies 才是这个观念的创始者。Johnson 把这位德国建筑师视为他的典范，他说：我被称为 Mies van der Johnson。 Johnson 曾经对他耶鲁大学学生这样自我嘲弄，他说：我一点也不在意。谈到他的房子的时候， Johnson 就说：我不认为这是模仿 Mies 的作品，因为两者完全不同。 Johnson 这不是辩解， Mies 设计的房子坐落在冲积平原上，底部架高5英尺，整个房子看起来像悬空一样。反观江省的房子是牢牢固定在地上。此外，这两间房子还有其他不同之处。 Miss Van Ho 他所使用的是昂贵奢华的材料，石灰华地板还有热带硬木镶板。江省所使用的是常见的红砖。江省说：我的浴室是圆筒状的，这一定会让 Miss 感觉到厌恶。 Miss 故意将他的玻璃屋设计成为不对称的外形，屋顶跟地板往一端延伸，形成有遮蔽的露台。至于江省，则是让房子四边正面完全一模一样，每一面的中间都开了一道门。最后一个明显的差异， Miss 将他的钢梁漆成有光泽的白色，也就是传统花园凉亭的颜色。Johnson 的 H 型钢则是无光泽的黑色，在大自然景色的衬托下，他的房子宛如一部机器。 Peter Blake 是建筑师也是作家，他认为 Johnson 的房子在概念上是欧洲式的，就像一座小型的古典意大利式宅邸，而 Farnsworth House 在风格上比较自由、光亮、通风，更带有美国式的气息。尽管 Mies 在设计这间屋子的时候，从柏林到芝加哥才不过10年的时间， Mies 和 Johnson 合作设计 Seguin 大厦的时候，曾经到过 Johnson 的玻璃屋几次。 Johnson 描述 Mies 最后一次造访，原本 Mies 当晚应该在客房过夜，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 Mies 却说：我今天不待在这里过夜，帮我另外找个地方。 Johnson 就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 Mies 发火了，是因为他们两个先前曾经出现小争执，还是因为 Mies 不喜欢那个房子？ Johnson 不得而知。 Johnson 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他的屋里有两件自成主题的艺术作品，一件是风景画，另外一件是雕塑。 Mies 完全相反，他表示他墙上的艳阳花木镶板不许悬挂任何画作。那 Martin Poli 曾经在 Farnsworth House 住过一晚，他就提到屋主同时也是伦敦房地产开发商，他尊重 Mies 的期望，因此就只有在浴室里悬挂画作，那应该是 Pokely 的作品。浴室里还有一个牌子提醒客人，洗完澡之后务必让浴室门保持开放，以免水汽凝结损坏了画作。那 Martin 就描述他造访期间遭遇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在 Fox River 漫过堤岸，每一年都会如此，到了早上他看到管家是划着独木舟从附近的主屋送早餐过来，此时露台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充当驳船码头。对于 Farnsworth House， Miss 的传记

作家是这样评论，它比较像神庙，不像住家。与其说它满足了居住功能，不如说更适合用来进行美学思索。这种认定玻璃屋不实用的批评，其实是学者之见。隐私不是问题，因为 Farnsworth House 跟 Johnson 家一样位于乡间，旁边没有邻居，缺乏隔间也不是问题，因为两间屋子都只有一个人住。两间玻璃屋在使用上最大的缺点其实是环境问题，玻璃无法遮阴，加上屋内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屋里非常热，冬天又会非常冷。 Miss 跟 Johnson 设计的屋子通风口很少， Farnsworth House 只在卧房的尾端开两扇通风窗， Johnson 的屋子窗户完全不能开启，必须从四扇门中打开一扇或者更多才能够通风。这两间屋子没有装设纱窗，所以蚊蝇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晚上蚊蝇会被光线吸引进来。不过这就是发想，通过发想简单的执行，经常能够创造出吸引人的建筑。建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要如何读建筑呢？大家可以来参考 Rudzinski 他所写的这本书，猫头鹰出版刚刚推出了新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无尽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3: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2: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

0: 今天就开始减糖，
1: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伊利亚德。
2: 对，那在讲到伊利亚德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荷马史诗哦，其实他在描写伊利亚德的时候是从第九年开始描写的，也就是阿基里斯跟阿伽门农之间的争执。阿波罗因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阿伽门农给夺走了，夺走了以后呢，他就很愤怒啊，所以就报复在希腊的船舰身上，造成了瘟疫的流行。阿基里斯为了要保护他的这些战士们，所以他就跟阿伽门农有了这个争执。最后阿基里斯呢，他是退回到海边，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他就跟他的母亲就讲，我就不要打了，我停战可以吧？
1: 他母亲是海神吗？
2: 对，他海神，所以他的召唤儿子召唤他就立刻来，就出现的就很快。
1: 嗯，
2: 阿基里斯
1: 儿子啊，怎么啦？对啊，
2: 难过啊，对，又有人在搞我啊。
1: 嗯，
2: 结果阿基里斯就跟他的好朋友派特罗克洛斯，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海边里面呢，就生活在一起了。因为派特罗克洛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之后会讲。阿基里斯呢，他最后为什么会愿意出来再帮助希腊的军队，就是因为派特罗克洛斯的关系。那派特罗克洛斯在这段时间呢，就跟阿基里斯隐居在海边，连同他们的部队。那也就是说，我不打仗啦，我就看你怎么打，看你阿伽门农有多厉害。希腊联军呢，再没有一个英勇的战士，阿基里斯的陪同之下呢，整个来讲就被特洛伊人打得很惨，甚至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猛将就可以守住，就是打打退退，打打退退，进展的就很慢。这是第九年的事情。阿基里斯不愿意再去为希腊联军呢去贡献的时候，那你内部希腊跟这个特洛伊之间总是要去找出问题来解决啊。那这个问题由谁来解决呢？是由当事人，也就是这个莫内拉尔斯。莫内拉尔斯是谁？就是斯巴达的国王海伦的丈夫，真正的丈夫，然后被帕里斯给抢走。所以两个人是什么？是情敌啊。你把我的老婆给抢走，我派军队要来打你，我们组织了1000艘的军舰要来去攻打你，结果打到第九年，现在阿基里斯不玩了，不玩了以后就是我要来对付你了。莫涅拉尔斯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想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要不然我们两个来单挑。这个说法说的很没有道理，那你们两个要单挑的话，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单挑呢？要打到第九年的时候才单挑，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前面要锻炼吗？上健身房去健身、
2: 啊、你怎么可能是打到第九

0: 1995年的时候，因为阿基里斯缺席的情况之下，就说好，那我们两个仇人，我们两个，我老婆被你抢走啊，那我们就来单挑吧。本来帕里斯抢走这个海伦了、这件事情就他有点是帕里斯的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一个国际礼仪来讲，你去人家的家里做客，你去斯巴达做客，斯巴达的国王也是很热情的去招呼你，
1: 对，招待你，
0: 对。然后你看上了斯巴达国王的皇后，
1: 对
0: 对, 对，你觉得她很美丽，然后又把她诱拐走，
1: 非常的糟糕，
0: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但是帕里斯说，我不是诱拐啊，她是我的礼物，阿佛罗代替送给她的礼物。所以他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
1: 阿佛罗代替曾经答应过他要把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送给他。
0: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然后为什么海伦还愿意这个接受帕里斯？当然有可能就是说受到神力的影响，意乱情迷啊。我们现在看就是现在的最新版的《奥德赛》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去形容海伦呢、有多漂亮，就她是一个黑人。
1: 那导演刻意安排由黑人来扮演，是不是有他的想法？
0: 可能有他的想法，他希望是一个种族平等。可是如果在《伊利亚德》的原著上面来讲，不是这样的、因为海伦虽然没有描述说他到底有多美，他只用了一个形容，就说他有一双白皙的手臂，也就是他手臂非常的白、非常的白，就不可能会是黑人嘛。伊利亚德的诗歌里面来看呢，他绝对不会是黑人，普遍的那种美感就认为白就是美，
1: 美，对、
0: 所以这个是在伊利亚德里面对海伦的描写。那海伦的另外一个描述呢，是在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反应，到底有多美。我们讲说一个人有多美、你去形容说他的眼睛像什么，他的鼻子像什么，他的嘴巴像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1: 怎么不？他的眼睛像月亮。
0: 对，
1: 他的眼睛像月亮。
0: 你知道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
1: 的时候，我的眼睛也像月亮啊，下弦月。开开玩笑来。
0: 希腊的战士看到海伦的时候呢，他们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是：这么漂亮的女生，我再战死一次我都愿意。
1: 美成这个样子、
0: 美成这样，他就用这样来形容她的美，也就是说。我为他战死我都愿意，我都牺牲，这叫倾国倾城、
1: 对，
0: 他有这种倾国倾城的这种美貌，所以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可以有办法去描述的。真正的美你没办法描述啊，所以叫绝世而独立嘛。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就是海伦。海伦说真的讲啊，就是他的一个贡献度就在他的美啊，然后你其他方面你可能看不出来。那帕里斯呢，为了海伦呢痴情，抛弃了他自己的婚姻。他本来跟河神的女儿是结婚的，一个小仙女结婚，他们也还生有一个孩子。他为了迷恋这个海伦呢，就丢弃了这个原来的原配。所以这个原来的原配呢，会很欣赏帕里斯吗？不会。
1: 怎么可能？
0: 对，他觉得对帕里斯有种恨意，你为什么有了一个世界最漂亮的女生以后你就忘了我们？所以他的某个角度来看，他就忘恩负义啊，薄幸男子啊。但这个薄幸男子说真的
1: 太多了，这世界上太多了，直到现在还有。
0: 但他的命运是被操控的。为什么他当初会去讲那个裁定？那是被操控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海伦啊，他当初也不知道海伦是谁啊。爱神只跟他说会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给他，但他不知道说这个女子已经结婚了，女子已经结婚了，我敢不敢要？那爱神他有没有考虑这个？他从来不考虑，
1: 他没有想这么多，
0: 他从来不考虑人家有没有婚姻，他只觉得谁是最美的，那不是他的考虑之内。那如果你是跟天后希拉请求的话，天后希拉就会去考虑哪些是未婚，哪些是已婚，他会分得很清楚，
1: 对，他会站在婚姻制度上面来考量。
0: 对，因为他是婚姻制度的守护者，
1: 因为他是正宫嘛。
0: 对啊，
1: 他也恨小三。
0: 对，那爱神就不会想这些啊。你知道爱神他原来的原配叫赫菲斯德斯，就是火神啊。那火神还是他的丈夫啊，但是因为火神长得很丑，因为是天后希拉做主把他的儿子 火神是他的儿子，然后就嫁

0: 啊给了这个爱神。但爱神来讲呢，其实他们之间的辈分就有点乱了，就是乱伦啊，你怎么可以，你都要叫他叫阿姨，你怎么可以，希腊神明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
1: 讲究
0: 讲究啦。反正他就爱上了他，就跟他变成了他的爱神的合法的丈夫。可是爱神会后来也出轨了，因为他喜欢阿瑞斯嘛，就跟阿瑞斯有了孩子啊，就在一起，结果让火神，
1: 感情世界实在太复杂了。
0: 那所以火神后来就是跟爱神就分开嘛，这等于是离婚了。
1: 嗯，
0: 神跟神之间还可以
1: 离婚，
0: 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看到的。所以后来天后希拉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小孩，又把另外一个三美神其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就嫁给了火神赫菲斯德斯。
1: 嗯，
0: 这个火神来讲就觉得自己是很冤枉啊。那火神呢，当初其实他是被天后给遗弃的孩子。
1: 被希拉吗？
0: 对啊，因为希拉看他丑啊，看他丑他就很生气，大概就是产后忧郁症了，就把他丢下去，从奥林帕斯山丢到海边。丢到海边的时候还让他撞到头，撞到那个峭壁，从山上 掉到海里面，撞成残障。
1: 好可怜哦。
0: 对啊，火神是一个残障人士、啊、
1: 孩子无辜哦，孩子何辜啊。
0: 然后他掉到海里面去以后呢，就被特蒂斯跟其他的海神、啊、有两个
1: 救起来了，
0: 仙女就救他抚养他、嗯、所以他对特蒂斯的感情非常的浓厚。当这个阿基里斯呢要去打仗的时候呢，火神就帮他制造了盔甲还有盾牌、嗯、那火神制造的盔甲跟盾牌那真无敌的，
1: 哇，
0: 那就
1: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哦、非常强、哦、好，更多有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天后希拉竟然觉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很丑，还把他和儿子遗弃。
1: 对，
0: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哎，妈妈会嫌自己的孩子丑。
1: 所以这就是希腊的神话故事啊。伊利亚德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历史故事，可是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神话故事。我们该用神话加历史的角度啊去看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说，阿基里斯因为跟阿伽门农他们之间呢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决定就是退休了，我就不参战了。不参战以后呢，为了让战力能够相当，所以帕里斯跟莫涅拉尔斯他们两个仇人就想出一个方法，既然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我们来解决。这个话也对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解决？你拖到了第九年你才想到说你们要去解决问题吗？所以他们就讲说，如果谁输了谁就退出，最漂亮的女生海伦就是归他。他们用这种打斗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我觉得这也公平了。所以他们就举行了一场决斗，就让他们两个人去决斗，其他人都不准干预，因为这才叫做男子汉嘛，就是定国基啊，我跟你来定国基。那帕里斯敢不敢呢？帕里斯当然想说这也不是一个方法，可是帕里斯没那么强，他不像莫涅拉尔斯，莫涅拉尔斯呢基本上他是斯巴达的国王，所以他很强壮。在伊利亚德里面描述他就说，他像是一头狮子踏着一个巨大的尸体过来，
0: 好可怕、啊、这个描述是很生动了，
1: 很生动啊。
0: 对啊
1: 对啊，那这个巨大的尸体会是谁？就是帕里斯啊。帕里斯在狮子的面前呢就好像是一块肉一样，所以他有点胆怯了。但他胆怯的时候呢，后面的靠山啊就是艾神维纳斯就跟他说，你不用怕，我会来帮助你。那莫涅拉尔兹底下他就更不怕了，因为他底下有神明来帮助他，就是雅典娜还有天后希拉都会去帮助他。因为天后希拉是很讨厌人家有这种外遇的，有这种婚姻上面不贞，
0: 正常人没有人喜欢男人有外遇。
1: 他是更忠贞，他讨厌帕里斯一定的，除了说金苹果你没有给我以外，他还有就是对婚姻不忠诚。因为你怎么会去抛弃你的原配的妻子，然后跟海伦，就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你也不应该要。所以他觉得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支持了莫内拉尔斯。那莫内拉尔斯呢本身他是一个强大的国王，所以就想我跟你两个人定勾稽的话，那没问题啊，一定会是我胜利。那就很高兴，他们就决定了要用这种男子汉的方式来抢夺海伦。那抢夺海伦的时候呢，这个爱神就讲说，你们两个去比赛标枪，因为他们有弓箭有标枪，你们就用投掷标枪的方式，手里还有拿盾牌，因为你还是要去做防御啊，你手里拿着标枪手里拿着盾牌，然后互相去丢掷，就是你丢一枪我丢一枪，看谁会死掉，啊，或者是用箭来射都可以，反正就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之下，你们就来做这种决斗。结果呢，第一枪是谁射出去的？是帕里斯，帕里斯就射出第一箭，就他的箭对准了莫涅拉尔斯的时候，就想他死啊，一定的，我要把你给射穿。但他的箭呢，射中他的时候，被雅典娜耍诡计就保护他，所以他的箭就转弯了，

0: 转弯的就没有射中的莫涅拉尔兹，莫涅拉尔兹就想说雅典娜在保护我，雅典娜在保护我，那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把帕里斯给干掉的，
1: 对，我一定可以射杀成功、
0: 对，他就用标枪，他用标枪去射回去，射回去以后呢，标枪来得非常的快，结果帕里斯呢整个就被射倒，
1: 他被射中了，
0: 他被射中
1: 啊、哦！我刚刚还在猜想会不会转弯，
0: 没有，
1: 没有转弯，
0: 因为他没有那个斯巴达国王那么样的有力气、斯巴达国王很有力气，
1: 所以男人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自己，
0: 对，所以他就怕了，因为他倒下来但没有死啊，因为他们都身上都穿着盔甲，然后就倒下来以后，倒下来以后，这个莫涅拉尔斯就跑去抓他的头，因为戴着头盔就拉着他的这个帽子，
1: 哇，他力量好大哦，
0: 对，就让他拖在地上面爬行，就是
1: 哇，老师你讲的好有画面，我觉得好可怕、
0: 仇敌相见分外眼红啊，对，你要我死我也不要你活，然后就把他拖着走，那拖着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起了一阵大风，起了一阵风以后呢，就发现哎，怎么人不见了、原来是爱神
1: 维纳斯，
0: 对，就是在希腊的名字我们叫做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阿芙罗代替呢用法术把他给带回去，带回特洛伊的城内，你带回特洛伊的城内就安全了，因为特洛伊是一个高墙、就守护得很严密，你总不能让帕里斯王子死掉吧、所以他们同意了，两者之间有一个强者之间的对决，但是帕里斯不是强者、真正的强者是这个，
1: 所以说帕里斯输了，那海伦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吗？他先生身边吗？
0: 没有、因为海伦还在这个特洛伊城内、
1: 对，还在特洛伊城内，
0: 对啊，帕里斯打输了以后他就
1: 慢慢养伤，先养伤吧、
0: 那就是不敢再出来了，不敢再出来以后就躲在城里面，躲在城里面呢，你要攻破城市你才有办法去找到海伦啊，找到帕里斯啊，所以帕里斯这时候就吓坏了，原来我那么弱，他就不敢再去面对啊，他就躲在特洛伊城里面去好好的休息，但其实他也算是很有勇气啊，敢去面对斯巴达的国王，
1: 其实 这就不简单了耶，
0: 对呀、
1: 啊，有约我挑战没空临时有事
0: 对，这就是他们的男子汉之间的一个对决、可是这个是发生在这个阿基里斯呢宣告他不再参战以后，
1: 就是变成隐士之后，
0: 对、那你这样就变成说你们两个出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本来也是你们的问题啊，今天为什么希腊大军会来攻打特洛伊，其实是两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
1: 是你帕里斯王子自己要抢人家的太太啊，
0: 对啊，我要把太太给抢回来啊、海伦给抢回来，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誓言嘛，所有的希腊国王都要遵守这个誓言，只要娶了海伦连同要保障她的丈夫嘛，海伦被抢走了，所以她的丈夫的权利被受损了，所以全部的人都要来帮她，所以所有的国王都要来帮她的，包括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也是一个国王，他也是要来去帮助她，虽然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啊，但是当年这个誓约还是他定的，所以奥德修斯变成说没有话可以说了，那阿基里斯就更可怜了，因为跟他有什么关联，我又没有跟你们签订什么任何的一个协议，我的太太也不是海伦，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没有这个想法以后呢，就反而去卷入了这场战争，纯粹就是为了荣誉啊，为了他的这个身后之名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没有参战以后，就是不再去为希腊人打仗以后，希腊人就打得很奇怪，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双方就变成一个焦灼，那真正出现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他的密友派特罗克罗斯，派特罗克罗斯在海边跟他一起隐居的时候，他发现说希腊联军怎么会被特洛伊人打得那么惨，都快输掉了，都快输掉以后呢，他心里头就觉得很着急，因为他是希腊人，所以他就要为他的国家来去做这个努力，做这个努力呢，他就跟阿基里斯讲说，你把你的盾牌跟你的盔甲就是借给我，
1: 借给我，就是火神为阿基里斯打造的，
0: 对，这是

0: 火神去为他打造的是很好的防护的东西，让我去上战场。我去上战场呢，把特洛伊人打退。那他的好朋友那么说了，阿基里斯当然就同意了，就支持了。但他给他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呢打退他们就好了，不要再去进攻，要去打特洛伊城。特洛伊城的王子是很凶猛的，
1: 就是穷寇莫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赫克特很强悍呐、
1: 啊！哦，赫克特非常强悍。
0: 你要对上赫克特，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对上他。你打赢了就回到海边这边来，
1: 你打赢就收手就对了。
0: 对，赫克特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对象，你不要跟他正面起冲突。结果呢，这个派特罗克罗斯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打赢这场仗，重夺希腊的荣耀。但最后的结果呢，是怎么样的？
1: 好，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文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请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上班上课日，我们每天早晨出门，傍晚左右回家。有些日子呢是快快乐乐出门，带着愉悦自在的心情回到温暖的家，但是有若干的日子呢，快快乐乐出门，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么为何悻悻然呢？事与愿违，碰到一些我们很难认同的人，这些很难认同的人也往往呢就会制造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当觉得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这些所谓不对的人说了不对的话，做了不对的事。当然从客观来讲，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以前那些都对，后来却变得不对呢？我们是否在这些日子当中受到一些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的性格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当我们老是指着外头说三道四的时候，也别忘了，对于自我的思考模式、思考的内容，还有观看事情的角度，也应当要做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当个人真的不简单呐、啊。不过有时也真的，那个悻悻然的回到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在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它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实在是很难苟同的一些事情。当然学会放下，每件事都计较的那么清楚，那每天都悻悻然，每天都垂头丧气了。

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1980年代美国抒情歌王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世界不能都用二分法来看待。大家买东西，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那么不是贵就便宜吗？来一点空间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贵，或者还算便宜。我们在断定所谓事实之前，也必须拿出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比较，跟过去什么时间比起来，它是便宜还是贵，或者这个价格的变化也真的是有客观事实变化的存在。好比说有些东西就是通货膨胀嘛，但通货膨胀怎么来的呢？油价，还有一些原物料。以前我们对于一些事物漠不关心，怎么今年我们开始每天都盯着看？我们也要问问自己，这个转变从何而来？真的要问问自己，否则我们无风不起浪啊，或者很平淡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里面焦灼，就成了一天情绪的困扰。

不要因为一则新闻让你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也不要因为一则你非常认同的新闻结果乐极生悲了。活跃于1970到1980年代的空中补给合唱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记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欣赏他们的代表作《All Ou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感谢您继续收听 Dream Garden Radio Program Show 寻梦园节目。本节目呢，也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播出啊，在这也跟纽约啊，或者北美洲的朋友打声招呼哈、啊，感谢你们的爱护。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合唱团体空中补给合唱团，我刚说了，那是我们很多朋友学生时代的算是永恒的记忆。当然年龄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是很小。

很小的时候跟着爸妈听的。那当然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听流行歌曲，那个记忆呢是最深刻的。后来我进入广播界，80年代后一直到90年代，空中不义合唱团呢也在

我们真的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因为今天搭车没有抢到位子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车厢里所谓抢位子也比较文明啊，不像过去啊，不像过去像跑百米啊。那现在你会快，但你会优雅啊，我这样说有点幽默啊。不过我们还是会看到，还是有若干的朋友真的一进车厢呢是用冲的。不过真的没有像过去了，我们那个学生时代抢上公车啊，上公车从来都不排队，那时候很少看到排队的。然后一上去啊，就像饿了很久的人好像在抢东西吃。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对错了，时代有它的一些特有的情况嘛。物质生活丰沛与否也会影响到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外在的

总的来讲，绝大多数的市民，绝大多数的朋友呢，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呢，表现的都是相当相当的文明，相当的有礼貌了。这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国外来的友人，他们亲眼见证的。好，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如果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为了要什么抢位子啊，结果滑跤了啊，摔跤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安全第一。好，接着欣赏阿爸合唱团的歌曲《One Man, One Woman》。

想想也真的很有趣，过去我们有些的优雅呢，是真的是做给某人看的，好比你正在热恋当中，还要出去约会，所以在路上呢，你就不会那么大辣辣的，你会表现非常非常这个有礼节，非常遵守秩序，不管室内室外啊，是不是这样呢？以前我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笑话嘛，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不修边幅啊，甚至早上起来都不刷牙，但自从有了对象之后，他一天呢就刷牙有三次，更不要讲要去约会的那一天了。那我们只能正向的看呢，这个爱情的力量呢，也真的蛮正向的。好，我们再来欣赏阿榜合唱团的《My Love, My Lif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
3: 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6: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5: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6: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5: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6: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5: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记得上个月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一本求学时代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对未来的规划，几岁的时候要买车，几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家，30岁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每一页呢都写得很用力，像在对世界宣誓什么。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好急，急得证明自己，急着要快点赶上别人的脚步。后来慢慢发现，那些计划其实只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真正让我改变的不是什么伟大的觉悟，而是某天早上醒来忽然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赶，可以失败，可以绕路，也可以说我有些不知道。改变没有什么华丽的原因，就只是日子过着过着，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无法忽视，就转弯了。现在的我活得比较像自己，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是跨出那一步其实也花了蛮多年的。

有人整理衣柜，把几件一直舍不得丢但却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装进袋子。那些衣服买的时候，想必都是想着以后可以穿在某个场合，结果那个场合从来都没有来过，倒是常穿的永远都是那几件。是的，以前改变好像都是为了谁，为了让谁看得起，为了符合谁的期待。就像我们有念头要换工作，要换发型，换说话的方式，换到最后呢，都忘了自己是谁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懂得把改变的目标要放在自己身上。想早起是因为想安静的慢慢的吃早餐，不是为了打卡赶路。想运动是因为身体需要，不是只是为了看来美观。改变终究是为了自己。我们再想想那样的场景，站在衣柜旁，他拿着袋子拿去回收之后，衣柜空了一些，那么心也跟着空了一点。这种空挺好的，可以装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再为了别人装进满满的期待。我们为自己而改变，那是安心而踏实的。

真是百听不厌，而且每次呢都有满满的感动。这首《The Prayer》祈祷，是1990年代席琳迪翁还有盲人声乐家安德烈·波奇列所合唱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羡慕，也非常肯定那些歌唱得很好的人。当然，歌喉呢，大半是天生的啊，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我们说天籁之声，这当然就是上天给的 gift， 给的礼物嘛。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特色，我们也要来彰显自己的特殊的地方，也让别人他们看了能够赏心悦目啊，或者听来哈、啊、就悦耳动听了。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要了解啊自己可以表现出什么。有人说求个安稳，其实安稳中也能表现出所谓的不平凡。也许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忽然就对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就这么所谓举手之劳，也许救了他一命，或者真的是拉了他一把。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安于现况，所以纹风不动，周围发生任何事情好像都与我无关。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当然懂得，在一个他能力所及，尤其在安全的情况下，他去贡献他所谓的一己之力啊。也许当事者会觉得啊，举手之劳哈、啊，微薄之力了。老来，你回忆你的过往，有些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事，倒不是说你考试考得很高，念很好的学校，而是你曾经在某个机缘下啊，你出手协助了一个不熟识的人，甚至陌生人，或者因为你的一席话，让一个几乎呢要陷入悲伤困境的人，他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也希望他能够变成良性的循环。我们台湾社会，当然各种声音都有了，相互攻讦的声音啦、啊，好政敌之间呢、啊，民主社会嘛，因为有选举啊，而且选举又接近了哈、啊，所以版面上呢，很多这个。所谓的攻防、啊、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啊、在这段期间我们会发现、啊、有些人也不顾什么口德了，那我们就只能说祝福与尊重吧，但是我们心里是有一把尺、啊、心里有一把尺，希望我们人内心的良善呢，也不要完全的失去。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谈到，你说你是平凡的人，你平常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打扰别人，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小小的一份力量就够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罗素华生演唱电影《神鬼战士》的主题曲《Gladiato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

0: 电，
1: 金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8: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7: 为什么要换啊？
8: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9: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今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3: 你生个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年呢，就像提前某周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船徘徊在同样的月牙，若你喜欢。

0: 通知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物嘅无？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查诶。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物嘅。
1: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诶，多危险哦！
0: 假期奥多拜嘅时节要注意物嘅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陈、
3: 啊、
2: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3: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2: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4: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3: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5: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爸，你要按到新鲜？
8: 按照从跳鼠到远航传来的新鲜，有条子，有腿款，还有身上鼠菌的。
7: 冇肥哈？
8: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新鲜太多诶，会爱从跳冇注意到朋友的新鲜。
7: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老用打开主动认识新鲜的功能。
8: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一晃眼都要9月中了啊，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啊？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每天好好的过就可以了。

啊、哦，什么叫做好好的过呢？就是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玩的玩哈，然后让自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没有白过这一天，那就叫做好好的过啊、哦。那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玩的玩，最重要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运动。哈，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你不动你的所有的肢体器官骨骼肌肉都会怠惰，一怠惰就麻烦了哈。好，我们现在就一起借着音乐歌曲来动一动，但是这也是提醒你，每天你最起码要挪出3个半小时来做运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你的海苔是用什么样的海苔啊？
1: 我其实是用那种包寿司的海苔，就是它其实没有调味过，它是单纯可以让你卷起来的那一种，
0: 很大一张。
1: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把它切啊，或是剪成你要的大小。然后其实鸡肉的话，有些人比较费工，就是他把它打成就是鸡脚肉，然后再去把它捏成条状或是丸子。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用里脊也是可以的。
0: 就是鸡胸，像鸡那个一条一条的里脊，
1: 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很嫩啊。
1: 对，然后你把它稍微切成就是厚的条状，然后再去用海苔把它包起来。然后鸡肉的话可以先用米酒、味淋跟酱油先腌一下，就是让它可以入味。然后再来你就用海苔适量的大小把它卷起来，你可以沾一点粉，然后放下去煎，最后再用盐简单的调味，其实我觉得它就很好吃了。
0: 还要用油去煎啊？
1: 对，我还是会有放一点油下去煎它。嗯，对。
0: 如果说我把那个鸡肉啊哈，不管你剁不剁，我都觉得 OK 了哈。
1: 对。
0: 然后你把它调味好了，然后把那个肉用油煎，不要炸，用煎，
1: 对，用煎，
0: 然后把那油控干以后，你就直接用海苔去包着吃。
1: 哦，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吃法。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把它包起来，因为有些人做成丸子啊或是条都 OK。 对，
0: 对啊，因为我记得早些年我去吃那个越南菜、还有泰国菜，那他们就喜欢用很多的这个
1: 生菜吗？蔬菜，
0: 生菜蔬菜都有。那最主要还会用很多比如说做酸梅会用的那个叫什么
1: 紫苏叶，
0: 紫苏叶啊，
1: 对，
0: 或者是很多这种
1: 芝麻叶之类的，
0: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我们都叫做香草，
1: 对，
0: 对不对？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包肉、包海鲜、包他们很喜欢，越南很喜欢像我们以前捆蹄呀、
1: 对，
0: 把那个蹄膀捆，然后去蒸出来切片的那个肉，他们也很喜欢用那些来包这些吃。我觉得早期一开始觉得好奇怪，你怎么都用这些东西来包菜？生菜我觉得 OK， 可是有时候你也是会担心那个生菜有没有洗干净
1: 对，
0: 有没有农药可是后来一想，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要有一点抗体，所以就吃。可是吃了以后就发现还真的蛮好吃的。
1: 对，其实那些叶子的那个香味配上那些肉，我觉得都很不错。
0: 它还有一些酱料。
1: 对对对，但我觉得海苔也是一样的。
0: 对，所以后来越南菜跟泰国菜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1: 对，用它的叶子去包。
0: 对，
1: 对。
0: 那我现在就想说，其实我们有很多菜，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啊。我们不一定要去炸它哈，
1: 对，
0: 或烤啊，或干嘛，就是我们用烫的，或是吃生的。但吃生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1: 对，要注意卫生。
0: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很有意思，他就是很怕那个农药啊不干净，所以他每次买一斤的蔬菜，他会洗成半斤。然后他会一直让那个水呀、在
1: 流
0: 动，然后就会一直搓洗，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说他一斤就洗成了半斤，
1: 都被他洗掉。
0: 对呀、我有的时候很难说了，每个人的心理啊，那种感觉是怎样啊？就他就怕不干净。
1: 他在意的点
0: 就
1: 是那
0: 样，就是怕不干净、所以就是每个人在烹调的方式上，我觉得尽量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如果你稍微会注意一下我们农历的节气变化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整个大气啊，这跟农民历啊真的好像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还算的真的非常准啊。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刚刚过去的8月23号是处暑，以前我还真不懂什么叫处暑啊。那么后来哎呀才知道，这个说文解字处暑也就是处，这个处理的处啊，然后在这个地方要处，就是训导处什么处的那个处啊。它这个处有截止止的意思，就有止息终止的那种意思。

所以处暑也就是代表炎热的夏天要结束了啊，也意味着夏天的暑气逐渐消散，我们要正式的迈入到秋天了。那么初伏迎处暑，

夏天最热的这一段时间啊。那么日期也就是二十四节气跟干支纪日的一个日期共同来决定的，所以呢也就被归为所谓的杂节气啊。在汉书的记载里，所谓三伏天的这个伏意味着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所以藏伏，那个伏是还藏在那儿的啊，因此呢我们叫做伏日，也就是说夏至之后日照的时间慢慢慢慢变短，于是这个阴寒湿冷的这个节气呢要升起了。碍于地表面上的残余的阳气还非常充足的关系，所以阴湿寒冷之气就暂时潜伏，伏在下面，所以我们叫做伏天啊，三伏天的意思啊。那么夏至开始，然后到第三个庚日啊，也就是所谓的庚啊，我们就说它是干支纪日中带有庚字的一个日子啊，就入伏了。所以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第二个庚日前一天，我们就叫做末伏，两者之间是中伏，然后一开始是初伏，那大概都是十五天左右啊，就是初伏十五天之后就中伏，中伏十五天之后就是末伏。所以呢在所谓的处暑，就是这三伏天都结束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就开始结束，慢慢我们要进入到秋天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9月10号，那么刚刚过的9月7号是白露。为什么叫白露？就是开始早晨起床，你可能会觉得外面院子里的花草上面会有点露珠了，就是真的要开始进入到秋天。然后你也发现夏天白天比较长啊，就是夜晚比较短，可是现在开始呢你就觉得白天慢慢比较短，然后夜晚比较长了，所以也就是阴气开始比较盛了，阳气慢慢比较弱了啊。所以表示说秋天真的开始了。那8月23号是处暑，9月23号就是所谓的立秋啊，之后的我们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所谓的秋分了啊。秋分完了，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你就觉得那个天气就越来越凉，越来越凉了哈。然后现在早晚温度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开冷气都可以啊，而且肚子上要盖个小薄被了啊，否则半夜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凉意啊。记得这个九月啊是流感盛行的时候，我们说哎呀 COVID-19 好不容易开始这个从高峰期下来到九月，可是呢接着九月就是我们流感盛行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老朋友要开始注意生活啊，要非常的正常哈，要规律正常，多喝水，多补充维他命 C 啊，然后睡眠要充足，外出还是要记得戴口罩哈，否则很容易被感染啊。那么我们到了秋天呢，这段日子我们常说秋老虎，秋老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啊，白天真的会非常的热啊，秋老虎，然后就是温度，就是日夜的温差是非常大。

那么在中医来说呢，这个节气在吃东西上要特别的注意啊，而且呢建议我们多吃一点酸的东西。比如说他说这个节气啊可以吃鸭肉，酸菜鸭肉，你记不记得我记得酸菜鸭肉啊，客栈就是服那个他们自己腌制的那个酸菜啊，酸菜鸭肉，还有多喝点酸梅汤啊，但是记得酸梅汤糖不要加太多，哈哈，就是吃一点酸气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帮助啊。那么秋天人家说是干燥的季节啊，就是很燥热，那么燥热你就要多补充水分，还有就是不要着凉了。如果你贪凉，你会觉得秋天是一个很舒服的季节嘛，尤其早晚我不用开冷气，或者我开点空调，可是记得那个温度的调节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到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要注意些什么。真的这个季节温度很舒服，所以更要运动哈，因为夏天你会觉得太热了，运动出了满身汗，那这个季节你去运动还是会出汗，但是不会像夏天那个样子啊，而且那个太阳也不会那么的炙热啊，所以早晚还是要去运动。然后呢吃东西要节制，就是还是要均衡节制，吃一点带酸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哈。鸭肉，哇，我觉得大家吃鸡肉比较感觉上频繁一点，鸭肉还真的不是那么常吃，只有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姜母鸭啊，平常的话还真的没有那么常吃。但是我就记得我婆婆，我先家是客家人，他们倒是常吃鸭肉哈，他们那个拜拜的时候鸭是很主要的一个供物，那个鸭和鸡都会用绳子绑得好好的，会坐在那，然后就用大锅去烹煮，然后那个鸭肉他们的白斩的鸭和鸡，然后蘸客家的橘酱，特有的橘酱，真是非常的好吃。那么他们也会用鸭肉来烧客家的酸菜啊，客家酸菜是非常好吃的啊。然后客家酸菜鸭肉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哦。原来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点啊，鸭肉煮这个酸菜啊，还有呢酸梅汤。其实酸梅汤你自己可以去买那个料回来啊，像外面也有卖，你一包一包的中药店都有啊，那个酸梅的汤的料回来，把它稍微过水洗一下，焯一下，然后就放到锅里加水去煮，然后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放点冰糖啊，我觉得自己煮的那个酸梅汤可以调节你的甜度跟它的酸度啊，酸梅汤是相当不错的哦。那我们以前都认为是夏天喝酸梅汤，其实它不是，它是要在这个季节秋天喝酸梅汤啊，大家不妨就是回家试试看。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去抽破管。
2: 吼，又有死太人哦。
1: 没想到再过一百，
3: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老婆，
2: 嗯，
5: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好。
1: 哎呀，唐姐好啊。
0: 对，好。我们今天要来谈活到老学到老。
1: 对，我就说这个嘛，
0: 终身学习。
1: 嗯，对，我们好像退休了以后好像没啥事了，但是如果你加了一个这样的观念，我觉得整个人生

0: 啊，会觉得鲜活起来。
1: 嗯，
0: 哦，那但是呢，这个鲜活又不是你自己而已，你可以跟同伴们一起去学习。这个就是劳动部他们曾经就是为了想方设法，希望为这个退休的人哦，找到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好像还在上班打卡的意思，但是又很轻松。因此呢，我们这些劳保的这个劳工朋友们，当我们退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额度啊，从原先的7万块到10万块，这个不是发给你，而是你可以用这个额度啊去上课。上课就是譬如说这堂课你应该是要找3000块的，对不对？那就从这个政府本来就是预拨给这些劳工朋友们终身学习的这个情况给你的额度，那你就把3000块的额度等于用掉了，这样子。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用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退休的时候是7万块，现在目前为止额度是大概10万块。
1: 哎，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个
0: 啊？啊，对，就是劳动部原先我们都劳工朋友退休的时候他都有鼓励嘛。
1: 哦，我从来没用过啊。
0: 啊，对，你天天都在工作呗。
1: 嗯，
0: 对，像我们做元宵，刚刚我为什么提到元宵，也可以去做食品食谱。
1: 嗯，
0: 哦，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烹饪啊，你上烹饪的学习课啊。那如果这个学习课有客家板条、客家什么的，哎，那你就会学到这个元宵的东西。哎，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针对一个所谓终身学习的这个议题来讲的话，真的是很有帮助。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可以交到朋友，第二个因为志趣相投，还可以交换意见。回到家以后还可以换，如果你是学这个烹饪的话，你还可以换换食谱，换换口味。好，那如果你现在学的是这个拼布的话，你回家以后还可以继续拼，然后跟家人一起讨论说，哎，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缝在上面。啊，那手也会变巧，那经常用到手指头也可以，还可以防失智啊。那我所做种种的这个迹象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等于说帮助我们的退休生活能够更彩色化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终身学习我们应该好好把握，不见得说一定是照国家这种所谓的劳动部这种终身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看到你有兴趣的东西，你不要限制你自己的年龄。我们任何年龄都可以学，但是我们退休以后因为时间比较多，所以终身学习我们应该要放在我们的脑袋瓜里面，好好的去脚位一下，说哎，我到底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我这一路走一路这个过过来的时候，我到底哪一样东西我还是有兴趣但是没时间学，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捡起来啊，跑到外面哪一家有在办这个好的这个课程我们都去学。
1: 嗯，
0: 像我的姐姐她是老师退休的嘛，啊，
1: 嗯，
0: 退休了以后她觉得她这一辈子，因为我姐姐因为从以前呢，啊，就劳碌，所以说也没时间学，那就是她退休了以后，哎，她的同事啊都是老师，就跟她说，哎，有一个老师他愿意教我们这些同事啊一起来学这个西画的油画。我姐说好啊，可是我画画很笨哦，那但是我学的是一个老实人，他就是按部就班，然后每天这个如果有课程的话他绝对不会缺课。
1: 嗯，
0: 结果他现在画的画真是漂亮，那个油画画的真好，他们先从素描开始嘛，哦，
1: 嗯，
0: 然后慢慢把油画的进阶的或者是更高阶的全部都学完了，然后画出来然后挂在我们家，不是就我们老娘家的那个墙上啊，真是漂亮啊。
1: 嗯
0: 啊，那个他们会有的时候他们也学摄影，为什么呢？学摄影我们可以去把那个外面的风景可以把它照起来，回到家以后就照这个风景来画油画。
1: 嗯，
0: 哇，那真的是觉得好生动啊，因为你自己去旅游你会更爱这个场景嘛。哦，
1: 嗯，
0: 那他这个学完西画以后又学了这个
1: 国画，
0: 国画，用这个水彩也有用，先开始我们可在就是属于我们的
1: 人物名模，
0: 我们用的是，对，我们用的是国画，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有彩色的元素进去，
1: 嗯，彩墨，
0: 啊，非常，
1: 嗯，
0: 鸟啊静物啊有没有哈，花鸟啊静物风景，哎，我觉得真的是，哎，我觉得他们只要认真的学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各成一家。
1: 其实啊，
0: 这个终身学习真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式来度过我们的这个下半生。
1: 其实一般的人

0: 在退休之后，都会听到朋友的一些建议，就是你去学习一些你当初想学没有时间学，然后现在终于退休可以去学，然后经济能力又可以啊支持自己，那很多人就会去学。一方面就是打发时间啊，再来呢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对，就是圆梦计划，对不对？
0: 再来呢就是丰富自己的视野。其实到最后真的学到很多，中间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嘛，啊，其实最初也只是这样子，但光是这样你就觉得生活丰富了很多，总比每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来得好，
1: 就是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啊，就是，
0: 而且还会跟另外一半没事吵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可以跟你一起啊，去做，那更好。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想啊，这真是无形当中自己像中了奖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你去学习啊，你去丰富自己的生活视野，你让自己动脑，这都是让自己不会老化，也防止老人痴呆的一个最棒的方法。
1: 没错。真的是，我发现哈，像我姐姐她是比较文静的人哈，真的我还觉得有，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有点担心啊，担心她这个老的时候啊，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她很老实，她就跟我完全不一样，又静得下来，可是没想到她的这个朋友真的是等于说是我，换句话说等于救了她，
0: 贵人，
1: 贵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姐妹的可能不知道她想心里想的是什么，可能跟同事之间聊的时间比我们这些做姐妹的多，那所以说她同事之间的这个邀约就更积极了啊，那他们就去了又有同伴，最重要是她熟悉的人，那这样子她的生活真的不但是彩色，而且生活又立体化了。不见得只是一个平面，就是在家里出去运动场，在家里出去运动场、厨房什么，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所以说他现在
0: 多彩多姿，
1: 抓到一个，对，多彩多姿，而且有一点点小小成就，就是大家都称赞，称赞他，他们也有开画展，然后写书法的时候也有书法展，那老师是很用心，所以说老师会去办这些展览。
0: 终身学习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概念啊。
1: 对，那当然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科目或是科别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表现能够更突出，或是让自己的表现能让其他人看到的方法有很多种了，不一定是像我姐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很好。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有一些活动叫做走游啊，就到处去看看照相，这些他们也学到照相的技术，然后又可以到处去游玩，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课程，对不对？
0: 他
1: 的课程是千百种啊，哈。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劳动部这些所谓的终身学习，或者是教育部的这个终身学习啊，这些所有的方式来去点选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课程，或者又合适你自己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0: 对，刚才这个董事长说自己姐姐啊，学画画，当然这是学才艺的一种方式，圆梦的方式，但是终身学习就很多老人家要学的东西其实是五花八门的，非常多非常多。
1: 对，
0: 其实我们就可以到一个老人据点啊，去参加老人据点的一些课程也是不错的，而且那些课程是多元化，都是针对我们的身心发展啊，让大家在快乐当中学习，也让大家从学习当中得到快乐。
1: 真的，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发展都能够非常的健康啊！这是所有终身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它不是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考多少分，你一定要学会什么，没有，它就是轻松愉快的去学习。
1: 对啊，最重要的它也不需要经费，
0: 对，
1: 那经费就会发放到这些，譬如说像我们就要办这个课程，
0: 嗯，
1: 我们要办 TTQA。

0: TTQS， 这个 TTQS 表示的意思就是这个课程。那你课程你要选哪一种？这个像我们属于基金会嘛，啊，我们就会去呈报说，我们有一个瑰宝，一个国宝级的，英布老师啊，他现在已经文化部已经把他列为这个国家的传承人啊，那所以我们会邀请他来教拼布，拼布有很多技巧，缝针的方法，顺势还是逆势的方法，可以让你这个布坯不会被扯，也不会裂开等等啊。那所以他这个教拼布啊，又可以把你过去的这个生活经验用布坯，我们都不需要再去买布了，用布坯把它缝制在上面，就变成你一个终身的回忆，或者送给小孩，就是他曾经有过的衣服都缝制在上面。那这种拼布呢，我们请的都是国宝级的，像这样我们开这个课程，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TTQS， 就是属于终身学习的这个课程，其中我们选了这一项来教，因为我们找到好老师，我们就选这一项来教。那大家在终身学习的时候，你可能分门去不同的地方，譬如像我们基金会办了这个，你就可以过来啊，报名参加。这个学员来参加这是好事儿啊，对不对？而且你我们譬如说我们办了两期，就是两个学期，就是上下学期，就一年了嘛，你总是会缝制一些成果出来，那这些成果我们就可以去展览。那像我们这个单位就会去，像那个老师他会建议我们，譬如说我们找一个淡水的郁金香的这个酒店，他曾经办过，在郁金香酒店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就把被子全部都铺在上面，看到淡水河口，整个挑高看到淡水，哎呀，我告诉你，美得要死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又怡情又养性，然后又有一些技巧啊，可以学到啊，好美哦，我感觉好美。
1: 因为学什么都可以啊，没有局限。你一定要学什么，
0: 对对，
1: 你不可以学什么，就是学你想学的，学你喜欢学的啊，
0: 兴趣所在。这样子的话对自己啊，有一点成长，它就是终身学习嘛。那这个成长它是很微妙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技巧上面的成长，譬如说你在学画画，或者你在写毛笔字，或者是你学插花啊，或者是你学拼布， anyway，你在做的当儿，可能技巧上肯定是会进步啊。最重要，它的目的性啊，我们讲目的性最高的就是你走出门交朋友，然后做你喜欢的事，然后愉悦你自己，然后最重要就是你回到家，你有一个话题可以延伸你生活上面的情趣啊。这种种在精神层面上面是一个很高的提升。那在我们所谓人际关系里面也会有很高的提升，这比较实际的啊。那在家里里面你会感觉到愉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气氛都带好啊。那这个家庭里面的和睦的关系也会提升。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如果家人都不在身边，比如你的孩子都在美国，生活你现在是孤老，你在家里面不但能够排遣你的时间，还可以让你继续在家里面做你喜欢的做的事情，那有一个它等于说有一个指标意义哦。那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哦，它有好几层的都是正向，这个正向呢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上了年纪，确实自己都希望这样子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何不我们就把终身学习当做我们可以让人家喜欢、让自己喜欢的一个好的入门，啊，好的这个想法、好的这个实践方案，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确实是很好，确实是有鼓励性。那对于比较，譬如说不能出门的人，这个我有顾虑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智障的啊，他们不能出门的话，或者是出门他们一定要靠这个机器座椅来代步的。那这些朋友们没关系，我们靠电动座椅代步了以后，到了现场回家这个都不是问题啊。那会有些这个学习呢，其实在我们身障的朋友里面都可以学到的，譬如说我们在同一个地点上面不需要走游的这个部分的课程，只在桌岸边的这些课程，我觉得这些 智障的朋友也都可以参与。

0: 参与了回去。像我一个朋友，他是智障，他参与画画，他结果在搜狗也可以做展演，搜狗就拿他的作品做展览。那我觉得他的成就感真的是非同小可啊，也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也觉得自己变得怎么讲，可以把他的生活整个都提升上来，因为他有目的了，他知道他未来这个画就变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生活真的改善很多。我们生活的改善并不一定是吃喝玩乐的品质变高，而是我们精神层面的这个提升啊，是真的有时候叫做不药而愈。很多的不愉快的，或者是真的是身体有一点毛病的，它真的就会因为情绪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身体里面的那个亢奋的这个基因就可以提升啊，对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好。那个名词应该怎么说啊？我们说那个脑吗啡的那类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兴奋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里面机构真的是很好，被变好一点。那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在出去学习的当中交往了朋友，朋友也有延续性。你想想这一连串的这个好的因子啊，都一直在发酵，那这些终身学习就变成我觉得在基金会来讲也很想积极的推动啊，甚或我们都希望要学习像网红这一类的这个直播间的这种好的想跟大家聊天的这样的网红啊，我们也可以尝试来做成终身学习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些等于说要练习口才的，要练习什么也都可以啊。真的，老师我们就一定要请常老师来。
1: 常老师也要终身学习啊。
0: 对对对对，要请常老师来教我们如何变成网红。对对，
1: 好，我们刚刚就说其实大家在学习当中会获得很多的收获跟快乐啊！你不一定要变成什么，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但是你可以从学习当中交到了朋友啊，你可以从上课当中啊，就有很多跟你一样年纪的朋友啊，你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从当中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学习，然后你也有同侪，大家可以下了课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喝个咖啡，或者有空大家还出去郊游啊，旅行，其实无形当中就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快乐多彩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反过来说，因为这个不只是让你的脑吗啡提高了啊，然后另外它也让你的脑不断的在 update， 然后会让你的脑细胞也不断的在活化啊，所以你不容易失智。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你还不断的在成长。
0: 对，
1: 这是很棒的一点。那另外呢，我记得我有朋友，他的先生也是退休之后，可是很快，因为都在家里都不出去，很快就有一点失智的状况哈。
0: 对。
1: 那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希望说他能够去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他就去报名参加绘画啊，那老师就教他每天就去写真或是画实物，比如今天一个水蜜桃啊，他们就去画那个水蜜桃，然后每个人画完以后就看自己的水蜜桃，怎么每个水蜜桃都像一个屁股，然后就觉得越看越好玩啊，然后就会画很多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有乐趣，那从当中对他们的失智的状况也会慢慢慢慢的有改善哈。那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记得我访问歌星，就是以前的老歌星冉萧琳，你知道冉萧琳当时多红，现在还是很漂亮啊。
0: 对对。
1: 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保持这么漂亮啊？”然后皮肤各方面都很好。他就说，他从就是退休之后，就是不在目前唱歌，退休之后，他开始学书法。
0: 哎呦，你看多好！
1: 他说

0: 真的开始学书法，从老师那边开始学，从永字八法啊，开始，因为永有八个画嘛，每一画，然后开始学。然后他说学书法不光是用手去学，
1: 对，
0: 他说要运气，
1: 对，运势都改变了
0: 啊，运气，然后
1: 对
0: 自己的心肺、血液的循环都有帮助，然后练气还要静坐，学习静坐，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够放松。啊，然后呢让自己心无杂念。
1: 嗯，
0: 他说学书法也就是修身养性。
1: 没错没错。
0: 他说他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习的乐趣，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很多。
1: 嗯嗯，这个长姐讲到书法，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报告一下。你知道我们书法是一个四角形的四角形的图案。
0: 嗯，
1: 不管你写的任何字都有左边右边上面下面
0: 对称。
1: 对，对称的这个四角符号呢是诗字里面可以真的回春的。
0: 嗯，
1: 为什么呢？这是经过一个非常实际的科学证据，就是在斯坦福大学。
0: 嗯，
1: 他们把所有的侦测器放在脑里面，有些人失智了，他们也做他们的这个，等于说是做他们的样品。这些失智人他把这个所有的电波都给他贴好了以后，看他们的脑里面怎么反应。你给他看苹果看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激活 OK。 可是看到书法的这个四角，四个角，譬如说我们书法以前不是要练习的时候给你四个方格子嘛，
0: 嗯，
1: 哦，给你方格子九宫格，有没有？你记不记得？
0: 嗯，
1: 那九宫格里面他先把那个规划好，里面是用这个比较灰色的那个字都先给你填了啊，你就照着样子不是去填那个字吗？
0: 嗯，
1: 结果他的那个叫做记忆中枢那个地方啊，在电脑的那个呈现上面，它是激活的，一直是红的，一直跳动，就像电流一样一直跳动。这个是有迹可循的。这个跳动呢，当初他们就把这个实验拿到大陆有一个国宝级的一个就是他们属于叫做绘画的国画的大师，还有一个是教这个运动的。这个大师是他们国宝级的，都失智了，失智以后就让他们学习这个。
0: 嗯，
1: 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现在都恢复了一大半，本来是到了第三期就完全不行，就是不知道人了，就他们恢复。人家说不能回溯的这种可能性，就在这一方面就可能了。所以书法，我要向各位朋友们这个提醒，书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0: 你看哈，我们以前小时候开始，从小学开始学书法，对不对？啊，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书法已经从我们的教育当中被拿掉了，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1: 哎，只有中国人有这个非常好的传统。
0: 嗯，其实啊。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希望你可以活动的，你就走出你的家啊，每天可以到一些据点，或者是你去上网报名参加教育部啊终身学习的很多的课程，或者
1: 他们都会出来这些这个资料，
0: 或者你也可以去老人大学去修一些课程。
1: 对，都可以。
0: 他们的课程都是很活泼的啊，
1: 对啊，
0: 都是大家很适用的。
1: 对，那个长姐，我们现在啊，现今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孤老。
0: 孤老。
1: 孤老才会去产生一些，譬如说，你一个人在家，你就不知所措，你也不知道生活怎么安排，这个就是失智的一个前兆。
0: 嗯，
1: 就是最成因呢、啊。它这个成因有一些间续性的啊，像孤老就是一个间续性的成因，那还有就是失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食物啊，或者是你的交友的状况，这个都是指孤老的情况。
0: 好，我们今天谢谢董事长，
1: 谢谢、谢谢长姐，希望大家学习快乐，
0: 终身学习哈，
1: 学习快乐，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幸福就像是一座金字塔，越往上幸福就越少，得到幸福相对就比较难了。其实呢，幸福它真正来说就是一种期盼，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很幸福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惜福，要珍惜它，还老是期盼要去追求幸福。其实幸福跟快乐就是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也没有好好的珍惜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声光电热磁当中有关于声疗声音的疗法。那声音呢，它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自律神经还有内分泌呢比较恢复平衡。那到底怎么样的运用还有目前的看法呢，我们稍待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

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女神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基督教的女神，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日本的女神，像加贺的这个特别的这些的女神呢，我们稍待哈，也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皮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的，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声光电热词啊，有关于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包括了像音乐啦、乐器啦啊，哎，很多很多，甚至于像我们唱歌啊，也其实也算是啊，还有像这个大自然，您提到了像什么海浪声啊、虫鸣、鸟叫声啊，这些在很多自然医学的所谓的声音疗法、音乐疗法当中都运用到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就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声音疗法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自律神经系统就是恢复平衡，那内分泌系统也恢复平衡，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就是目的、哦、能够减压、哦、那后来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短暂的切换一下，就是说重点就是说我们把目前我们知道的已经有声光电热磁这几个工具，那他们在对自律神经跟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效果上的恢复平衡的效果上，我们有做一下，先做一下比较，好让大家先有个底，好就说目的既然都这样，那我们在上一集的末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特别提出来有一个东西叫磁疗法，磁疗法里面有一个医院才有的设备、哦、叫做 RTMS， 这个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啦、
0: 嗯、
1: 这个对重度的这种忧郁症者、哦、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人，自律神经严重失调的人，可能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这种方法来跟大家介绍、
0: 嗯、
1: 对对对对，因为当然就是这只有医院医生能够用的啦、嗯、我们一般不可能，
0: 是不可以的，
1: 对，可是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那边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怕说有一些周边的朋友也许有这种面临这种求助无门的时候、
0: 嗯、
1: 知道说医院有这样的服务、
0: 嗯
1: 哦、他大概就是在医院里面他是属于全自费的啦、
0: 嗯
1: 哦、全自费的项目，那建议每个礼拜你做3到5次哦、一个 完整性的疗程、哦、通常是要10到30次、哦、每次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哦、那做完以后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作息、哦、可是费用并没有很便宜、哦、就是说一次的收费大概就在医院里面大概就是3000到6000元、
0: 嗯、哼，
1: 对，可是它的效果是很不错的、哦、就是说依临床的研究显示，五六十趴的这种忧郁症的患者，严重的忧郁患者，在治疗后会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可以维持6个月到1年。如果说你要搭配这种药物或者心理諮商的效果，会维持的更久，会维持的更久。所以说这个疗法就是说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但就是说没有重度忧郁症但就不会去用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可是当你实在真的求助无门的时候，我就说
0: 可以到精神科、哦、身心科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找专业的医生、
0: 嗯、
1: 因为这是在医院才有的，
0: 对、哦、而且可能要教学级医院才有、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哦、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它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因为利用这个磁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一个边缘系统、哦、我们这个边缘系统我们在这边做一下简单的解释，它是掌管

0: 人类的情绪、记忆、本能、行为的这种核心的神经的网络。它主要是由杏仁核、海马回、下视丘这些来组成。它是连接生理需求跟高级的那个心理状态需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种桥梁。所以 它的一个作用机制，所以我们的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边缘系统，会调节到你下视丘、脑下垂体。那这个又是人体的这个内分泌的总枢纽，所以这是从根本改善自律神经失调、失眠跟焦虑。所以事实上就是用我们物理讲的物理的方法，
1: 对，
0: 居然西医也研发出来到这么强效的工具。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化学的方法之外，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的趋势是慢慢走向物理的。那连包括中医，其实真正它最后你念的越多，你会发觉根本就是叫做物理中医。
1: 哦，
0: 对对，那现在只是说有些好东西是已经被西医拿去用了。
1: 哦，
0: 对
1: 啊，我们稍待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声光电热磁啊，我们的声音疗法。那刚才提到了，在这个声音疗法当中，在这个身心科里面运用这个重度忧郁，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运用的方法了啊。嗯，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是说我们声疗还是主轴啦，但现在是暂时切换到就是说我们把之前学到的声光电热磁的里面，
0: 相关的资讯啊，理论啊，
1: 对它做一些比较，做一些比较，那就是特别是在刚才讲的自律神经跟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恢复平衡上，他们的这个改善的一个这种效果的这种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当然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重复经颅磁刺激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说它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副作用，治疗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点感到头晕啊，头皮微微的刺痛，或者是脸部肌肉的抽痛，那通常是非常轻微啦，短暂，所以但是就是说还是这一项还是要麻烦就是各位去亲洽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专业医师。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光的疗法，我们之前以前有提到说近红外光这个照射低能量的这些雷射，那它的机制作用机制也是利用特定的波长照射身体的特定的穴位神经的节点，例如心脏的神经节，那促进区域血液的循环，加速细胞的这种修复，那光疗的它的优势，就是近红外光 红光的这个能，它能够穿透深层的组织，帮助身体快速从紧张的交感神经状态切换到这种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那这之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近红外光反而是在光疗里面是被西医界他们比较认同的，也研究比较多的，所以这是比较有实证的一个这种近红外光。那它适用的对象就是说它会伴，就是适合很伴随着，就是说你可能肩颈僵硬啊、慢性疼痛啊，或者免疫力低下的这些的自律神经失调患者。就是说很适合就是光疗这个部分，尤其是近红外光。那第三个电疗，我们就也是就是说来谈它对自律神经失衡者它的效果。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CES 经颅微电流的刺激，这个是就比较 偏向微电流。刚才那个磁疗它其实也是利用强大的磁场，其实它还是有轻微的电流产生，微电流产生。那主要作用机制在磁，我们叫它磁疗。那电疗里面，其实西医也发展出一个 CES 经颅微电流的刺激法。它是以极微小的、人体几乎没有感觉的电流，那透过耳夹传递到大脑。那它的效果跟优势就是它帮助大脑重整回路，就是说促进这个脑内啡跟血清素的分泌，它这样能够稳定情绪跟辅助内分泌的平衡，所以它是属于这种轻重度的焦虑忧郁症浅眠者，那是属于这个部分。那这个设备就是有居家租赁仪器是可以提供辅助使用的，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电疗法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微小的，因为这比较没有危险。
0: 好，提供大家，我们稍待再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介绍这个相关的资讯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学当中的声光电热词啊。我们这个礼拜啊谈到的都是这个声音的部分，包括了音乐啊、歌唱啦、啊，还有这个乐器啊等等的啊。这些甚至大自然的什么风声雨声啊、鸟叫虫鸣鸟叫都是可以的啊，
1: 是啊，所以我们目前暂时就是岔出来是讲这个对这个几个疗法，它对自律神经失衡跟内分泌恢复的这种的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方法，让大家回顾啊、了解一下。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个疗法里面，电疗法里面的那个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它是适合轻重度的焦虑者、忧郁者。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第一项的那个 RTMS 这个重复经颅这个磁刺激，这个是属于适合较严重的忧郁患者，强迫症的患者、所以说比较上我们就是等级之分了、接下来我们讲声光电热词里面的这个热疗法、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说像远红外线、还有温泉的水疗、远红外线它真正 的效果是热、不是像近红外光这个效果，它其实它真的是造成的效果是热疗、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比较知道的像温泉的这个水疗、它的一个作用机制就是利用温热的效应扩张血管来改善这个末梢的循环，那减轻

0: 这个肌肉的紧绷。好，那它的效果跟优势就是有帮助放松全身的肌肉，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好，并带走这个废弃物，那能够间接的安抚紧绷的这个神经系统。好，所以热疗这个就很适合这肌肉僵硬、气血循环差，而且引发的这种自律神经功能的混乱者。好，所以我们各个疗法里面，声光电热磁里面就是在热疗里面，这个热疗的这种适用范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我们主题，就是声疗。
1: 声音的疗法。
0: 对对对，就是它对自律神经跟内分泌里面，我们这个做比较。好，我们把这边排在就是说音波的共振，像送波啦、音乐疗法，这个声疗法。它的作用机制，它就是透过特定的音频声波的震动，跟人体的这个细胞脑波产生一个共振，那它能够诱导这个脑波从兴奋的贝塔波转换成放松的阿法波或者西塔波，达到深层的舒压。所以它的效果跟优势是这样子。那它适合的对象就是适合压力大、脑袋容易焦虑、思绪停不下来而导致的失眠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人。所以就是说各个我们从声光电子就几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下回顾跟比较，他们对所谓的深层放松啦、跟效果啦，我们就做各自了解一下他们的这种原理跟这个
1: 有趣的方式、
0: 对跟对象、那我们有一个综合的建议啦，就是说身体的自律神经跟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坦白讲真的是环环相扣。如果要从脑部的神经回路直接你要进行深度的调控，我们之前讲到磁疗法，就 RTMS 重复经颅磁刺激，这个的实证是效果最显著的。就是说我们以声光电热磁里面这个磁疗法这个设备，这个是属于最强效的，最有改善能力的。那若是在针对身体的压力释放放松的时候，那则是光疗跟电疗法是不错的这个辅助选择。就是你要让身体压力释放放松，光跟电是不错的辅助选择。那至于热疗跟声疗，其实是大家最喜欢的而且最容易接受的。
1: 对，像这个我们复健哥就常常有
0: 对，因为音疗啦、热疗，就说你比较，因为你容易不会怕、不会排斥，所以你就容易接受，而且它是比较舒缓的疗法。你喜欢的事情，你就会持续的去做。
1: 对啊，像这个中医有常常用这个热毛巾敷的也是蛮舒服的，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今天非常谢谢自然医学博士陈小毛博士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声音疗法这个部分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啊，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世界各地啊女神的故事。我们上回啊谈到基督教的圣女，像什么马大的这个屠龙圣女啊等等。
1: 是是。
0: 您说我们今天要到日本去讲？
1: 对对对，就是。当你开始听了很多很多故事之后，就会觉得哎、欸、他们怎么这么像
0: 哦
1: 那因为这几年地方创生的关系啊，政大社会实践办公室我们有一个小组，然后每年都有课程，会把同学们送到日本的石川县的加贺市去做地方创生的见习。那所以这几年呢，每年暑假都会有我就会带着学生到日本投靠那个王立忠老师这样。那是一个在日本做地方创生的台湾的这个顾问。那他在那边现在经营的应该有三个民宿，就是接待台湾到那边去做见习的团体。他前两年还接待了这个

0: 2025年吧，去年，嗯，去年4、5月的时候，接待国发会主委哦，去看那个日本的几个案例，这样。他在那里很好玩的是，那是一个乡下地方，嗯，所以有好多好多的传说故事，好多好多很有趣的祭典，哦、也有那种世界无形化遗产保护的那种大田月的那种、非常传统的祭典、嗯，也有当地的神社的祭典，这样。那我在那里听到各个不同的社区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一个故事跟马大屠龙的故事很像哦，就是加贺那个地方呢有三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温泉区、嗯、一个叫山中、哦、另外一个叫山代，还有一个地方叫片山津、嗯、那这三个都是温泉的旅游景点、嗯、都曾经非常非常的繁华、嗯、非常非常的有名。好，可是那里为什么要做地方创生呢、啊、就是因为没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繁华的景象，这样。像现在是暑假嘛，我们好几次暑假去的时候，礼拜六街道上都没什么人，可是他说90年代的礼拜六街道上满满的都是人。我也觉得，因为我以前在我90年代在政大读书嘛，90年代的指南宫的周末也是全部都是人，
1: 哇，
0: 满满的，
1: 这么旺盛啊！对，大家是拜拜吗？
0: 去拜拜，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几年全球这个现象就是游客都变真的变少，嗯哼，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变宅了，嗯、智慧型手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嗯哼，所以就不一定会一定要出去玩，这样一定要出去走走。嗯，我有一段时间在淡水开书店的时候，他们也说。淡水那个时候的重建街，嗯，然后福佑宫跟祖师庙中间的这几条巷道也通通都是挤满的人，哇，就是去拜拜的人，去玩的人，这样。哇，那日本的那个加贺其实现在有点没落，这样。它的片山津啊是一片细湖，就是海边，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出海口是海。这片细湖呢的旁边有一个温泉区，有很多很漂亮的温泉旅馆、嗯、那他们的总汤已经盖了很像现代化的玻璃屋，这样很漂亮的一个总汤、哦嗯、那在那个总汤的旁边、啊、就有一个开汤记，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片山津才涌出温泉，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就有一个记录，这样、哦、那这个开汤记呢在湖中间，不是真的很里面，就是离岸有一段距离，差不多走300多公尺吧。嗯、有一个亭子、嗯，然后那个亭子里面有一个女神的塑像。嗯、然后那个女神的塑像的后面有一个龙的一幅龙的画，这样。然后要看这个传说，就是要走到那边，这样就走到湖上面这个亭子、嗯，然后看这个传说，就是他们的开汤记的传说。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日本的女神故事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女神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谈谈在日本的女神，
1: 是是是是。
0: 刚才谈的是加贺地区的，
1: 对。然后呢，这个片山经这一片湖啊，细湖，在还没有温泉的时候，它本来有一条水龙在作怪。
0: 水龙啊，
1: 就是大水蛇从海那边游过来
0: 的，
1: 然后他就在这边作乱，吃人，喷毒物，然后当地人就商量说怎么样收服他，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祭典啊，很多的这个找了很多不同神社的这个，无论是
0: 大法师啊，
1: 神社的法师啊，还是寺院的和尚啊，要来驱除这个恶龙，都没有成功。后来呢，就来了个女的尼姑
0: 哦，
1: 然后她来这边做的事呢，很简单，就是。帮忙治疗伤患，被这个毒烟喷到啊，被龙咬断腿 啊，都收治在一起嘛。他就是来这边照顾他们，然后帮他们敷药，然后帮他们念经。那这个女性的僧侣在这边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像是弘誓智慧这样，就有人受伤了，他就去帮忙这样，所以本来跟那条龙也没什么关系，他也没有跟龙起冲突这样。后来呢，就是有一次讨伐龙的过程中，很多人受伤，然后这个尼姑呢就等不及，在后面的寺院等这些伤患送来。他就自己来到湖边，然后帮他们念经，然后这个帮他们医治这样。那可能他这个样子呢，就让那个龙很不开心，那个龙就一直对他喷毒烟，然后一直对他咆哮，这样好像也没有要过去吃他，可是就是想要把他赶走，因为他一直在救治这些伤患这样。可是他也不为所动，继续做他的这个救治的工作。后来那个龙就很生气，就冲过来。一口把它咬下去，
0: 哇！
1: 可是还有躲开，没有被咬到嘴里面。然后那个龙啊，就用它的身体把它缠起来，然后带着它要飞走，就是要逃走。
0: 飞走哦？
1: 对，不是要逃走，就是想要把它带走这样。然后等他们飞到空中的时候，他们就说看着那个尼姑啊，就对那个龙念经，这样。那龙是一条黑色妖龙嘛。就是很坏的形象這樣。可是他一边念经啊，那个龙身上发出了那个光亮。然后后来啊，在他们飞到天空，后来那个慢慢的那个光亮就占满了那条龙，那条龙的所有的黑色的鳞片就脱落掉到湖里面，就变成一条金光闪闪的
0: 金龙。
1: 他们说金龙还是白龙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僧侣已经不是被他卷住了。

0: 而是站在他的身上这样，然后就带着那个龙就飞远了这样，然后飞远之后那个片山鸡就喷出一条很高很高的水柱，然后那个水就是很温热的，那从此那里就有温泉了这样。
1: 哦，还真是有趣的。
0: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故事写成片山经的开汤记，就是开始有温泉的记载这样的、哦、的一个传说这样。
1: 开汤记的这个女神，
0: 对对对对 对, 對、嗯，就是降服这一条恶龙的女神这样。
1: 嗯，好像蛮多有这样的故事的、哦。
0: 对对对，我想說，哎、欸，这个故事跟马大降服恶龙很像。
1: 对，哎、欸，奇怪，他们这么早就有互相这个连通吗？
0: 对 对, 對，很奇怪。
1: 稍等，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再为大家来介绍有关于这个日本女神的故事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女神的故事。我们谈的是日本，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加贺地区的这个开仓女神、屠龙女神，
1: 是是是是。然后它的旁边呢，在加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做正桥。
0: 正桥
1: 是震动的震。
0: 嗯，
1: 那现在也有时候把正桥写成动桥，就是震动的动、动来动去的动这样啊。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神社叫正桥神社啊，里面也有一个每年夏天的一个大祭典、他们的那个大祭典呢是记载的一个降服大妖怪的故事
0: 哦。
1: 就是那个神社的后面啊有一个池塘，池塘不大，但是池塘的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穴，有一只小鱼，
0: 小鱼
1: 本来住在那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神社啊，就有常常有这个僧侣来念经啊，或者有人来谈讲道这样。
0: 嗯，
1: 结果呢，他们就说那条小鱼啊，就因为常常浸染在这个神圣的这个氛围里面，
0: 所以
1: 得到了。
0: 曾经得到了，
1: 对，得到了这个神圣的点化，这样就居然每年会有一两次的时间呐、时间到它就变成一只大妖怪，然后会吃人，会作乱，会把房子都撞倒，对，成精了这样，房子都撞倒，
0: 那这样听了经典应该变好，
1: 对啊，本来应该是变成一个会帮助人的一只妖怪，就变成一只。作恶的大妖怪这样、那只怪物叫乌兹，是一条大鱼的样子这样、很凶恶的鱼妖这样、那每年呢他们就商量了很多方法跟他沟通，就是请他不要这样子为非作歹，然后他就有一年就提出他的条件，就是要一个女孩献祭，要送到洞里面这样、后来他们就选定了那个正巧这个地方最有钱的这个富商的女儿，
0: 首富的女儿，
1: 对，首富女儿要去献祭的。那首富女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慷慨就义，就觉得、如果我不去，也是会牺牲别的女孩，就我好了。
0: 好，
1: 那个时候有、他们说有一个云游的和尚、住在这个首富的家里。就是可能就是经过这里嘛，云游经过就住在这里几天，然后就跟首富说：“这样子好了，我来替这个你女儿啊献祭到他的洞里面，
0: 哇！
1: 我来想办法看能不能降服他啊。”所以他就跟大家约定好说，等他进去以后啊，他会施一个咒，让这条鱼不能动。

0: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村民要帮助他把点燃油的瓶子，就是很像我们这现在做的那种汽油弹丢到洞里面，那应该就可以把它烧死。
1: 那这个僧侣呢？
0: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没想到，他只想到哎、欸，可以把它烧死。等到他进去里面施了咒，让那个怪鱼变小，然后在那里这个求救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丢那个这个燃烧的那个油瓶嘛。当第一个丢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哎、欸，那个僧侣没有跑出来、欸，他只是在里面。哦，大家丢下去才发现他还没出来，然后就一直喊他：“你赶快出来，你赶快出来！”然后那僧侣就说：“你们丢，不要管我，因为我如果离开了，他就会又变成一只大坏鱼这样。
1: 哦
0: 是我把他镇住，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个火油啊都丢进去，然后要烧死那个鱼。可是他觉得很难过，那僧侣应该也被烧死了这样。好，等到熊熊大火都烧起来之后啊，就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人影从这个洞里面浮上来，这样，然后带着一个已经被烧焦的鱼，然后交给大家说：“啊，这个鱼啊，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法力了，它每年还是会变大，你们就是在烧它就好了，啊，不，没有机会再作怪了。”这样，然后这个金光闪闪的神像就走了，这样就是神灵就走了。那我会觉得他跟那个马大屠龙的故事很像的是后来的祭典。马大屠龙的故事就会把那一条龙做成雕像，然后游街，就是马大牵着那个龙然后游街这样。那这个正桥神社的物资的祭典也是他们就会全村动员，从小朋友开始，小朋友做小鱼，
1: 小朋友做小鱼，
0: 然后大人做大鱼，这个大鱼可以大到要20个人扛的大鱼，这样就是妖鱼，
1: 妖鱼。
0: 然后先游街嘛，先游行这样。然后最后的仪式呢，就是两条鱼啊要对撞，被撞翻的那一条烧掉。对，最后就会剩一只鱼王，等到明年烧掉，然后鱼王就会在那边供奉着，这样就是对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剩一只。其他全部都烧掉了。我觉得哎、欸，这个祭典跟那个马大屠龙的那个地方后来办的这个游行的祭典很像，
1: 有一点像，
0: 就是有一只大妖怪然后在街上游行。
1: 也蛮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祭典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为他介绍了这个日本的女神的故事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的爱就忙家己去。
2: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8: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7: 哈，太可怕了吧！
8: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白宫表示，美国正在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部分的乳制品、机车以及多数的酒精饮料，使得这一场丝毫未见降温的迹象贸易战进一步的延烧。可行的方案包括了扩大现有的协定、谈判新条约以及建立其他形式的合作。官员表示，加拿大已经开始向各

0: 省地区以及劳工团体征询意见，探讨与欧盟建立更深层的关系的一个可能样貌，但是目前尚未具体的敲定模式。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廖伟翔、黄建豪、罗志强等八人启程展开了访美的行程，将要肩负对美沟通、国会外交、海外助选三大核心的任务，向美方各界传达清晰且负责任的在野政策立场。访谈人士强调，国民党立法院成员一向注重对美沟通管道的畅通与平衡，这一次的全体访团成员也将秉持坚定的立场，积极地拓展国会外交空间，为中华民国争取更永续务实的外部支持。因应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腹泻案，卫生局发布了与教育局联合稽查七所国立以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的收尸部的结果。大同高中的国中部查有四项的卫生缺失，限期12号之前改善，否则开罚。卫生局说，教育局同步的访谈了现场作业的厨工、当天使用的午餐的教职员、各班学生，记录交叉比对他们的餐点熟度、气味、口感以及使用之后身体反应等细节，以还原当天的供餐以及用餐的情形。而目前学生都正常到校，教育局将会持续追踪学生健康状况。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的东半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4到29度，基隆25到28度，新竹24到30度，苗栗22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老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42，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伴你。张若凡所带来的可惜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64.8，在过大溪路段的中外侧有铁片的掉落，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说好像是那个铝门窗掉落哦，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在南下64.8公里，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台北市呢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现在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承德路的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13.6公里，在彭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彭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间也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港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动物尸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上。而在国道三号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事故了哈，因为他写两遍南下的14到14.1南港系统前内侧有猫咪的尸体在这里，应该是刚才跟我说到动物尸体是一样的一个资讯啊，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都要特别小心。

0: 新市国道三号南下14公里南港交流道这个地方。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看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全球的石油需求将要下降，油国的财政崩溃之后疑重大。随着再生能源迅速的崛起跟电动车的一个普及，而全球石油的需求预计呢将会在2030年初开始下降。对此呢，国际智库最新的一个报告警示，如果各国未能够及时的协助仰赖石油出口的一个脆弱国家进行经济的转型，石油的收益的骤减恐怕会将引发呢多国财政的会崩溃，那么进而会演变成地缘冲突、社会动荡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潮。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布兰特汽油升破了100美元，美伊互相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击，而加剧市场呢对于中东能源供应中断的一个担忧。外国媒体分析，美国封锁的措施导致了伊朗几乎是无法出口石油，加上领导人担心呢对霍姆兹海峡一个控制是日益的松动，促使着伊朗的态度转趋强硬，并且加强了攻击的力道，将升高冲突视为对付美国的重要筹码。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国际原油飙破了100美元，美军在8号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的运输船，报复伊朗接连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的军舰。伊朗随后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并且宣称在霍姆斯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攻击了10艘的船舶，这是美伊开战6个月以来双方针对了区域航运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国际原油的价格应声跌破了每一桶100美元。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荷莫兹的冲突加剧，油价飙破100美元。美国指控德黑兰两天内两次的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弹道飞弹之后，八号袭击了5艘的伊朗油轮，伊朗回以强烈的报复，向驻扎在约旦基地的美军发射了飞弹，并且声称呢对于该地区至少2艘的美国舰艇以及8艘的油轮发动了袭击。而最新的一个敌对行动使得中东地区的冲突再次升级，导致了9号早盘的布伦特原油一度飙破100美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了美国财长呢自称庄家而尬这个日元的空头。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为自己罕见直接干预日元辩护，强调自己现在呢是庄家，掌握了政策资讯不对称的优势，他对于空头投机者呛虾，有胆就放马过来跟他作对。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克工说呢，俄中美可能3方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表示呢，俄国总统普廷与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通话，讨论到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的亚太经合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俄中美3方峰会的一个可能性。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川普呛告美国智库，台湾的也被点名。台湾卷入了美国党派的斗争，美国总统川普发文呢扬言要提告呢左倾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的一个部分的撰稿者，同时川普也列出了该智库部分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痛批他们资助了这一场呢激进的左派骗局。而我驻美代表处呢也被点名，还被加注括号呢写上台湾。

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 CIA 要扩大间谍的活动对象是纳入了中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这个月访问华府，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的副局长爱丽丝在8号罕见的公开表示，为了因应中国同

时构成了军事以及经济的威胁。美国正在扩大对中国的一个情报活动的范围，包括将中国企业纳入了情搜的一个目标。他强调，随着美中竞争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经济以及科技的层面，中情局以及其他的情报机构的一个情报搜集方式也已经大幅的改变。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南侧，美国媒体呢指台湾呢对美信心流失。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在8号以台湾会就此放弃吗为题刊出了长文，说呢随着川普对台的一个安全承诺是越发的难以预测，台湾呢对美国的信心正在流失，甚至可能会动摇抵抗大陆的意志，让北京呢有机会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台湾。文章呢并且引用了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受访的话，指出服兵役是浪费时间。对此沈柏阳反驳，只说说法呢是遭到断章取义。

十月提出他上任之后首份的一个财政的预算案，那么公债的殖利率的攀高势必呢也令这个预算的是压力大增。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 AI 的竞赛，贝森特说美国如果输中国将会没有明天。中美的科技战呢，围绕着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布局呢火热展开，大型的数据中心等这些 AI 的基础建设的选址呢，却在美国内部引发了部分的一个反对声浪。美国财长呢贝森特在当地时间8号警告，如果美国在中美的 AI 竞赛当中落败，恐怕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并且形容呢美国将会没有明天可言。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点名了6个中企是恶意的抄袭了 AI 模型。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等这些安全机构在8号指控中国6家的人工智慧 AI 公司系统性的利用了美方 AI 模型训练的一个自家系统，并且说这些中国公司正展开工业规模般的一个激进恶意而且有针对性的一个蒸馏活动，警告呢矽谷的一个开发商要保护他们的研发成果。

工商时报在两岸焦点讲到高油价的一个台拉，那么录呢八月的 CPI 回升，受到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的影响，大陆的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及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双双的小幅上扬。大陆统计局在九号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八月的 CPI 年增0.8%，符合了市场的预期，而且呢是高于七月的0.5%，而 PPI 则是年增了3.8%，高于市场预期，也高于七月的3.5%，创下近三个月来最大的涨幅。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陆地的一个干旱面积扩张，而水资源的一个短缺是威胁越大。全球的干旱化危机正在持续的蔓延吗？中国的气候模型研究指出，随着全球的气温不断的上升，而本世纪末全球干旱地区恐怕也大幅的扩展到总陆地面积的40%以上。专家警告呢，原本较为湿润的区域正在逐渐的转变为干旱的边缘，这将严重的加剧区域的水资源短缺以及生态系统统退化。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说抗股债波动而寿险扩大稳定收益，寿险公司接轨了新制之后的首期半年报出炉，而观察了国泰富邦、南山、星光、台湾凯基、三商美邦以及元大等八大的寿险，2026年上半年呢是稳定性的收益合计了达到4960.75亿元，其中的利息收入是4767亿元，不动产的租金收入大约是193亿元。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走入生活 Meta 呢推出个人的一个 AI 代理社群巨擘呢 Meta， 他宣布呢在美国要推出全球首款的一个个人化的 AI 代理 APP。 那么这一款呢可以让使用者处理各种的一个任务，从订购日常的用品到规划约会，使用者只要说出需求呢，他都可以着手执行。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寰宇版讲到手机呢，看新闻重影片 AI 尚未取代人类的创作，人类的阅读习惯已经被手机改变，而新闻呈现要多一点的影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贾西亚在9号呢发表演说，指出人们每一天呢要看124次的手机，这对新闻界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新闻呈现了应该是以手机为主体，减少文字增加影片。他认为 AI 可以加强呢新闻制作的效率，但是是无法呢取代创意，人们应该要积极的拥抱 AI。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讲到巨头呢抢攻 AI 加码呢高速的传输 ，AI 的基建军备竞赛呢从算力延伸呢到高速。

的传输，沟通美国时间呢8号宣布与亚马逊呢合作，要开发客制化的一个晶片以及高速光的一个连接。康宁呢同一天也跟美国的电信巨头呢威瑞森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光纤供应的协议，凸显了 AI 资料中心投资正加速呢向光纤以及网络基础的一个设施扩散。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对美出超、对韩呢入超而同步的扩张。财政部昨天呢是公布了最新的贸易统计，在2024年以来，我国对于美国的出超、对南韩的入超同步呈现了大幅的扩张。财政部的官员指出呢，这一种某种程度上是反映在 AI 的一个浪潮之下，美国、台湾以及南韩在整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分工架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铁三角的一个关系。

0: 好，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台积第二季呢市占又再创新高。那么研调机构呢吉邦科技最新的一个晶圆代工的研究指出，今年第二季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的一个产值接近了$534.9亿，相当于呢季增了11.5%，再创新高。其中呢台积电的一个市占率也再写新的记录，季增了0.2%，达到72.5%，稳居了龙头，而进一步拉大了与三星的差距。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寰宇版呢讲到，骇客呢是伪造著作权，警告 IG 的一个账号经营者呢是被勒索， Instagram 的使用者近期呢频繁遭到了新型一个诈骗的攻击，许多的经营者因为接获了伪造的一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警告，面临着账号呢随时被封禁的一个风险。网络安全专家警告，这是呢网络诈骗者利用了 IG 严格的一个著作权保护机制，用恶意的检举手段去勒索创作者，逼使着受害者要支付赎金来解锁账号。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财经新闻讲到，电子纺织业超越全球平均， AI 呢越普及，英语呢反而越重要。多益台湾区总代理呢中兴公司昨天是公布了2025年度的一个多益的测验成绩的统计，我国考生的听力还有阅读平均是583分，创历年新高。其中听力呢平均是317分，阅读266分，而分析呢近五年一个成绩平均成绩增加了15分，电子以及纺织纸业成绩更高于全球同产业的平均。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阳明说要紧盯的美线运价两个变数。阳明海运呢受惠于市场的一个运价持续的高档，在八月营收216.11亿元，月增了3.72%，年增56.17%，连续六个月缴出了年跟月的一个双增的夹击，创下2024年十月以来一个单月营收的新高。展望后市呢，阳明指出，美伊再度的交火升高了中东紧张的局势，而美加关税冲突、外溢到美西航线等两大变数，恐怕也进一步的干扰企业的信心、市场的观望以及供应链的布局，而增添了后续货物的一个流向、运价的一个走势以及区域运输需求的波动。
1: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It's

0: 人就吃不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吃到头脑痛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1: 后面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针啊？
0: 哎，你有没得呀？
1: 是天狗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狗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做滴爱就忙家己去。
6: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看到现在呢，国道三号刚才讲到南下的14到14.1，南港系统前内侧猫咪的尸体现在排除掉了。桃园的春日路呢，跟大兴路往这个国门的路桥，现在北向的方向呢，好，车子相当多。如果你赶时间呢，最好是改走那个中正路哦。好，所以呢，提醒桃园的这个朋友们。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好，我们是通知相关单位，但是这个事故应该还没有处理完毕。朋友经过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的路口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另外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64.8公里，过大溪路段的中外侧有那个铝门窗的一个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64.8公里过大溪路段也要特别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我们的科技达人哦，没有，我们的退休达人尼克。
1: 嗨，大家好，我是尼克。
0: 欸，以前你还在上班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说你是科技达人？
1: 不会。
0: 我会啦。哦，结果你现在退休了就变退休达人。
1: 退休达人。
0: 好，因为在科技公司里面哈，高管这个退下来，四十几岁又退下来。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这篇文章哈，他讲到说其实退休之后呢最怕的事情叫加速老化。
1: 嗯，
0: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哎，你七十岁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活动自如，你60岁就要养成5个习惯。
1: 哦，
0: 对，那我想说，请这个 Nick 先跟我们讲一下他的5个习惯的重点是什么。
1: 嗯，好，他这边有提到说，60岁大家可能就开始退休了嘛，那也减少了一些通勤啊、社交啊，那开始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喽，有一些退化。哦，造成你肌肉流失啊，吃的比较随便这样子，所以这个作者他有提到5个习惯、哦嗯，分享给读者这样子。
0: 嗯，
1: 他提到说，第一个，每天至少出门一次。
0: 嗯，
1: 对，我觉得，欸，他这个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不管你是工作状态，或者是为了兴趣，为了健走、当志工啊，你就是要养成这种长期固定的啊，哦，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健走的习惯，
0: 是，
1: 对，那常常出门也可以让这个自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容易衰老这样子。嗯，然后第二个是他提到说养成肌力训练，哦，然后还有健走，他说不需要太激烈的运动，
0: 对，
1: 他说但是你要每天去持续运动，哦，尤其是60岁之后呢要持续的，哦，做一些简单的深蹲啊，阻力的训练。
0: 对，我们运动片都有在教。
1: 对，无氧的这种运动，阻力训练，那可以避免这种老年的肌肉流失。
0: 对，
1: 那它的关键呢，不是要你一次做很多，
0: 对，
1: 而是每天持续的、有规律的、稳定的，哦，去做这样子的肌力训练。
0: 所以这个运动好像是不管你几岁，你都应该要养成的习惯。
1: 嗯，是的。
0: 好，第三个，
1: 哦，他提到说每餐呢都要吃优质蛋白质。
0: 哦，
1: 因为60岁呢，很多人就是常常比较随便，
0: 对，
1: 哦，吃个面包啦，
0: 摊位吃一下就好啦，
1: 面条啦，嗯，哦，那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比如说鱼啊、肉啊、蛋啊、豆腐，哦，吃的更有品质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是偶尔也可以去喜欢的餐厅啊去吃饭，哦，让吃饭呢也比较有这种期待的感觉，那就比较不容易随随便便就把一餐就打发掉了这样子。
0: 對，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吃锅类，因为他就想说，有蔬菜我自己拿，对不对？
1: 对。
0: OK，好，
1: 然后第四个他提到说慢慢吃，比吃什么更重要。
0: 是，
1: 那吃饭的速度呢也会影响到健康。那作者就希望说我们把用餐的时间延长5到10分钟，细嚼慢咽，然后除了这样有帮助消化，血糖也比较稳定，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0: 对，哦，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讲真的好难哦，像我们吃饭速度都很快，
1: 对，
0: 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1: 对，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0: 对呀，啊，就赶快吃一吃，赶快走了。对，但是他说其实像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把这个吃饭哈晚餐时间当作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时间，所以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1: 是
0: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一下。OK， 好，
1: 然后第五个他提到说不要忽略了口腔老化。
0: 对
1: 对，他说啊，60岁以后啊，可能你会有一些牙齿的问题啊，
0: 是
1: 牙周病啊，或者是牙齿会掉啊，
0: 对，
1: 那造成这种咬不动啊，或吞咽不顺的这种状况，
0: 是，
1: 对，那就是自己也要，知道会有这种老化，那你放多咀嚼你的食物，放慢吞咽的速度，
0: 对，
1: 那维持这个，让延缓这个口腔老化的现象。
0: 是，他特别提醒，就是你可以练习多说话啊，多做这个口语表达，
1: 对，
0: 很重要，
1: 也很重要。
0: 好，那我不晓得说针对他的建议啊，像Nick 你自己，你都是 你已经退休啦，
1: 是
0: 你已经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你怎么去维持自己强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觉得你现在感觉比那个退休前好像真的好像比较强壮哎，
1: 真的吗？
0: 对呀、啊，我感觉
1: 我好高兴哦，得到这样的回馈
0: 呀，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作者提的都不错。

0: 我啦，每天出门啊，吃营养，然后慢慢吃。
1: 嗯，
0: 那我自己最近呢，分享两个，哦，我自己有意识到我的那个维持身体的做法，嗯，
1: 是
0: 就是那个要锻炼肌肉呢，让它有紧实，有那种重力重训的感觉。
1: 是，
0: 像比如说我会做那个棒式，
1: 嗯，
0: 哦，瑜伽有那个棒式的动作，
1: 嗯，
0: 就平板支撑嘛，
1: 嗯，
0: 哦，可以让这个头啊、身体啊、嗯、臀部、脚维持一直线，平板支撑在，嗯。
1: 你是自己在家练吗？
0: 在家练，
1: 哦，
0: 对，因为我发现这个动作很有效率，
1: 嗯，
0: 哦，两分钟呢不要动哦，哦，两分钟不要动，嗯，然后专注在那个腹部的肌肉，
1: 嗯，
0: 哦，那腹部就好像燃烧那种，嗯，很有紧实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一开始一分钟，然后一分半，
1: 嗯，
0: 对，然后我现在可以大概做到两分钟。
1: 厉害
0: 哦，嗯，对，
1: 怎么又把自己放在军中了呢？
0: 对
1: ，OK， 好
0: 對。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想要练的肌肉是大腿，
1: 嗯，
0: 哦，我会靠墙深蹲，
1: 嗯，
0: 哦，也是不要动哦，哦，不要动。大家以为活动就是要动，没有，嗯，这个是也是靠墙深蹲，不要动，哦，大腿啊跟地面保持，嗯。平行这样子，嗯，哼哼哦，也是两分钟就，嗯，哦，大腿
1: 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非常酸。
1: 我觉得你这叫自燃法，就是那个燃是燃烧的燃，
0: 对，是燃烧的燃，
1: 就自己固定一个动作，然后让它自己燃烧。
0: 对对对，就让肌肉燃烧的感觉。对，我最近就是做这两个动作，就觉得蛮好的，
1: 很有效这样，
0: 每天持续的做这样。
1: 哎呀，蛮好的。那你的目标是要撑到几分钟？嗯，
0: 我没有设定目标，但是我就是要做到让肌肉有感，
1: 有感。
0: 对，
1: 好，就。自动的这个缩起来，
0: 对，就是比较紧实的那种感觉。
1: OK，
0: 我觉得这个也蛮锻炼身体蛮不错的，
1: 很好很好。好，所以呢，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维持身体的一个强健了哈，就是不管我们到几岁哈，
0: 嗯，
1: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可能透过饮食、透过运动，
0: 好
1: 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Nick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嗯，谢谢夏华，嗯，
1: 谢谢，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10号黄宪禁停，临停接送卸货限3分钟，接送幼儿或行动不便者有例外。
1: 黄宪为禁止停车线，原则上每日7至20时禁止停车，但可于不超过3分钟内临停接送人员或装卸物品，需保持可立即驶离状态，若违规停放得依法拖掉。接送未满7岁儿童或行动不便者不受3分钟限制，但仅限于上下车过程。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5分，我们现在看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14到14.1公里。刚才讲到了南港系统前内侧的猫咪尸体呢，现在是已经排除掉了。好，那现在呢，这个事故呢稍微少了一点，车多路段呢好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台北市现在目前环快呢往北在贵阳跟忠孝之间，水快呢往南在国兴跟师大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在新义跟忠孝之间，中兴桥呢往台北，还有台北桥往台北，华翠桥呢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路段。那新海路现在往建国的方向啊，在基隆路跟复兴南路之间也是车多的。在台64线呢，现在目前西行的中和往板桥跟东向的中和往新店都是车多的。那台65线的部分，南下在土城一出口啊，就是接国道3号的方向，还有在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现在目前呢也都是车多的。所以经过车多路段呢，麻烦都要耐心的驾驶啊。台66线呢，现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道1号方向都是车多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南下，林口往桃园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路段。那昨天非常谢谢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哈，这个很快我们在9月22号礼拜二晚上的这样的音乐会的票呢，很快很快就这个一锁而空这样子。 OK， 好，那也希望呢那天我们一起去享受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啊。好，那在今天联合报呢有讲到说，香港特首啊就是董建华呢89岁呢逝世。那旺报也提到呢是香港首任的特首董建华辞世，而董呢其实跟台湾的渊源很深，那么交流派呢也亲友多啊。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被诱骗呢赴中国去摘器官，然后爽赚30万的泰达币哈，那人口贩卖集团起诉了7个人，然后检呢求处这个7年重刑啊。好，那收音旁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这个一个诱骗

骗了赴中国去摘器官的事情，这样啊。那这是以26岁男子呢江承恩为首的人口贩卖集团，然后涉嫌的是以高薪工作为诱饵，然后把人呢送到中国去摘器官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新闻讲到，古立言说呢还需要投资国防工业。那台湾时报也提到了，古立言呢称赞台湾提升了韧性，而希望能够防止两岸的冲突。好，自由时报呢在今天也讲到，立法院应该要通过呢更具有规模的国防预算。好，在台湾时报提到了加强的自主防卫的韧性，萧美琴则是列举了成果。中国时报呢讲到卓奎杠在野，而刀架脖子呢也不附属。工商时报呢讲到台南要设那个亚资中心，好加速呢成型。中国时报提到了假粉砖的打蒋疑似呢是中央厨房去带风向。好，那工商时报呢讲到美国通膨的变数大，新台币呢是升个不停啊。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提到中常会呢关心了庶民的收支，郑丽文则是号召要投那个公投啊。好，联合报呢讲到美国学者说卓奎的不附属是公然的违宪。那么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讲到过度的依赖数位化而数理跟阅读的能力下滑中。那其实这一个评估报告啊，它呢是在国际的学生能力一个评估的计划，就 PISA 的一个报告。他说呢，全球的学生阅读还有数学的能力是出现显著的下滑，反映什么呢？反映这个数位化普及，可是却没有办法提升呢学生的这个表现哦。也就是说，这个数位化的程度呢虽然提升了，可是呢跟教育的这个成效之间呢其实未必会成这个正比哦。所以呢专家警告呢，其实全球教育的体系正在面临着慢性的一个师资的短缺，还有这个学生的注意力的一个缩短的一个双重挑战。那这是欧洲的新闻网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就是这个 PISA 呢，他评估显示，他说尽管呢各国啊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去推动这个学校的数位化，可是呢有很多的国家的学生，他的这个数学跟阅读的一个成效呈现一个集体退步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研究说，其实我们过度的依赖数位的工具还有这个荧幕的使用，这个不仅呢为能够预期的去提升我们学习的效率，反而是削弱了学生他基础的认知跟逻辑推理的能力啊。那我曾经呢在一个上课的场合里面，好，我是学生了哈。那因为这个老师呢他就是在讲到就是如果我们要进到校园里面去当志工的时候呢，好，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当然了，我们就分组了哈，因为其实上课的学生很多哈。那我呢就分到某一个组这样。那我们那一组呢，但就是这样说话的表现啊，或者是讨论啊，这个年轻人都还蛮这个热烈的哈。所以呢那时候他出了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出了之后，我就看一看，我就觉得说好像应该大家要来讨论一下每一个人的好的观点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个讨论，然后把一个结论把它这个集结出来。可是呢都还没有讨论呢，题目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一组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好，他20几岁吧，立马就赶快的去透过这个 AI 去寻找答案。好，那他呢就很快速的就讲话了，好，就把那个 AI 找到的答案呢就念出来。那我其实在旁边其实在观望了，好，就在看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分组啊，分组的意义就在于讨论嘛。那如果说今天要用 AI 去找答案，那也不用分组啊，大家看谁动作比较快啊，然后找到答案就把它读出来就好啦。好，所以呢这个学生呢就是同组的这个伙伴呢，他就年轻人20几岁就找到答案，他就很兴奋的说，哦，我知道答案了，然后就讲了哈。好，讲了以后呢很无聊嘛，因为他已经都知道答案了，然后我看我们那一组的同学没有人呢说，诶，那是不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个 AI 讲的东西有没有争议什么，没有，诶，大家呢一听到找到答案了，好好好，那待会就你报告咯，好，就叫那个年轻人学生报告，然后其他人在干嘛，其他人呢就开始滑手机就看自己的资讯啊，看有没有人赖他什么的这样。
那我就坐在那

一组呢，哎，我就觉得说啊，好可惜哦，就是好不容易大家可以面对面的有一个机会可以大家讨论嘛，看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哦，就是彼此的脑力激荡这样，好，结果没有讨论。更妙的就是，好，这时候呢，好，时间到了，老师呢就叫各组呢，好，就派一个代表呢起来报告。结果呢，当然我们那一组就是第一个用 AI 找到答案的就站起来报告。好，那因为这个老师呢很妙哈，他就是一个，这个老师呢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师啊，那他教这个小学已经很多年了哈，所以呢其实他也算是一个还蛮有，我觉得自己本身是蛮有底子的一个人啦这样。可是呢，好，当他教到我们这一组起来报告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同学呢，好，他就跟真的一样哈，仿佛好像是他自己讲出的一个理论，他就拿着手机哈看，但是他没有一直照着念哈，因为他已经看过，因为他要报告，他有准备，所以他就看过了。所以呢，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啊，就讲说哦，这个问题呢是人人人讲，就他讲的其实都是 AI 给的答案哈。但是你知道很妙哈，这个老师听完以后，他就突然呢哈称赞了这个同学，他说这个同学呢真的很棒。讲得很好然后就叫全班同学为我们这一组拍手哎呦，就心里想说那不是他的答案啊，那是 AI 的答案啊，但是老师就认为是那个同学讲得很好啊，我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学生呢被老师这样称赞以后呢，他还很得意哈，就是坐下来就会，他的眼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其实不用讨论啦，用 AI 找答案，你看还是会被人家称赞的，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我很厉害，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哈，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哈，就刚才讲到台湾醒报这个报告过度依赖数位化，数理跟阅读的能力下滑，真的是一个警讯，我觉得好，就是也是一个危机，全球危机，不是国安危机。好，所以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 AI 所找的答案，好，就要把它当做一个是工具，而不能够取代你哦，不然真的有一天被取代的时候，就会被人家识破了。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校花，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待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就明天再会喽，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水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好，来先，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跟桃园以北地区会有局部阵雨，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度到23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则是28到32度。那在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呢，雨势会转为是午后阵雨为主哦。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哦。今天早上其实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有在下雨的状况，尤其是昨天晚间滴滴答答的雨势其实不小哦。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今天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而在明天呢，也会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又会再更多一些咯。基隆北海岸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有较大